0: 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定离，金定离现在由我们自己出来。
1: 国家提倡移风易俗，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我的月亮就笑弯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低碳环保，
4: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7: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超级语文课高中组竞赛重磅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老师以拿手一课之名，带我们走进文本深处，看见人生风景。
1: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 你拿古人当镜子，照出

0: 己的白发，你真是可笑啊。
1: 同学们拿出你们手中的坐标轴，我们来画一下坐标啊。 X 轴呢表示时间， Y 轴呢表示他愁绪的浓度。
2: 他们不把人当人，你觉得格里高尔在这篇文章里边是不是人？
3: 他可能是从内到外还是人，但是从外到内已经不是人了。
4: 家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温馨可人，

0: 身碑。
1: 杜甫用他的诗歌写出了这些普通人最真挚最朴素的愿望，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薄如蝉翼的幸福。
2: 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冠军刘从良老师再度回归，共同探讨教学艺术，拿手一课，各放异彩，一方讲台，万千气象，语文盛宴马上开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今天的第一位老师青春洋溢，却有着超级丰富的人生经历。
5: 大家好，我是秦思，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华高中部。我的本科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其实最初我学的是哲学系，然后在大二的时候还是遵循了自己内心最热爱的专业转入到了文学系。在大三的时候呢，我曾经去台湾中央大学交换，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保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院。在研二的时候，我去到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交换。在毕业之前呢，我也尝试过多种多样的实习，我最终还是觉得我最热爱的是站在讲台上。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当老师。我希望能够把我看到的最美的风景，我心目当中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去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6: 小思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他很注重对我们思考的启发。小思老师是一位非常温柔而且风趣的老师，他授课的方式也非常多元，他激发了我对文学的一些兴趣，说我非常喜欢小思老师。
7: 秦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思考又很有深度，再基于他有比较丰富的阅历，我始终都能看到他身上保持着一种对于语文教学的这种热爱，把他所有的热爱都倾诉在课堂教学的各环节中。
5: 我平时是一个经典爱人，但是在课堂上我一直都尽情地释放我的小宇宙，去把我最饱满的激情传递给我的学生。超级语文课，我来了。上课，
8: 起立。
5: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5: 请坐。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一首非常经典的词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2: 《念奴娇·赤壁怀古》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北宋文学家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既展现了浩荡恢宏的历史画卷，又抒发了深刻的生命感悟。苏轼在历史与当下、英雄与自我、理想与现实的对照中，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方式。
5: 当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候，他正因乌台诗案被贬到湖北黄州已经两年多了，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时年已经45岁。那么这样一个诗意之人是如何写出这冠绝千古的豪放词作？今天呢，我们将要沿着苏轼的精神足迹去攀登三层台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先来看上阙。有人说，这个苏轼的词啊，需关西大汉持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好，现在有没有哪位关西大汉能够为我们朗读一下上阙？来，你到前面来，面对着大家读一读。
1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5: 好，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小伙子，太棒了，谢谢你。这里

0: 有一个动词用的特别的传神，你发现了吗？
1: 川，
0: 我们说这个山石它是动静还是静景？静景，所以这里是画静为动，好，乱石穿空体现了山石怎样的特点？
1: 高耸，
0: 非常的高耸，像要直插云霄一般。好，请坐。那么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描绘浪花的部分，也有一个动词非常的生动，来，这个你说，
2: 拍岸，
0: 对吧？好，这个动词能够描绘出浪花怎样的特点？
2: 汹涌
0: 澎湃，非常好，有那种力量感，对吧？好，请坐。那么大家发现了没有，除了描绘空间的词之外，上阙当中还有一类词是描绘时间的，你来说说。
3: 千古
0: 啊。
3: 一时，
0: 还有一个
3: 三国，
0: 非常好，请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上阙，苏轼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非常广阔的空间的画面，但同时在纵向又有什么呀？悠远的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淘尽的是什么？千古风流人物。好，苏轼开篇就告诉你，不管在这个古战场之上建立过多少丰功伟业，有过多少英雄豪杰，全部都被历史的浪潮冲刷殆尽。好，你感受一下，在整个的上阙，不止空间是很雄浑的壮阔的，同时它让你感受到历史和时间是怎么样的？
4: 厚重的，
0: 同时也怎么样？淘尽啊，冲刷殆尽，时间是多么的很好，无情残酷，对不对？啊，我们下面呢就登上了第一层台阶了，见天地之苍茫。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在被大浪淘尽的无数风流人物之中，有一位英雄的身影在苏轼的脑海中是愈加清晰，这个人就是谁呀？
5: 周瑜，
0: 周公瑾。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阙，大家来描述一下苏轼笔下的周公瑾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
6: 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然后英姿飒爽，然后他的家庭非常的美满，因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
0: 很好啊，请坐。这里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哈，当赤壁之战发生的时候，周瑜娶小乔已经娶了她10年了，这俩人已经老夫老妻了，但是苏轼在这里却说出嫁了。来，你说一说。
7: 我认为是一个化用的文学手法，就是为了凸显他处于一种人生得意的境界，然后将不同时期他人物形象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叠加在一起了。
0: 什么样的人物境界？
7: 人生美满，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然后一个意气风发的状态。
0: 非常好，请坐。以美人衬英雄，对吧？新婚燕尔，抱得美人归，多么的令人羡慕啊！那种雄姿英发的青年英雄的状态，是不是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还有一处细节上的神态描写，叫做什么？谈笑间。好，这里的谈笑间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8: 谈笑间就体现出他非常的从容自信，直接后面有樯橹灰飞烟灭嘛，就是看似在和人家聊天开玩笑，但其实已经把敌军都给击灭了。
0: 哎，非常好，请坐。轻轻松松打赢了一场仗，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孙刘联盟对抗曹军的时候啊，孙刘联盟加在一起不过区区5万人，曹操可是号称80万大军，实际上也有20万人，所以力量相差是非常之悬殊的。这一定不是一场轻松的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恶战。但是苏轼在这里对于战场的惨烈和残酷是只字不提，举重若轻，短短几个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是在这一段当中，大家发现啊，除了谈笑间的笑，还有一处笑，你找到了吗？找一找，还有一处笑，在哪？爱多情应笑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情应笑我的笑和谈笑间的笑，它有什么区别呢？来，你说说。

0: 多情应笑我的笑应该是苏轼的自嘲，有一点这个意味的，因为他当时比较失意嘛，然后就想到周瑜和自己对比一下，就会有一种想要笑的感觉。
1: 啊，为什么想要笑？自己怎么了？他要自嘲。
0: 他长白头发了。
1: 为什么长白头发？
0: 他愁啊，他被贬了。
1: 所以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补充一个历史的小切片哈。我们说在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变法改革家叫做
2: 王安石。
1: 那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呢，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两者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那我们知道苏轼是属于
3: 保守派
1: 啊，他属于保守派的一员，他对于变法初期的一系列弊病其实是有很多意见的。那这个时候呢，革新派就要从这个保守派之间，我们要找一个枪打出头鸟，就瞄中了这个啊，毫不加掩饰自己锋芒的苏轼，拿他开刀，从他的这个诗文当中呢寻章摘句，给他安上了一个谤善朝廷、谤善新法的罪名。这也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苏轼呢就被押到了御史台受审，经过了长达5个月的漫长审判，好歹是保下了一条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他其实是作为朝廷的一个犯官来到这个地方的，他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更没有领导权，属于有名无实。好，你想象一下，苏轼当年好歹也是一个在朝堂之上啊，曾经红极一时的这么一个政坛新星，文坛的文豪啊，是一个大明星啊，而如今怎么样呢？无人问津啊，境遇迅速的跌落。所以此时他站在黄州的江畔，想起了周瑜、周公瑾那雄姿英发的模样。当周公瑾打赢赤壁之战的时候只有34岁啊。各位你们知道吗，成功可以让一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年轻，而失败会让一个人看上去更加的沧桑。所以虽然苏轼只有45岁，其实也不算特别老，但是却怎么样，早生华发，鬓间长满了白霜。你拿古人当镜子照出自己的白发，你真是可笑啊。所以这个时候在与英雄的对视之中，我们来到了第二级台阶，见自我之局限，从见天地之苍凉到见自我之华发。这个时候情绪似乎已经到低谷了，但是这首词会不会在这种低沉的情感当中就此沉沦呢？那当然不是。我们来看最后两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为什么说人生如梦？人生和梦有什么相似点？你来说说。
4: 人生如梦一样跌宕起伏，都是很梦幻的。
1: 好，还有吗？
5: 我觉得人生和梦一样，就是梦完之后你好像还会有点遗憾。人生也是，你做了很多决定，但是经历完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在想，我的这个决定好像是错的，如果我选另一个决定，那这个事情的结果会不会再好一些。
1: 哇，太棒了，他指出了一个人生和梦，这我此前我都没想到的一个点，充满了遗憾，充满了悔恨。所以总结一下哈，人生像梦一样的虚幻、无常、短暂，又充满了遗憾。好，那面对如梦的人生，苏轼是怎么做的呢？一尊还酹江月。先来看什么叫做酹。酹是什么意思？爱拿酒洒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你说说，你觉得还酹江月这个动作当中，还酹这个动作体现了此人一种怎样的心态？
0: 虽无奈又豁达的心态。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还是对这个人生的短暂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呢最后又豁达的放弃了。
1: 放弃这个词用的不好，我们换一个词，
0: 释然。
1: 哎，非常好，请坐。他以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动作告诉你，我把这一切放下了，我选择和我自己，和我无常的命运，和我如梦的人生怎么样和解。为什么是江月呀？来，你说说吧。
6: 我觉得就是江月是天上月亮映在江上的倒影，就对应他前面的人生。

0: 梦，就一切都是虚幻的，只不过是梦幻泡影。
1: 哇，太棒了，请坐。这轮明月曾经照见古人，照见今人，照见周瑜，也照见苏轼自己。所以在这里，苏轼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一生辉煌灿烂，轰轰烈烈，建立功勋如周瑜，还是壮志难酬啊，处于人生低谷，早生华发的我自己，我们终将怎么样啊？我们终将被历史的大浪席卷而去，我们都是被浪花淘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去在意那些人生的荣辱得失，因为不管是英雄还是我们终将会融入于历史的长河，融入于永恒的江月之中。所以至此，我们来到了苏轼的最后一级台阶，见人生之超然。世间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课堂有尽，江月无穷。希望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着自己人生的黄州赤壁的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人生不可避免的失意与困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想到今天的这首词，然后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比战胜世界更伟大的是超越自我。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感觉老师非常有激情，抑扬顿挫，他有一种阶梯式的渐进，从低到高，由表及里这种感觉。
5: 我觉得秦老师他能通过引导学生灵活地运用一些文字的捕捉，动作情感的描写，来引导我们去自主思考。
6: 我们先掌声有请我们高中组的课评员第二季的冠军刘崇良老师。
7: 秦子老师呢，上次我们听到这个你的那个上课，我们印象就很深刻。你看，像柔弱的女子啊，我们以为你讲课你选择了一个念能叫赤壁怀古，结果你一进来之后这是铿锵有力啊，颇有豪迈之气，整个人风格都变了。
5: 没有没有，
6: 很厉害啊，口才了得，
2: 豪情奔放，掷地有声，抑扬顿挫，我觉得还是
6: 不简单，
2: 挺声情并茂，还是很震撼。
1: 谢谢老师。
2: 我不得就是理解这三个台阶哈，你这个设计它是基于什么来考虑的呢？
1: 我其实就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去一点点往下梳理的。
6: 他认为还原的是苏东坡的原意。
1: 对对对，是。
6: 你既然说台阶又是层层向上，一层比一层高的，对吧？那我就要问了，见自我之局限，自嘲局限，不是让人很气馁的事吗？第二集应该下去。
1: 嗯，对。
6: 天地之苍茫是大的，怎么就又见自我，人生之超然了？其实这首词啊，这个真的是其实可推敲的地方很多。你看这首词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苏东坡胡编乱造，天下第一，为什么呢？明明这不是赤壁，他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小乔明明这时候不是出嫁了，嫁了十年了，他说小乔出嫁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胡编乱造？
1: 为了突出周瑜的那种令人羡慕的状态。
6: 因为他是惯犯，当年欧阳修特别欣赏他，制科考试百年第一，那个时候他是不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自己有过那个高光时刻。周瑜的那个高光时刻也是他的那个高光时刻，他不是没有过那个高光时刻，但那个高光时刻在现实的面前怎么样？被击得粉碎。所以镜像理论，我们写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心灵的镜子，他写的那个周瑜其实也是他自己。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什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呀。好，我们来看看秦思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36票，还是个非常不错的。
8: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李航远老师。
9: 大家好，我是李航远，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业在北大附中教语文，业余呢喜欢读读书，写写文儿，喜欢跟学生泡在文学的世界里谈天说地啊。我这次带来的拿手一课是杜甫的《客至》，我们会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从诗歌的主干读到诗歌的

0: 细节，最后走向的是诗人的生命和诗人的人格。虽然我们和杜甫隔着浩渺的时空，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语文课上让学生那颗诗心能够复活，被唤醒。
1: 上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首杜甫的诗《客至》。
4: 《客至》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这首七言律诗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五年，终于在成都浣花溪盖了间茅草屋。这一天，老朋友崔明甫突然来访，主人竭诚以待，宾主尽欢的场面。以质朴语言道尽真挚友情与生活温情。
0: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尽量的把诗歌的节奏感读出来。
5: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尽是为君开。盘孙世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
0: 感受到了吗？七言律诗节奏感，二二三的节奏，是吧？这是一首叙事诗。那么叙事诗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个诗歌中的人事景物。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标题开始追问这个诗歌的内容。客是谁？至到哪儿？客人来之前，我做了哪些准备？客人来之后，我们干了啥？有没有同学想来挑战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填一下这个内容。来，这位女同学，客人是谁？
6: 客人是崔明甫，也就是他的朋友。
0: 好，到哪？
6: 到杜甫草堂，也就是作者的家。
0: 准确一点，在哪里？
6: 成都浣花溪草堂。
0: 哎，我们很好啊，请坐。我们再换一位同学。客人来之前做了哪些准备？来，
7: 在客人来之前，他扫花径，开蓬门。
0: 你是在哪里读出来的？
7: 这首诗的第二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0: 好，第二联颔联是吧？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长满花的小径，不曾因为朋友而扫，这个跟客人来有什么关系？
7: 就是说他之前应该是独居，然后突然就有个朋友来了。
0: 哎，很好，所以我们要跟下一句连在一起，对不对？你发现了吗？这个不曾是要跟那个今始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啊，那你用同样的方式来补一下后面这句话的前半句。
7: 蓬门不曾缘客开。
0: 非常棒，蓬门不曾缘客开，今始为君开啊！这两句话大家注意，它是紧缩句式，它是互文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好，非常准确啊。客至之后做了什么？再来一位同学，来。
8: 客至之后，先是准备了粗陋的粮食和酒，
0: 吃了菜，喝了
8: 酒，然后还邀请邻居来家里对饮，
0: 继续喝酒。请坐。啊，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诗歌的主体内容大家把它读完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客人来看杜甫，杜甫的心情如何？后面那个同学，
9: 我读出了诗人对友人来访的喜悦与热情之情。
0: 非常棒啊，喜崔明甫相过，崔明甫来看我，我特别开心，对吧？这个杜甫自己说他喜。那你来细读这首诗歌，你在哪些词句哪些地方读出了喜？杜甫为何而喜？来，
1: 就比如说这个花径不曾缘客扫，就说明它这个花它本来是不扫的，但是因为今天你来了，所以我为你把这个花给扫。

0: 开了。
1: 啊，你理解的花是落花是吧？哎，可以为朋友到来做足了准备，体现出他的期待。好，来你说。
2: 我觉得从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秦欧日来可以看出，当他看见春日的美景和飞鸟掠过，肯定是心中欣喜的，然后也是为下文朋友来的喜悦进行一个铺垫。
1: 哎，他抓住了写景的首联中两个重要的意象，春水和群鸥。海鸥在这个古诗词里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它背后是有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故事出自列子皇帝啊，说有一个人跟海鸥是好朋友，海鸥天天跑到他身上跟他玩，然后他爸知道这个事儿，就跟他说，儿子，明天你抓一只鸟来让我玩。结果第二天海鸥捕而不下，这个海鸥知道了他要抓我了，海鸥就不下来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啊，根据这个典故，海鸥这个群鸥日日来相亲相伴，它能够体现什么？来，
3: 这个典故里是说海鸥是通人性的，知道要抓它，所以说杜甫也是运用这个典故，就是说海鸥也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很高兴，而且我不抓它我不会伤害它。
1: 哎，很好，体现出这个地方我了无机心，对吧？我没有什么算计，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朋友来之后呢，有没有人往后面看一看啊？来，
4: 从最后一句肯与玲珑相对饮，隔离不取尽余杯，可以看出来他共饮的那种畅快然后和融洽。
1: 假如你是杜甫的朋友，你到杜甫家，杜甫拿出了一个菜，拿出了去年的酒，然后你什么感受？从人情世故的这个角度来说，朋友来我家，我说哎，我们家没有什么好酒，没有什么好菜，其实这个时候杜甫怎么样，他是有点歉疚的，对吧？但是又是很坦诚的，对不对？住得比较远，买不到什么好菜，并且我们家比较穷，不是我不想要招待你，说明他们关系怎么样，对吧？哎，说明这个地方啊，人际关系非常好，人情醇厚啊。让我们看到第一呢，杜甫对这个朋友的到来喜出望外，这个地方酒无客来。最后呢，两个人喝得特别嗨，还把隔壁邻居也叫过来了。这个其实隔壁邻居跟他的朋友本来是不认识的，对不对？现场组了一个局，继续喝，非常的随性洒脱。好，是不是这节课这首诗读完了，可以下课吗？其实刚才好几个同学在分析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好像这个席里面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好，所以现在我希望大家读得再细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听我读一遍啊，体会一下我读的那个重音来加重。刚才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一些名词动词，对吧？是一些意象和行为，然后下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形容词、修饰语，甚至是副词。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孙世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位女同学，
5: 就是从这个景联来看，买东西要去很远，草堂很偏远，买菜不便，菜肴简单。虽然说这里是体现了他对于待客的这个尊重，我感觉从侧面也能看出他对自己的家贫世远都带有自嘲的意味，
1: 确实有点无奈，是吧？
5: 对，
1: 哎，很好啊。好，然后最后啊，大家看肯与，这句话是一个语气词，你愿不愿意，对吧？他是问谁的？啊，问客人的啊。为什么要问客这个问题？
3: 就是因为客人是来他家里吃饭的，然后他是主动提出的，然后征得客人的同意之后他才去。
1: 哎，除了礼数啊，除了这个邻翁客不认识之外，注意一下这个客人的身份是什么。
3: 哦，是县令。
1: 是县令。林翁的身份是什么？
3: 是普通百姓。
1: 杜甫此时的身份你猜猜是什么？
3: 应该也是民，但如果是官

0: 的话应该也是被贬之后的官了。一个是他住的地方比较偏远嘛，如果是像那种官很大的话应该不会住这么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人来看他，如果是达官贵人的话应该不至于这样子，
1: 然后还没有好酒好菜。
0: 对， 还没有好酒好菜，还离世远。
1: 哎，很好啊。所以这里啊我们看到了杜甫寄身远郊，家住得很远，并且呢野老同席啊，天天跟这个野老为伴，他自己应该是在村居生活，而且从上面那年我们感觉到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辛的，对不对？综合以上刚才我们所有读到的这些内容，读到这里你应该要有一个问题，杜甫你咋了？你是被贬官了吗？杜甫写客至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文学史呢，通常把杜甫的人生分成了四个阶段。这个第一个时期是35岁之前啊，我们把它叫做读书漫游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杜甫考了两次科举，24岁考了一次，35岁考了一次，但是两次都没有中。但是没有关系，你们看这个诗句，裘马颇轻狂，一览众山小。这个时候的杜甫还是壮志凌云的，对吧？还是意气风发的。那到了第二个时期，白鸥莫浩荡，万里谁能逊，这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白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时期杜甫的理想依然是什么，他要窃笔羁与契，他说我要做后稷，我要做契那样的贤臣，去辅佐尧舜这样的明君，然后再使风俗淳，他还是有一个要改变国家大治的愿望。然后到第三个时期就安史之乱了，这个时期的诗歌都很厚重，写的都是民生疾苦啊，三吏三别。然后最后一个时期，这个诗歌中它是有它清新明丽有点闲适的地方，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寒酸的，对吧？啊，有一点悲心的东西，它是更加复杂的。而这个阶段的杜甫，你看他年轻时候少年时候的那些理想都幻灭了，而且大概率不可能实现了，整个时代都在走下坡路，对吧？安史之乱爆发，国破，然后流离逃难。那你想啊，如果你是杜甫，你的好朋友知交半零落，大家都散落天涯各处，然后你好不容易一路迁徙辗转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接济之下，在浣花溪边做了这个草堂，终于安定下来了，然后你的好朋友来看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反正如果是我啊，我觉得我很有可能看到他我会跟他抱头痛哭，对吧？但是杜甫没有啊，杜甫说他喜啊，对吧？这种喜你觉得是强颜欢笑吗？感觉是吗？不是啊，这个喜很真诚啊，对不对？特别真切，特别具体，非常的鲜活。所以这种喜它就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小确幸，这个里面是有很丰富的意蕴，很厚重的东西，很像是在音乐作品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复调。因为杜甫自己说他喜，我们不要质疑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喜真的是他的主旋律。可是在这个喜里面，他托底的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其实是有很多很心酸的地方。大家想一下杜甫这一生，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剥夺了他的理想，是吧？他的那些想法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的心始终没有变，只是年轻时候的杜甫，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作为知识分子，他要替百姓代言。但是到了晚年，杜甫成为了百姓中的一员。大家想想看啊，我们老百姓最渴望的幸福是什么？不过就是一间可以容身的屋子，几个可以知交的好友，三餐四宿，灯火相亲。而杜甫用他的诗歌写出了这些普通人最真挚最朴素的愿望，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薄如蝉翼的幸福，所以他是我们的诗圣。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2: 之前上课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是老师在输出我们在

0: 被动的接收，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互动也会让我们融入到整个课堂里面。
1: 嗯，我觉得老师的节奏感把控得很好，而且他引入了课堂外的一些东西来促进教学。
2: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 AI 的机器人，我会让他帮助我搜寻一些我不知道的资料，比如说杜甫的生平经历，他写过的一些我不知道的没学过的诗，来帮助我学习，包括对这首诗的理解，我可能会使用 AI 做这些。
3: 李老师就是非常轻松驾驭这个课堂，我觉得他就是很自如，游刃有余。然后这个课程三层，基本情感、复杂情感，最后到诗心，不是试图填喂给孩子，是让孩子自己去推断、去体悟这首诗本来的情感和味道，我觉得非常精彩。
4: 我发自内心的，我就有一种看课的这种欣喜，就觉得，哎呀，我要上这一节课，我就应该像他这样上。哦，我觉得整个课的这个设计呀，
5: 不敢，
4: 特别的这个精到。实际上呢，这个两个环节的设计，任务一、任务二，从容不迫，而且感觉你这个恰到好处。还有一个，我也要特别表扬一下这个李老师啊，就你这整堂课的那种闲适，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特别的贴合这首诗，
5: 谢谢
4: 这首诗的这个诗境，
5: 有点过誉了。我好像每节课都是这个状态，对，但是特别感谢。
6: 这个要到老杜的那个年龄，他该大概才能体会他的自得，所以要到这个老杜的年龄，荣老师，你的老杜的老荣的年龄来体会，荣老师您怎么看？
7: 我一看，那个你的版式我就很欣赏。刻字，好，他那个你看
6: 谁、啊、左右上下
7: 到哪里啊？前后，哎呀，很有巧思，就是非常灵巧。这一梳理，你看人景物情太巧妙了。再就是下面说到喜，到文本中找，哎，在文本中找证据，这样的活动呢，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这个节奏上到这里，是吧？起程啊、很好。然后呢，下面说这个课下了。然后你来个转，这个怎么转呢？
6: 包袱。
7: 能不能再细一点关注一下形容词、副词？啊，我就觉得好，好，你看，咋又翻出一个境界去？他的课给那个诗的结构还非常的吻合的。
6: 我们这个来看看最后李航远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哇，很高的一个票，继续努力，期待下一轮精彩表现。
5: 谢谢各位老师，感谢，学到好多。
8: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杨明阳。
9: 大家好，我是杨明阳。这个名字呢，听起来还挺 fashion 的，毕竟能明阳的人确实不多。我的教学风格是比较偏幽默的，但是该讲的知识点啊，该上的课啊，肯定是一段不落的完整呈现的。这次所带来的拿手一课呢，是乐府的诗啊，叫做《十五从军征》。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对于高中生的思想建设性是比较强的，因为我平时上的最多的就是多少族人的课程。现在中国的多少族人无论是哪个省份啊，几乎都是以这个议论文为导向的。那么我们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更多的是对论点进行疯狂的雕饰，包括很多学生要写议论文散文，肯定会疯狂的雕饰。而《十五从军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叫做白描。所以这个课文虽然是初中学段的课文，但是我觉得对于高中生来说是非常有价值吸收和借鉴的。
10: 上课，
11: 起立。
10: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0: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讲解的篇目啊，妇孺皆知啊，叫做《十五从军征》。
8: 《十五从军征》选自统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这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中的现实主义杰作，讲述一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后的情景，控诉了战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无情摧残，是一幅揭露古代兵役制度残酷性的血泪画卷。
10: PPT 上面啊呈现了两个字，我想请两位同学啊把这两个字给认一下。左边那个字念
13: 家，
10: 好的。
13: 右边那个字认种，是翘舌音，然后是三声，它的意思是坟墓。
10: 哇，非常好，这个解读很有许慎之风啊，好一部说文解字啊。大家再看一下家和种字啊，这两字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像啊，甚至只有一画之别，但是背后的情感和画面截然相反。家是家人

0: 人闲坐，灯火可亲，温馨可人，是我们的千里孤坟难言的荒凉。那么通过这两个字啊，我们总结出一字一矛盾一身悲，一家一种，正是今天这首诗的线索。食物从军争，暗含了老兵一生的悲剧。接下来老师带大家进行文本导读，我在屏幕上啊已经把食物从军争分成了四个部分，想请大家呀带着哀怨低沉的情绪啊慢慢的朗读一遍全诗。朗读完成之后啊，我想请同学起来总结一下老兵的归乡过程和这个过程当中老兵的情感。来，同学们，一二三。
1: 食物从军争，踏实是德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个谁，遥看是君家，松柏总累累，不从狗窦入，只从梁上飞，中庭生吕布，井上生吕葵，冲乳吃做饭，采葵吃做羹，羹饭一时熟，不知已饿谁，出门双向看，泪落沾我衣。
0: 刚刚大家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字的读音啊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阿字最好念啊，因为在表示人称的称谓之前啊一定要念阿字。比如你叫你的妈妈的妈妈叫阿婆，叫爸爸的妈妈叫阿奶，所以最好念阿字。那我们把这个诗句啊缓慢的读了一遍了，现在的情境啊是老兵归乡了。第一个部分，食物从军争，八十始得归。那你觉得这个是老兵归乡过程的什么过程啊？
2: 他终于可以回乡了。
0: 对，他终于可以回乡了。在归乡过程里面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归乡的机会。你看中间有一个字啊，值得我们品读，叫做八十始得归。这个始字啊是高中文言文里的常用词啊。来，大家齐声告诉老师，始是什么意思啊？对，很多同学的理解啊果然存在误区啊，记得始的意思是才。比如大家啊一定学过白居易的名篇叫做琵琶行，小序里面说世稀始觉有千折意，八十岁才得以回家。老兵在这个征戍的过程当中有回家的机会吗？
3: 没有。
0: 没有，所以这一份回家的热望真正藏了60多年。那此刻老兵的心情是什么？好，你来说。
2: 他应该非常期盼，
4: 应该是急切期待，迫不及待的那种，
2: 可以是激动。
0: 非常好，激动。第一句诗背后蕴含的情感是期盼、期待和着急。接下来我们看到回乡过程的第二部分，他在回乡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谁啊？
5: 乡里人。
0: 对，假设你是一个为国征战沙场60年的老兵，你看到同乡人的第一反应会问什么呢？
2: 你还好吗？我们家乡有没有受到敌人的侵犯？
0: 他问的是家乡。
2: 会先问我的父母还好吗？
0: 他问的是父母。可您看一下这个文本，家中有阿谁，他问的主体是家，没有具体到乡亲，也没有具体到父母，说明老兵心里可能已经有一种隐隐的感觉，65年一须臾啊，沧海桑田啊，他的家人可能已经没了，但是他还是向同乡人问出了这个问题，家中有阿谁。那这个同乡人的回答呀堪称残忍啊，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有没有直接告诉这个老兵你家里面的人都死光了呀？没有，反而用了环境来告诉这个老兵，越是侧面的写作越让人感觉凄凉无限。而且冢累累，古代人的丧葬制度啊，从死亡到埋葬再到坟墓前的松柏葱郁啊，是需要经过漫长的
5: 等待。
0: 对，漫长的时间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老兵的家人已经非常早的就离世了，所以现在老兵的情感变化你觉得是什么呀？
4: 他应该是悲伤失望很难过的，
0: 相当于啊现在他的希望被怎么了呀？被浇灭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重。第三重呢是这个食物从军争里面啊画面描写最极致的句子啊，大家一块出声啊来读一读。
1: 不从狗窦入，只从梁上飞，中庭生吕布，井上生吕葵，
0: 这个是返乡过

0: 城的哪一部啊？
1: 归家。
0: 非常好，有没有同学愿意用几个字儿总结一下他目之所见啊？
2: 荒凉。
0: 那老师就有一个问题了，中庭深缕谷，井上深缕葵，这个作物明明长得很茂盛啊，为什么会有荒凉？
3: 这个庭院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
0: 非常好，这样的手法在古诗词里面挺常见的。我来说上句，大家来接下句，叫做国破山河在，
4: 城春草木。
0: 非常好，再比如说春风十里，静寂脉青青，是不是草木越茂盛，说明这个人烟越罕至，家里面越荒凉，曾经的院落没有父母亲人，有的只是兔子，有的只是野鸡，有的只是缕谷和缕葵，而是内心的希望的大厦在一瞬间突然的崩塌，这个是他返乡的第三重过程。他现在是进入什么中了？进入家中，情感是希望彻底破灭。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重啊，第四重啊有三句，老师想找一个同学啊朗读一下这三句话，你来吧。
5: 通谷池作饭，采葵池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一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0: 不知一饿谁。想问这位同学，他65年没有回家了，为什么第一反应的动作是做饭呢？好，你来。
6: 做饭它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通过这朴素的动作更能体会出老兵现在的孤苦无依。
0: 非常好，他把情感也说出来了，这个情感是孤苦无依。他把饭做熟之后结局是，来大家出声，
4: 羹饭一时熟，不知一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0: 你看这个诗句啊，在此刻形成了闭环，他的问题是家中有阿谁，最后等到他的结局是不知一阿谁，都是阿，都是人称，可是结局和指向截然相反。一个人内心越执念的事情在此刻越崩塌，他只剩下流泪这样最质朴的表达，所以老兵的情感在此刻
6: 崩溃，
0: 崩溃，绝望。通过黑板上的板书啊，我们重走了一遍老兵的归乡路啊。那接下来啊，老师有一个问题，这个诗啊朴素直白，但是有锥心之痛啊，里面啊用了一个贯穿全诗的文学手法，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好的，有同学已经想到是什么手法了，来，
7: 白描的手法。
0: 非常好，用的是白描的手法。15从军征，80使得归，是什么的白描呀？
8: 历史的白描，年龄的白描，
6: 时间的白描。
0: 在大家的所学知识里面，这样的词儿应该叫
4: 对数词，
0: 对数词，所以更多的是数量词的白描。15从军征，80使得归，跨度非常的长，所以这个背后能反映出一些什么样比较深的信息呢？好，你来。
9: 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比较战乱纷飞的。
6: 当时战乱的时间非常长，才过了65年才归乡。
0: 战乱时间长，那这样的征兵制度它合理吗？对，不合理。所以通过这个数词的白描啊，我们能看出当时社会是乱的，需要这个老兵保家卫国，兵役制度啊并不合理。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深缕谷，井上深缕葵。老师刚刚也说了，这就是景物的白描，我们也做了分析了，这是一种荒凉之景。我们今天既然把它拎到课堂上，说明老师觉得这样的手法是好还是不好啊？好。但是啊，结合大家所学，平时大家是得写作文的，如果你真的在作文的开头把这句诗写上去，哎，我们家呀狗洞里面钻兔子了，房梁上飞彩鸡了，我妈妈回到家呀把大米饭扔锅里炖着了，把葵菜呀往锅里煮着了，你觉得这样作文在考场上老师有可能得出超高分吗？并不太可能。所以这个白描是好的手法，可是为什么和我们所学的作文堆修饰堆技法的手法有冲突呢？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差距啊，老师啊把他白描的这几句啊用大家平时最喜欢写作文的方式啊给写出来了，加上了颜色词，加上了各种的细节，加上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啊，我们找的同学啊起来读一读，来品味一下。

0: 破败狗洞间，灰毛野兔抖落尘沙，窜入庭院。斑驳屋梁上，彩衣山鸡扑棱翅膀，惊向天际。中庭里，野生的谷子在风里晃着枯瘦的穗。井台边，无人打理的葵菜缠满了褐色的藤。
1: 哎，你觉得读完之后这种文采好不好？如果是你把这个句子写到试卷上，你们老师会
2: 给高分。
1: 对，给高分。但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来了，这样的句子写得好，还是汉乐府里面那个诗的句子写得好呢？来，你说。
3: 会更加倾向于汉乐府诗集的十五层金针，因为这篇文章它对我来说有点繁琐了，但是原文它直击人心，改写的修辞反而有点冲淡了那种悲痛的那种情绪。
4: 我觉得改写的比较好啊。
1: 哎，为什么？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啊。
4: 因为我觉得改写的让人更好能理解。
1: 还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呀？
5: 我是觉得从这整一首诗来看，有一种我跟着这个老兵一起从老兵的视角出发，就我从刚进入家乡到再到我家里面，我进去就看到这些东西，跟着老兵的视角，然后再往里走，然后再做饭，然后再往外走，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帮他总结一下呀，没有这个太多繁琐的背景之后啊，这个事物的主体更加的突出，所以读者可以进行尽情的
5: 遐想。
1: 对，尽情的遐想，你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好，非常好，请坐吧。为什么原诗句脍炙人口？为什么原诗句能让人心口一沉？因为没有太多的背景，你有代入感，你有主体的突出性，你有想象的空间。因为没有过度的修饰，他的情感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白。因为没有过多的细节，这个作品的基调啊，能够更好的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有意思的是啊，在去年的互联网平台上啊，一位农民工大爷写作的文章啊，飞升而奏，获得了千万的点击量啊。我们千年前老兵的情感和千年之后农民工大爷的情感啊，形成了巧妙的共振。大家可以出声啊，慢慢的读一遍。坟头上的草，一二三。
6: 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要到呀。我已经当了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30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时了，就回村里挨着他们的地上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
1: 情字真楚，语字解，这就是白描的魅力。他也写到了景物，也写到了动作，甚至也出现了数字，但是那种跨越古今的生离伤别是相通的。虽然啊，两段文字的主旨不一样，一个是对兵役制度的控诉，一个是至浓至深的亲情，但是不加修饰，没有太多的细节，只有主体，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这就是白描的魅力，这也是人类情感最朴素的奔涌。下课，
7: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9: 从作者的角度更加了解他这篇深层的含义，然后也是把白描这个讲得更透彻一点。
7: 他这个名字，这个正过来倒过来都一样的。
10: 对，阳明阳，名扬天下。
7: 我感觉哈，他在上课的时候举手投足啊，你别看他最年轻，但是最有一个老先生的风范的。
10: 哎，那个就是慢调斯理，节奏感我非常好。他原来参加的节目叫《国学小名士》，我们就是培养像以前的那种名士一样的人，他真的有那个名士风范。
7: 对对，有点名士风范。最大的感觉就是清晰，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有层次，还有重点。分析那个文本，扣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呢，我这两年参与那个又是课标啊，又是教材啊，因为他有很多的新的这个理念啊，他好像没有被这些理念污染，大概他很纯粹，他也没考虑那么多，所以他也没什么纠结。
10: 年轻反而好，他不纠结，很纯粹。
11: 十五从军征，为什么80始得归？你56岁就过了服役年龄了，为什么80岁才始得归？他肯定是主动挣那个待役钱去了吧？那些有钱的、条件好的不去，你每年的成年男子的这10天，还有一辈子的那一年，还有一辈子。

0: 子的那三天，边境的那三天，这些就花钱2000文之类的，然后交到征兵处，征兵处代为收取，然后再转给这个代为服役的人嘛，他去挣那个代役钱。所以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背景。所以这首诗讲的是时代的悲哀。所以我不同意的地方在于，最后落脚到了个人的孤苦了。第二部分进入到那个表格里的话，我觉得白描是很好的。我的角度跟您差不多，数字留白，语言留白，最后一句是情感留白。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为什么？我这个也想跟您简单探讨一下。您觉得为什么出门东向看？他看啥？
1: 对，我觉得这个东向可能是他的这个父母曾经因为房屋布局的原因就在这个那边耕田，可能他儿时里面惯性的记忆就是父母回来的方向。
0: 明白，再请教立波老师这个东西。
2: 为什么一定是东向看？答案在《诗经》里头，《诗经》的冰封七月，同我父子夜比南亩，田浚至喜。因为古人的庄稼田地都在南边，那么阡陌交通，路就是东西向。他回来在做什么事？他在做他15岁之前的事，他本能的在重复15岁之前的事。早晨出去，家人父母出去耕田，包括孩子能帮上忙的，这时候大了就会去跟田里耕田了，还小的就要去田里送饭，或者做好了饭然后要等父母回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他的生存记忆啊，他回来在做15岁之前做的事情啊，一个80的老翁了，藏在他血脉里。你看那个安珊珊就说，他30年没叫妈妈了，他等到死的那一刻，他想还像小的孩子一样，我躺在那个坟边叫一声妈妈。哎呀，这个就叫纪录片，这个深刻呀。为什么汉乐府后来成为现实主义的重要的里程碑？那个真的是那种追心的力量。他也不议论，他就藏在这个淡淡的，其实是用一个淡淡的生活场景恢复到那个过程的时候，那个强大的震撼力就来了。我们来看看杨老师最终的得票数啊，好，35票啊，是一个不低的票数啊，非常不错，继续努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绿银老师。
6: 大家好，我叫丽莹，来自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我们很多老师都经常讲钱谷荣先生的一句话，叫做文学是人学。所以呢，我希望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语文那些知识，更多带给的是语文背后那些大写的人的关怀。我这次讲的是李清照的《声声慢》。
5: 声声慢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的婉约词名篇，通过秋风、淡酒、过雁、黄花、梧桐细雨等萧瑟意象，层层递进地渲染了内心无法排遣的孤寂凄苦与深重愁绪。丽莹老师首先带领同学逐句解析意象，体会背后情感，然后特别设计了坐标轴解读法，以时间变化为横轴，以愁绪浓度为纵轴，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词人的愁绪。
7: 同学们拿出你们手中的坐标轴，我们来画一下坐标啊。 X 轴呢表示时间， Y 轴呢表示它愁绪的浓度。当 X 在寻的时候，它初始的那个愁的值是多少呢？写完之后寻而不得，它又觅，你觉得觅在哪里？好，把这两个点连起来。最难将息，你觉得那个点大概在哪里？没关系，大胆画。你觉得他喝酒的那会儿大概情绪值在哪里？喝了酒之后结果突然一阵疾风吹来，你觉得这个时候他的愁绪的浓度又在哪里呢？继续在坐标轴上画出大雁的位置，然后再画出确实就是相识的位置。

0: 画黄花你觉得在哪里呢？
1: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最后这词地怎一个愁字了得。
0: 好，请个同学上黑板来画一画你的坐标轴好吗？
2: 上去画一个。

0: 就是慢慢的等到天黑，但是又熬不到。
1: 挨到天黑，
0: 嗯，
1: 晚来风急上阙，
0: 嗯，
1: 现在等到天黑，你告诉我中间有多少时间？
0: 那么这个好像就矛盾了。
1: 然后对，到黄昏点点滴滴，
0: 嗯，
1: 你都六七点了，现在还要到黄昏点点滴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时间轴的空间非常之狭小？那你要自圆其说，你的情绪轴既然这么丰富，你的时间轴这么狭小，你怎么能成立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咱本家，我说这个啊，易老师专业素质非常强，思考很有想法，就是在取舍上，有时候慢就是快，少
0: 就是多。
1: 我们看看厉老师最后的得分，31票。
0: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
1: 后面继续加油。
2: 下一位老师就藏身于这烟火十足的山城重庆。
3: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我心目中的第一高手。他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还有侠骨柔情，课堂充满人文气息。
2: 真那么厉害吗？
3: 哎，不得活力。无论是从我的专业角度，还是从我的个人情感，我觉得他一定是这一季的冠军，他一定是这一季的冠军。
4: 大家好，我叫赵渊博，我来自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我觉得他的评价实在是太过于的夸大了。
5: 我们一般都叫他渊博，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非常亲近的，像朋友一样。他对我们也特别好，很尊重我们。
6: 我们那边的学生都特别特别喜欢他，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向他预约了。这个名额在我们那边还是非常火爆，是用要用抢的，就是先到先得的形式。
7: 不把我们当做一个学生，平等的、公平的去对待我们，很亲和，很随和。
4: 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坦率、真诚的人，在我的课堂上，我也呈现了坦率、真诚的一个面貌。
8: 他的教学表现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思维凌厉，语言精妙。对于他的期待是夺冠，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4: 参加超级语文课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点亮更多的星光的方式。尽可能利用你自己的力量站到那个舞台上，展示出你自己的风采，不要辜负你的朋友对你的期待，也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看到你在那个舞台上的样子。加油加油加油。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请坐。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帖子在网上很热，可能大家也听过，很多年轻人发消息给他们的父母朋友这样问：假如有一天我变成了一只蟑螂，你还会不会爱我？孩子们，我问一下大家啊，当这个问题问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期待的回答是什么？爱，我们都期待他回答的是爱。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形态，无论我们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是我们，他们就爱我们。可是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吗？假如有一个人今天真的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周围的人还会爱他吗？我们走进变形记的学习。
2: 变形记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荒诞寓言。作品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从此失去社会价值，遭受家人厌弃，最终在孤独中死去的悲剧，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与个体存在的荒谬感。
9: 孩子们，我之前请大家先预习了一遍，你们应该能够看到周围对他有明确反应的起码有3个人。哪3个人？协理，很好。还有呢？对，父亲母亲，对不对？我们先来看看协理的反应，请你先来读一读。
12: 一步步向后退去，然后第二段的话是离开客厅，最后一步时仿佛脚跟被烧伤了一样。
9: 后面那一句也读一下。
12: 在门厅里远远向台阶伸出右手，好像那里有一位天上的救星正等着拯救他。
9: 好，那我问一下啊，他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12: 很害怕他，然后仓皇想要逃离。
9: 而且你用了一个词叫仓皇的想要逃离，用得非常好。那个脚跟烧伤怎么理解？
12: 就是感觉

0: 感觉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1: 就是感觉只有脚尖能够触地，所以逃的时候速度会怎么样？对，很快，反应得很好。格里高尔变形之后，鞋里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个外人。但是家里人呢？父亲、母亲呢？我们先看看母亲的反应啊。妹妹，请你来读一读。
2: 母亲和气手掌看着父亲，然后向格里高尔走了两步，跌坐在摊开的来的裙子上，把脸深深埋进胸前。母亲猛然一跃，伸长了双臂，十指张开，大喊：救命，老天爷，救命啊！母亲再次尖叫，逃离了桌子，不顾天寒，打开了一扇窗户，探出身子，双手捂住探出窗外的脸。
1: 刚才你读那个救命啊，读得很惊慌的感觉，告诉我母亲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2: 第一反应是不愿意面对事实，第二个反应是害怕、仓皇，想要逃离，
1: 跟刚才鞋里很一致，对不对？
2: 是的，
1: 两个人的反应当中有非常一致的地方，都很害怕，感觉到了没有？都想逃离，他还逃避，他而且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那么第三个人呢？父亲，我们知道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通常情况下是比较镇定的那一种。那在这里，父亲对于格里高尔是怎么样的一种典型反应呢？男孩，请你来读读对父亲的反应。
3: 父亲一边挥舞着手，一边跺着脚，一边挥舞着手杖和报纸。父亲只顾跺着脚，而且越跺越厉害。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
1: 好，那个声什么声？啾啾声啊，啾啾声。你觉得父亲对格里高尔什么态度？
3: 他是很厌烦。
1: 从哪里看出来的？
3: 他在挥舞手杖报纸，在驱赶。
1: 其实我可以怎么驱赶他？我如果想让他回房间的话，
3: 用手就把他推回去。
1: 对，我直接用手把他推回去。结果他用手杖和报纸，说明他厌恶他，不想要碰到他。不错，继续，还有吗？
3: 还有就是很愤怒。
1: 很愤怒，哪里看得出来？
3: 他在拼命跺脚
1: 啊，拼命的跺脚，还发出啾啾声，对不对？这个啾啾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想要把他给气走。
1: 气走应该叫吓走，这种感觉。那么如果我想让格里高尔走，我明明可以告诉他就可以了，但现在我发出啾啾声，说明我觉得格里高尔
3: 就是个虫子，
1: 就是个虫子，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是吧？所以你说愤怒，你说厌恶，很好，大家分析得特别的好。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头，他们三个人的反应当中有非常一致之处，他们都非常的恐惧，总之很排斥他，想要把他与现在的家庭隔离开来，这是我们感觉到的，非常的清楚。孩子们，你们会发现这里有一点奇怪哟。假如你的朋友昨天晚上刚刚跟你一起吃了饭，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头上长了一个大包，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问他为什么，对不对？昨天晚上格里高尔刚跟他的家人吃完饭，今天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他的家人有问过为什么吗？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问为什么，所有的人对他的反应就是排斥的、恐惧的、厌恶的，这太荒谬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对待格里高尔呢？啊，你说。
4: 因为人头上肿了包还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人，而格里高尔是直接整个外形变化变成了一只虫子。
1: 很好，这是他们这样对待他的第一个理由，他的外形不像个人了。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3: 他应该在7点的时候到公司，但是他没有到公司。
1: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3: 他现在不能上班了。
1: 他现在不能上班了，所以他们觉得
3: 他没有用了。
1: 他没有用了。大家听到他的回答了吗？他说现在他不上班了，所以他们觉得他没有用了。孩子们，你们想一件事情啊，假如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会吐金币的青蛙，他们会怎么样反应？
5: 会亲近他，就是他会给他们带来财富。
1: 很好，带来财富。大家还记得格里高尔一直在工作，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吗？对，还债赚钱，对不对？为这个家庭还清债务。如果他变成了一只会吐金币的青蛙，没问题的，这个家庭的债务是可以还得清的，还可以变成大富豪，对的。所以你们发现这里的问题的关键了，格里高尔被这样的对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工作了，他没有价值了，他不创造什么了，金钱、财富、利益了，反而有可能增添家庭的负累了。在他们眼里，格里高尔不是一个人，不值得对待，不值得以人的方式去对待。好，那我就要问出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孩子们，他们不把人

0: 当人，你觉得格里高尔在这篇文章里边是不是人？
1: 我觉得他的身体是动物，但他保留着人性。
0: 哪里看出来有人性？
1: 因为他刚开始是在想，为上班迟到做理，想着理由。
0: 也就是说，即使他变成了一只虫，他还是在想不要上班迟到。
2: 即使他变成了虫子，但是他这边听到自己的回答时，会为了自己变音的回答而感到害怕，这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
0: 啊，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恐惧的反应。
2: 同时，他看到父母对他的态度时，他会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感情而感到伤心，而感到有所回应。
0: 所以
2: 我觉得他有人的感情，
0: 很好，有人的情感。
3: 觉得他还是一个人，因为那他变成甲虫之后，他没有想过要报复他的家人，因为他体型这么大，我觉得报复他。的话应该非常容易，要么把别人给吓死，要么把别人给推下去摔死。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在担心，我现在不能工作了，爸爸妈妈怎么办？我的妹妹怎么办？我不能去工作了，老板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因为我们还欠老板这么多钱。
0: 他没有报复的这种邪恶的想法。
4: 我觉得他已经算不上是人了，因为他整个人从身到心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一只甲虫，而且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
0: 你刚才说他从身到心都变成甲虫了，身很明显，心怎么办变成甲虫了？
4: 心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些之后，看清了父母虚伪的真面目，然后意识到自己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能被称为家人，然后所以最后他沉默地退回房间，也是一种彻底的心死。
0: 作为人的那颗心死掉了，所以你觉得他还是已经变成甲虫了，对吧？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大家谈到的内容啊，你们在谈论他是人的时候，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标准，说他有人的思考，有人的情感，他还很有责任感，还一直在想着，哎，我怎么样去对我的妹妹好，我怎么样去对我的家人好，给他们怎么样继续去还债。大家提到的这些都很好，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你说，你小小的举了一下手，你说。
5: 我觉得他是有两个状态以及两个区域的，就是说他可能是从内到外还是人，但是从外到内已经不是人了。
0: 好，你继续说，很好。
5: 从最开始的阶段他也是认为自己是人的，到最后他躲回房间去是彻彻底底的从内到外把自己当做一个虫子了。因为不是有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吗？但是他的家人已经就是认为他失去了能够提供价值的东西，
0: 对，社会关系
5: 在这个层面上否定了他作为人的事实，然后到最后他连自己的内心情感也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了。
0: 好，非常好，请坐。他给了我们一个更复杂的维度，他告诉我们你在判断格里高尔是不是人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只看格里高尔自己的感受，也不能仅仅只看格里高尔外部世界对他的评价，外部世界对他的评价也会影响到格里高尔自己内在的感受的。如果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已经被社会关系否定掉了，那他的内心再怎么挣扎觉得自己是人可能也不够，可能也觉得不完整。这个点提得特别的好。我刚才说我想补充的一小点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在你们的123页的第二段那里，格里高尔变形成甲虫之后，他的眼光投向了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6: 上双巴尔扎前九秀从一本画报上写下来的话，他被嵌在一个漂亮亮的布了一个镜头。那是一位戴着王室帽子、围着王室围巾的女性，她直挺挺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拢在一个厚厚的皮手套里，正对着看画的人。
0: 孩子们，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语言是非常的准确的，他竟然花了一小段来写这幅画，他想说明格里高尔是个什么样的人。
7: 虽然他很贫穷吧，但是他还是有点小情趣的，
0: 有情趣的一个人。他贫穷但他要捡画报，对不对？你看一下那个镜框，你们读到后文会发现那个镜框其实是格里高尔
7: 自己做的，
0: 对，自己做的。所以他不仅有情趣，他还有怎么样的一种能力？
7: 有动手能力，
0: 动手的创造的能力，对不对？这些让我们觉得他的身上应该是有很明显的人的特征的。而且我们知道格里高尔这个人在卡夫卡写完他之后，专门给编辑部去了一封信，他说不要在封面上画甲虫，请宁可画一个父母在外面朝空洞的门里眺望的这个画。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左下角了吗？我完全遵照卡夫卡的想法画了一个父母朝门里眺望的这个角度。 也许他也想提醒我们

0: 在这里，格里高尔不再被当成一个人了。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他变形了？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家的生活太压抑了，他不想只是只身的面对这个家庭这个氛围，他想用一个坚固的壳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所以说我觉得甲虫的壳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是他的一个堡垒的感觉，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来，
2: 就是我觉得因为他这段开头写了是他是从一个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甲虫可能是他内心精神的一个显化，他自己的内心对这个家庭对可能甚至对这个社会都失望了。
0: 造成他失望的原因是什么？
2: 是因为他透过自己这个甲虫的形象看透了一些家人社会的本质。
0: 家人社会的本质，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2: 冷漠。
0: 冷漠，非常好。不仅仅是家庭的这种压抑，还有社会的冷漠，让他感觉到我只有以这种形态出现，或者我只有把我的内心投射到这里，我才能够获得一种安慰。还有吗？
3: 还是回到内和外的关系。我觉得格里高尔他就算没有甲虫的壳，他也有人皮，他只是在人皮和甲虫的壳之间没办法自持了而已。他也是被外部的社会期望所塑造的，但是他和他的内部对自己的期望，或者说从人出发的期望，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了。最终他只能变形成甲虫来接受自己已经不是人的事实。
0: 很好，请坐。他刚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他说我自己内在的对我的期望和外在的社会对我的期望之间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平衡了。可是我们刚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社会在不在意你内在的期望，孩子们不在意，对不对？他只在意外在对你的要求，外在对你的期望。所以这个社会要求你，你必须得满足我们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才可以。如果你满足不了，我就视你不为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现在没有自己的价值了，也就是说没有他的社会价值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叫做格里高尔的人，这个叫做格里高尔的旅行推销员，就只能尽自己所能去满足社会对他提出来的要求，不断的满足，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加班。孩子们，他早上赶几点的火车？5点，但是几点就要起床？4点就要起床。而他忍耐了5年都这样过来了，他不断地压抑自己，麻痹自己，这才是他变形的原因。甚而至于你们知道吗，在他变成甲虫之前，变形就早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开头就这样诞生在这里了。我们读一读他的开头。
4: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然后是个句号。他的反应太怎么了一点，太平静了一点。如果你醒来发现你是一只变得巨大的吓人的甲壳虫，你什么反应？我要用感叹号，我要震惊，我要尖叫，是不是？他为何如此之平静？我小时候读的时候不太懂，我觉得这个开头有什么啦，立刻接受了，然后就往下读了。但是当我越来越年长，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开头让人害怕。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于自己的感受如此的麻木？一个人又怎么可以对于自己的感想、自己的痛楚毫不在意？很多年前我在读初中，那个时候年龄可能跟大家差不多大，我每天下了晚自习背着包一开门走进我家里，在门口我爸爸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沙发上，他问我考试了吗，成绩多少。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十几二十年之后依然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站在那里感觉，如果我不向他证明我这次考试的分数很好，我就不配站在这里，我就不配得到他对我的一种宠爱。所以这个感觉永久地捆住了我。我想格里高尔·萨姆沙也是如此，只不过我面对的是父母对我的考试的要求，他面对的是家庭对他的挣钱还债的要求。孩子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他变形的原因，也感受到了他的痛楚，也感受到了他遭遇的社会的冷漠。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如果我变成甲虫、蟋蟀、蟑螂，你还爱我吗？其实我们是在问，如果有一天我毫无用途，

0: 还会不会爱我？你们心里期待的那个答案，就是你将要给出去的答案。好，谢谢各位同学，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我觉得这节课是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
3: 我觉得老师像上的很亲切，对于我来说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4: 今天这节课听下来呢，就感觉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羡慕，就觉得我要能像你这样上课就好了。说一节好课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精湛的教学技艺，更重要的是那种深深的这种心灵上的触动。你想变形记这样一篇文章，他写了人生的大悲凉，但是他也是文学的大悲悯。我们小时候都有过想变成小狗，想变成小鸟，但那是我们一种主动选择，我们是为了更好，我们为了飞翔，我们为了自由，我们为了快乐。当一个人说我假如我变成一种一只
5: 蟑螂的时候，
4: 你是不是还像现在这样爱我，你实际上是在对自我价值的一个测试一下。但是格里高尔不同，他是被动的。我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老师，他上班，然后突然间呢，从台阶上走下来，把腿
0: 摔伤了，
4: 摔断了。哦，他就坐在地上在等这个救护车的时候，他其实他都没先打救护车，他先给年级主任打了个电话，说这个
0: 我们共同的反应，
4: 我腿摔断了。年级主任呢，他也是一种吓人，哎呦，这怎么搞？你现在跟我说，我找谁给你调课去？
0: 调课。
4: 后来这个老师呢，他每提到这件事啊，他真的是耿耿于怀。他是变形的，他想到的是
0: 自己
4: 上课
0: 变形。
4: 这个接电话的年级主任，他也是变形的，他立马就想到你这课没法调，工作导向，人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这个物，就是你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讲格里高尔，他也不是。不仅仅是他的家人和领导，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变成格里高尔。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生命、财富、情感，所有的社会关系，它是那么的脆弱，它可能在一瞬间就被全部收走。你怎么办？那我们应该回到自身，关注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人之为人的这个东西。
5: 为什么今天人会问出来我是一个蟑螂，你会不会喜欢我？我告诉你，不是假设。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个蟑螂，不仅没用，而且被人嫌弃，还被人踩上一脚。很多人真实的感受啊，所以这个和1912年的时候格里高尔是一样的呀，对不对？这个才是他最深刻的地方。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一个获得爱的认证，我的价值的许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自我意义消解的危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最后讲出来的东西又变成了人之为人的那个爱关心，那个是泛化的主题。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你这个如何在去粗取精逻辑更鲜明，这个卡夫卡在上我觉得是非常精彩，就非常震撼的。好吧，我们最后来看看
0: 谢谢
5: 渊博老师的最后的得票数。对，得票应该不低。哦，39票。
0: 谢谢。
6: 青春赋予，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云好豆，云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豆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五位高中组老师以各具风格的拿手一课，带领同学们走进文本深处，完成了一场场师生共同的精神奔赴。经过精彩角逐，赵渊博老师暂时领先。下期节目，高中组将开启命题赛课阶段，高中组冠军之战即将打响。 命题之下如何破题，讲台之上谁能最终胜出，让我们共同期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

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5: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4: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5: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6: 对，
5: 常用的青皮、陈皮。
4: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7: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4: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不论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耳鸣，也不论是神经性耳鸣还是突发性的耳聋，用了这个方法都能够得以改善。这个方法呢，就是按摩我们的听弓和听会这两个穴，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

0: 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1: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1: 欢迎您。
2: 好，
1: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1: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1: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0: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您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间歇性的听力下降到
4: 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

0: 有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三个动作缓解耳鸣。第一步，舒开头部经络，将我们五指张开，从前额开始，沿着头皮往后按揉梳头，梳20下。第二步，拧天鼓，用我们的手掌心贴紧耳朵，整个手搭在后脑勺上，再用食指搭在中指上，往下一弹，每次敲击30下就可以了。坚持练习有利于振奋阳气，抖擞精神，有助肾气上输至脑及双耳，健脑聪耳，防治耳聋耳鸣。第三步，叩齿。早晨醒来后，使上下牙齿有节奏的互相叩击，每天早晨上下牙齿反复相互咬叩30次。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讲解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对于肾虚上火引起的耳鸣的应对妙招，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那主任其实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讲到这些物件可能会导致诱发耳鸣，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因为耳鸣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了，比如说他的听力下降，甚至就是阶段性的我听不清听不见，包括睡觉也睡不着。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一下呢？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

0: 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证，实证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 刚才不是说他会

0: 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嘛，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啊。
0: 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没有
0: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1: 对，没和气。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

0: 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做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2: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1: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2: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闷堵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3: 别紧张，
2: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2: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4: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3: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4: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他、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我爱你们！
8: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9: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赢，
2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长岛鱼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贺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非遗。然而这一领一贺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走了，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4: 12:30，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1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5: 这块的水池比较大一点，原来就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这柴窑都到一起了，就堆成堆了。这三万还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谁能有多少？
6: 乱七八糟，多大事儿？
4: 对了，这下哈欠了，3万多龙，100斤扛不了。

0: 八分，提神吊胆。
1: 孔信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2: 带了一行条龙蛋黄汤。

0: 哎呀，卖到手是钱，怎么卖，那都是心思。钱不到手里，永远不敢学能挣钱。你看一场大风，你不没有影。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早上7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第七桩，你不装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2: 这会儿。
1: 下午能挂吗？
3: 能挂，就弄完了这一大块，咱们也得造起来，我明天就挂完
1: 了。渔民吗？靠海吗？就是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鱼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的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2: 大人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
3: 那会儿那挂机比这少，这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0: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你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得叫老婆陪着，你找过对了。

0: 倒是稳定，不稳定。
1: 他现在一个妇女不容易。
2: 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1: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3: 儿子，你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4: 行吧，
5: 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3: 减轻他们的，
5: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6: 正原则。
3: 那个上陵墓，我说什么上陵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我说还记好生命吧。
2: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3: 我都想怎么着，儿子哪么知道？
2: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天两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没有，试了一下，没呀。
1: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个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慌了、岛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
2: 你头上网都是鱼。
1: 干这行人都地大海有怨味。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长山列岛最后一条。 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哎，看今年海带，哎，又今年的海带啊，膘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

0: 我们现在都在做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都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1: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扭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1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0: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他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的，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完整的，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2: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3: 13,400，对，对。
0: 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

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三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头脑人干这个活，使点力，真个辛苦事儿，确实的。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撸了，要放在滚子上才好吃。啊，对呀，它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敬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个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小苗就不能往锚地挂了，不就得往外海去
1: 挂。孔敬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敬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去把十行架子全给我拱了。
1: 孔敬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喜事能蹬两个车了，这是海区的清退。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庆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在米皮上这么一个就是牡蛎苗，然后他用这个郁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一次性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8丈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4、8月份他都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0: 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蜕近海养殖1.8万亩，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1: 你看你片子
2: 啊，
1: 还有点雾哈，可是要是能看见咱海区，
3: 咱那个海区在你们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那头到这儿，全是那个鱼苗场、鱼海参的一个大棚。
1: 不过大棚扯了，又是环境好了。
3: 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哎，这天又啥干，又吃不了海了。这个好天，多干点吧。
1: 对面。
0: 多干点。
2: 天气刚一转好，吴世伦就整理潜水装备，开始干活。

0: 要。
1: 吴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1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1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两以上的大海胆。
0: 啊，上！
2: 行，
0: 先各头行。
1: 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

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十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报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是不是爸爸？
1: 是啊，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2: 怎么那么晚回来？
4: 抢钱，这钱不好，今天欠你抢点，抢点，多捡点吧。

0: 六尺八度，
1: 太亮了。
2: 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小金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金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
0: 怎么样？最近冷不冷？
3: 好冷。
0: 冷啊！哎，这么熟。盐不熟。
2: 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0: 年数不到，哎，叫它再长长。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啊！
2: 不歇了啊！这货也干完去了。哎，慢点，哎，慢点，慢点。

0: 干完回家。
1: 干啊！
2: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1: 好，放放放！
0: 都是钱。
1: 开个满载人物的抖音。遇到这种栗子越肥，越得吃货。沿海的优点就是栗子长得个儿大，然后特别的肥。往回跑了啊，得有40分钟到家了啊。心情美啊，全速。
3: 来的你都不饱吧？
4: 对呀、啊，
5: 也没问啦。
4: 啊，过年吐没吐没的？
5: 你看你这，我也没饱的。一点问题没有，你可以随便。
1: 有没有差不多行了？哪一缺货？什么连根底下去了的？价格也没和他讲。
6: 多少路我拿2万。
1: 好。
2: 海鲜的品质全在一个鲜字，分离清洗筛选包装，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加工。长山列岛的牡蛎半天内就能出岛，很快就会出现在都市的各大海鲜市场。
7: 今年几月了？今天上午，天气为印尼好话，让我们福利请站在鹰岛高特领取。
2: 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团圆，更喜欢热闹。小年前后的长山列岛，很多村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欢乐场面。

0: 萝卜瘦肉丁。
1: 一个清蒸海蛎子，蘸芥末生吃海蛎子，炸海蛎子，海蛎子饺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啊！
4: 这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已笼罩中国，并随着这场联欢晚会逐渐推向高潮。此刻，海岛人享受着阖家欢乐的幸福时光。春节的意义，就是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长河里，画出一个节点，提醒人们告别过往的辛劳，期待来年的美好。

0: 乐泰亮甲，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步，
3: 下步。
4: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1: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灯塔是长山列岛永不困倦的眼睛，猴基岛灯塔始建于1882年，是环渤海地区最早的国际灯塔。灯塔并非一直亮着，而是有着不同的闪灭频率。每一段航程都需要一座明亮的灯塔，因为每一次出发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

0: 闻犀出怒，浮光跃金，长山列岛又迎来新的一天。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在大功率拖船的牵引下离开烟台，这是深海智能网箱京海004号，它的目的地是68海里之外的南皇城岛海域。
1: 这个天气预报确实也是我们预判不到的。
0: 网箱已经在大海上漂了24小时，现在即将到达预定海域。可是让安装负责人云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2: 你好，您拨打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无法接通了。东面的方向是个养殖区，它要看不见的话会有危险。
0: 海上安装作业需要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才能完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中断了一切工作。云良本应赶到预定海域和京海004号会合，但大雾将他困在了南皇城岛码头。
3: 还是雾有影响，对，他待命了。现在的雾太大了，他不敢过来，就是5.5海里左右吧。
4: 京海004号，京海004号。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四号要安装在这个位置，现在他们这个嘱托是在这个位置。
0: 通过保障船上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云良确定了京海004号的位置，但网箱还在缓慢移动，一旦误入养殖区将造成巨大损失。天气条件恶劣，任何船都不允许出海。
5: 然后再确认一下。
0: 云良在焦急中等待着。雾悄悄散去，保障船可以出发了。
2: 南风6到7级，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3: 哎，
5: 你们那块儿能听见我说话？
6: 我这信号不好。
5: 雾大不大？
6: 大，还挺大的。
5: 大概这个能见度有多少？
6: 信号这个。
0: 云良在只言片语中确认了大家的安全位置，悬了一天的心稍稍放下。

0: 还不错。太阳一出来，它现在正变风，变风了，浪就小很多。
1: 完事儿，右前靠你左前。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副杆儿看，然后我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3: 你怎么过来？我看着点。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没人过去。别整那么高，别整那么高，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都听团长指挥，都听团长指挥，别自作自己做主。

0: 张校，张校，辛苦了。<笑>挺好的，挺好的。昨晚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啊？
1: 啊，应该的，
0: 还应该的，
1: 还算稳定。
0: 啊，辛苦了，辛苦了。走，咱走走一圈看看吧。
2: 青海004号在医嘱两副拖船牵引下开始安装作业。
0: 看你们北边好像是高一些，然后机械区这边低一些。安装人员对四个立柱同时注水，让网箱慢慢下沉，同时保持平稳。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网箱座底位置与预定位置的误差不能超过20米。
1: 啊，这边是底座，我这边也看清了。经过24小时不间断作业，总注水量达3000吨，
0: 京海004号成功坐底，网箱吃水32米，靠着巨大自重，牢牢扎根海底。
1: 京海004号网箱安装定位完成，安装定位完成。
0: 海洋专家测试甄选了上百个海域，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在长山列岛海域建设养殖基地。京海004号仅需要4名工作人员值守，而每年产出渔获超过400吨。

0: 头，你看看吧。
1: 哎呀，不干死啊！啊，
2: 不干死。
1: 老是伤了这个肠子，念几年。怀念一下我的这船厂工作的这33年。
3: 这家船厂是长岛最老的一家国营大厂，成立于1960年，是当年岛上最红火的单位。当地人还习惯地称呼它“县船厂”。现在，船厂已经关停，设备也已拍卖。
1: 点焊笔、铲帽子、
4: 手套。所以这一套都有，
1: 我给你试试啊。当年的感觉又来了。说实在，当个工人，干个电焊工，我觉得挺自豪的。
5: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位呢是全国劳动模范赵金兰。1976年，
3: 这里是长岛老海岛世纪陈列馆。
5: 怀孕7个月，
3: 1995年，赵金兰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事迹，至今还在激励着年轻人。
5: 她却说：“我就是把孩子生在船上，也不能耽误渔民出海。”
6: 这都是60年代的。
3: 王立江是船厂厂长，5个月前，他还在这里组织生产。
0: 20个一个不止。
7: 这个是我们的工艺，用自己双手、自己制造的设备。

0: 这台龙门豹是加工渔船甲板等船舶配件的大型工具。机身上的时间标注着上一辈工人的智慧和汗水。
1: 范长这个活儿，要看这档力，他这个技术。
2: 后槽垫子可以用。
3: 汉子的技术也是很高，每一条船都有他的喜爱，
4: 有时候比他们男的害的还多。
5: 船长就那么样，不是说光那一个人，一会儿是也得干劲儿哈。这是这个也得没有别的歪歪事啥，都是一身干工作。
6: 这个口袋箱是谁提出来的？
1: 这都是他干出来的。
7: 这是古军的船，兰桂花的船。
8: 一想到今天还来摸这个床，这都是我们吃的，这都是吃剩的粥。一丝一丝，一个头发就是九丝，我连一丝都不差。

长期以来，海岛人以捕捞为业。1996年，长岛捕捞船达到3098艘，为历年最高。上世纪90年代，船厂也进入发展高峰期，每年能修造船只600多艘，还能建造钢制渔船和海洋运输船。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钢制渔船船体曾获国家专利，但随着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长岛下决心腾龙换鸟，关停船厂等工业企业。

月，海岛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船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是资不起的，我们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从生态保护整个社会这个大局来选，能理解。

按照规划，这块95亩的土地上将投资3.5亿元，打造一个集民宿、市场、海上观光为一体的滨海旅游综合体。蓝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初夏时节，太平洋暖湿气流一路北上，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此时的长山列岛，云遮雾绕，美不胜收，宛如人间仙境。张佩东又一次来到长山列岛，他是海洋海草生态的专家，正在研究中国北方海域

0: 百草床保护和修复的方法。
1: 先取样，然后标记。
0: 去年，张佩东在这片海域播种了15个螨草种子单元，移植了30个螨草幼苗框架。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这片海域？他急于想知道答案。
1: 这次来呢，我们一个是看看它那个植株移植的那个生长情况，再就种子萌发情况。
2: 现在要注意安全。
3: 后面一带的要下水的。

0: 矿上草还在不在了？
1: 草已经不在矿上了。
2: 对了，今天再看。
3: 海草历经亿万年演化，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以在海水中完成开花结种以及萌发的被子植物。然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失去海草保护的海底会彻底沙漠化。海洋生物随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能让一年的期待化为乌有，张佩东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0: 人家再取个，他有虫子呀，把这拿去吧，先放这里边。
4: 7.87吧，
0: 嗯，应该还不错，水质挺好。
1: 藻类比较丰富。
2: 8.21，
0: 正常水平，因为海水的pH偏碱性。
3: 海水水质正常，问题很可能出在水下。
1: 它很薄的一层，
0: 嗯，然后再往上就是比较硬了，
1: 比较硬了，真不行。
0: 贝类养殖，它每次一倒笼一洗，它大量的碎屑就入海了。
3: 贝壳类碎物沉积，导致海底硬化，海草很难在这里扎根生长。
0: 一个海区如果有海草床的分布，通常可以认为这个地方的海水的水质、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好的。它可能也会像我们对陆地上。
3: 目前中国只有22种海草，其物种多样性处于极低水平。一有机会，张佩东就向人们呼吁重视海草床保护。14年前，国内海草研究是个空白，当时的张佩东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一切从零起步。
0: 最开始是真是太难了，吃苦是最容易克服的，最可怕的是无知，这个会限制你的想象的。
3: 夏季满草开始开花，叶片上鼓起了零星颗粒，这里面包裹着它的种子。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张佩东团队已经种出20000亩的海底绿洲。这是他海草床修复技术走出实验室向外推广的种子库和海底苗圃。张佩东团队由14名研究生组成，整个夏天要在水下收集10万粒满草种子，这让他们异常辛苦。

0: 心疼啊。
1: 袁成胜，长岛第一批瑜伽乐经营者。
2: 顶，这是可以。
1: 这一天，他请来家装设计师，准备把自家瑜伽乐改造为民宿。
3: 这屋就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空间，
4: 在晚上在这坐着看个星空。
3: 那这个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商务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商务一个空间。
5: 按照我这个年龄，作为我个人人生的体验，五香五色的，我在这儿去安度晚年了。每年稍微见。
4: 考虑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看不到的。
1: 设计师是老袁专门从岛外请的，但是双方的想法很不合拍。越是听设计师讲，老袁眉头皱得越紧。
2: 整体全变了，这不是整个我的原先的
6: 这风格、味道、
2: 风格全变了。
0: 你看没有？这上面如果用木头支起来，我两边用了大木柱啊。来三个柱也是，
3: 别弄太粗，太粗了太笨了，你像别弄太粗。
7: 单独做个小景，
1: 对于民宿入口景观设计，双方意见分歧更大。这个门牌坊是老袁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用了十多年的招牌。
3: 我这看这一档，
1: 他舍不得拆。
2: 哎，张老板，过来看看看你这儿。
1: 纠结了一个多月，老袁想找个做民宿的年轻人取取经。
2: 这里是什么？
8: 这是唱歌的
2: 卡路凯。
8: 啊，
2: 哎，小组上看看看一排哈。
8: 啊，
2: 挺好。
9: 我图案都可以拼。
2: 对，这个叫乐高积木，你看。哎，这个很有特色。
9: 一节一节亮，然后一节一节灭了。
2: 我羡慕我那个画是吧？
1: 这次学习让他大开眼界。
0: 我说咱对指导思想就是按现在市场，
3: 现在市场啊，
0: 现在年轻人市场需求，
3: 怎么吸引年轻人？
0: 需要哎，需要空间，对不对？需要打卡，
3: 对，
0: 给他们一趟路，也领个头啊，是吧？咱试一试，因为这个事儿我死不了。
1: 吃住在瑜伽，游玩在海上。长岛瑜伽乐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目前有1100多家。这几年为满足游客新需求，长岛支持瑜伽乐经营户升级为民宿。63岁的老袁不服老，很快他说服家人敲定装修方案，风风火火地开始装修。
3: 就是我们干瑜伽乐也来哼哼哈哈，93%的他干。
2: 转型是对的，但是我有短板，我是有大的。其实这次我就不该干了，只是这个情节在干了20年啊。
1: 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装修进展很快。今天是年30，装修工人回家了，妻子回娘家照顾老人。这个年他要自己过了。
2: 石头，明天坚决不干，初一不干活嘛。
10: 过年好，
11: 哈哈！
0: 快乐，好，你这没睡觉啊？明年呢？你回来？那几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啊！让你一天住一个屋，好不好？
2: 哎呀！下来吧。
1: 纠结了大半年，在最后时刻，老袁还是把门牌坊拆了。他和经营近20年的瑜伽乐彻底说再见。

0: 哎呀呀呀呀，都在这儿啊。
1: 对
0: 觉得怎么样？可以啊，哈，挺好哈。干杯！
2: 无数人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想象留给了长山列岛，而长山列岛也以碧海蓝天、奇峰秀岸丰富了人们的诗意想象。人们体验着速度激情、探险冲浪、光影传奇，欢乐与浪花一起跳跃，笑声与涛声汇成最美和声。张佩东来到长山列岛的另一处海湾，这片海湾风浪较小，海底平坦。去年趁着低潮期，他们将满草种子和幼苗埋进泥沙。张佩东对这次试种有很大把握。
3: 草长出来没有？
4: 胶体上那个草吧，它可能长得比较小，浪比较小吧，然后上面的附着物都很多。
2: 结果出乎预料，张佩东从学生手里抢过测扫声呐，亲自调整，同时让潜水员扩大搜寻范围。
3: 你已经找到了是吧？
5: 找到了，拿剪子或者是……
3: 我给你拿个铲子，给它抠下来，别拽。

0: 这应该麻袋长得太多了，你看看。太沉了。这么长一个生殖枝。这些估计得有一几百粒了。我们去年不是水果播的种子吗？现在已经长成苗了，而且它已经附着在这个网片上了。我们的播种应该是获得了成功，是吧？就是取样时候要仔细一点，这边的根啊给弄断。
1: 学生们详细记录满草的生长状况与栖息生境特征。这水不够了。测一下它营养盐，看看海藻床现在的水质状况。就是我们说海藻床是产卵场。
2: 它的叶片上附着了很多的海洋动物的卵，大部分都是贝类的卵。
3: 张佩东在长山列岛设置了三个实验点，他们对满草在这片海域的栖息生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4: 这东西能漂好几百公里。
0: 他们已准备了10万粒满草种子和上万株幼苗，继续在长山列岛寻找合适海域。慢一点啊！
3: 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
3: 你觉得反应应该是好地方。
0: 我们这主要是做生长标记嘛。 通过这个针孔的长度，我们来测算它的生长速度。另外，我们可以测定新生的这些碳的含量，所以把它绑得稍微紧一点，捋一捋啊。

海草床也是脆弱的生态系统。抛锚、拖网、挖贝等人类活动给海草床带来的破坏，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恢复。

0: 一平方米的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一天便可产生十升氧气。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草床，就可以容纳八万条鱼和一亿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我们的技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啊，那么将来经过进一步的优化，那我们可以在温带呢，比较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0: 哎，江工，哎，我燕玲。
1: 哎呀，台风马上来了，我接到上级的通知啊，马上要撤离。
0: 正好我在做巡检，我看一下咱四号的情况。
2: 这里是金海004号网箱的智慧大脑。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值班人员可以观察遥控70海里之外的网箱平台。
0: 头一口应该是有一点异常，
1: 我检查一下。
2: 网箱上的人员撤离后，数据中心工作人员监测着网箱运行情况。
0: 现在是选择了1号的头二口进行等位。
2: 通过显示大屏，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测着金海001至004号网箱。单体网箱底座面积达到11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超过14层，重量3000吨，是当前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这次金海系列网箱抵抗住了9级风浪的侵袭，所有设备运转正常。这里的一切辛劳与汗水，努力与求索，都是在守护这人间仙境，守护这美丽家园，守护这一方天地里自然生态的精妙平衡。长山列岛的故事就像大海一样激荡，与岁月一样悠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聊城晴转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17到28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29度。临沂晴，18到31度。日照晴，16到24度。青岛晴，15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4度。威海晴，16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2: 下步。
3: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5: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4: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5: 我张不开口。
4: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5: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你要去，我的脸不值钱。
1: 叫！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0: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头了，哎，
0: 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啊。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呀？
0: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2: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0: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3: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谁负责我找谁要？放心吧。
4: 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好。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5: 同学，你找我？
4: 啊，对对对，我找你。
5: 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是这么回事啊。
5: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4: 对，是潘尼西林。
5: 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4: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5: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4: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6: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4: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5: 哎，同志，你找谁啊？
6: 请问您是院长吗？
5: 是啊，
6: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4: 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啊，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
6: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啊，潘尼西林。
4: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6: 你就来找我喽。
4: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哼哼，
6: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4: 谢院长。
6: 来吧。
4: 哎，等一下。
6: 嗯。
4: 我对象笑了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7: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8: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7: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0: 我不进去了，你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走。
1: 我现在都在花上。
2: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 你等王政，王政。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递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一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我去。
3: 回电话了？
4: 你怎么知道？
3: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4: 什么事儿啊？
3: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
4: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5: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5: 为什么呀？
4: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5: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4: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5: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4: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5: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6: 人家不来，看来
7: 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8: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9: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8: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7: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8: 我去还不行吗？
7: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8: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0: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8: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0: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8: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1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8: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0: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8: 什么区别？
10: 哎，来了。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

0: 我只是借用一下。
1: 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下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3: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
2: 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上啊。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安静，赶快坐下，坐下。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啊，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0: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秦景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6: 来，
2: 兄弟，
3: 老蒋，
2: 来，
3: 哥，嗯，上来啊。
2: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3: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
7: 老江，你看见了吗？
3: 厉害！
8: 早知道啊，
2: 早知道。
4: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来，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4: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
7: 是吧？是吧？
2: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4: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4: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4: 你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2: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4: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2: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4: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2: 这，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5: 哥，
2: 哥，没事，没事，
3: 没事，
2: 来，喝。
5: 哎，来，

0: 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你别老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9: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0: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3: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4: 放弃了，我希望他。
15: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6: 你有串谁串一个六叔，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7: 为敌人，为我，为敌人。
7: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8: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7: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9: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7: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0: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7: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1: 坚持住呗，
2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7: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7: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4: 宝贝们上班啦！
2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7: 把绝境走成征途，
2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7: 把微光聚成星河，
2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7: 把此刻活成答案。
3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31: 都要赢，
32: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3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3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5: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7: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9: 哎，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6: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他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

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1: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这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0: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吗？还不让人问啊？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霞的那个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0: 老家，这么有劲儿！要离婚岂不是人人床？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见过吗？
1: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
0: 伙计，
2: 姑子白。
0: 再见。哈哈，
3: 他奶奶，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嗯？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给你都听见了。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哎，
0: 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1: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哎。
0: 那也不能白让你叫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这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

0: 上去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的。
3: 别忘了打肥皂。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
0: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2: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1: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啊，你玩玩，我打肥皂了。
1: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1: 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0: 上床，赶紧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课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和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2: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
2: 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笑>
1: 哎呦。
2: 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1: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2: 哎，结婚好吗？你指哪方面啊？
1: 方方面面。
2: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1: 嗯，一半一半吧。
2: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1: 本来就是嘛。
2: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了？
1: 哟。

0: 你老婆呗。
1: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2: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1: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2: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0: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1: 那叫夫唱妻和。
2: 是妻唱夫和。
1: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2: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
1: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2: 要是唱的不好呢？
1: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0: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对不起，让让啊。
1: 大姐，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2: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2: 看我笑话
1: 啊？
2: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我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2: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2: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2: 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2: 所以什么呀？
1: 哎呀，行不行啊？
2: 我考虑考虑。
1: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3: 太讲究了呀！哎，跟宫殿似的。
4: 哎，随便吃，随便坐。
3: 地主老财家都过来，
5: 人家是资本家，
6: 真讲究。
5: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7: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导，说说。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7: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
7: 别，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吧？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7: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老听着啊？啊，
3: 老丁明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7: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7: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4: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5: 对了，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5: 老丁，请回去。
7: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2: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2: 好的。
4: 来，郭导，喝水。
8: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4: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7: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没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饣，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
1: 收拾！
2: 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1: 厉害！
0: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
3: 这也太讲究了，
1: 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4: 这哪是下酒菜啊，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1: 我都不舍得吃了。
4: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4: 等会儿，
1: 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1: 啊？
4: 咱们喝一杯行啊。
1: 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哎，
4: 对，是不能一样多。
1: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4: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5: 我赞成。
6: 我同意，我同意。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这不行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
4: 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
7: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哎呀，
8: 快请，快请。嗯嗯嗯，哎，
1: 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7: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8: 要要要，
9: 吃吃，
8: 江德福。
1: 厉害呀！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4: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 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我演技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4: 不是吗？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4: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4: 那不就完了？
1: 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4: 他们这种女人呐，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4: 哎呦，啊！
1: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
10: 装卸了吧，
1: 这样装了多难受啊！不难受，看，打自招了吧？喝酒，吕洞宾同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
2: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这小花弟弟，厉害！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3: 看把老丁给吓瘫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4: 你瞧老丁这啥样啊？
5: 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
0: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3: 走一个，
4: 走一个，
1: 来
4: 走一个。
3: 老姜，
5: 哎呀，
3: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5: 你说什么？
3: 结婚的体会？
5: 对，
3: 对，
6: 说说说说
3: 说说说说说说。
1: 我不说，
6: 说说
7: 说说
6: 说说
3: 说说
5: 说说说说说，是啊，
3: 嗯嗯。
5: 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第二次？
6: 都说说，
8: 都想听，
6: 都说，都
7: 想听，都想听。
5: 好，嗯，我说。我老婆
3: 啊，
5: 是
3: 超市人，
8: 对对对，
5: 是吧？
3: 知道是对，
5: 是不是城市人？
8: 对对对
5: 对对，
9: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0: 还是个城市美人。
5: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6: 是，对对对对，
9: 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
5: 那不一样。
3: 你说
5: 肯定不一样。
8: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5: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9: 说说。
10: 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3: 对呀，
10: 可哪儿不一样？
3: 对对对，
5: 这么跟你们说，
3: 嗯，
5: 冒出去说，
3: 嗯
8: 嗯，
5: 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5: 说，
3: 嗯，
5: 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1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3: 哎，
6: 不是，
3: 解放全中国。
5: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0: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
9: 反了他们了？
1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6: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9: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10: 嗯，对，
5: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呦，
11: 醒了
5: 啊。
11: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肖科长，
5: 肖科长，

0: 蒋德峰，
1: 到。
0: 所长，你干什么去？
1: 回家。
0: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1: 包饺子，好。
2: 来，吃饺子了。吃菜。
1: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2: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1: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1: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2: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1: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
2: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2: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1: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1: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打什么枪啊？
1: 我是替她说话，教她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2: 没事。老婆，
4: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2: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5: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5: 真搞不懂你。
3: 哎呀，别淘气。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

0: 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1: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2: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0: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
2: 哎呀，哎，不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事跟你闹。
0: 你怎么了？啊？
2: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0: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2: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2: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0: 那也不丢人呢。
3: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2: 没翻天了、
0: 啊！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2: 如果是真的呢？
0: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2: 就你呢？
0: 哦，对，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2: 讨厌，不许说脏话。
0: 来。慢点儿。哎，你，哈哈，
2: 拿开。
1: 啊？
2: 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2: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4: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2: 肯定什么？
4: 是儿子。
2: 德性。
5: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2: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2: 谢谢啊。你猜呢？
3: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0: 不会搞错了吧？
2: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0: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2: 瞧你傻的，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0: 好。
2: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天，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天，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天，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5: 下步。
2: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来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3: 遇到拦路虎了吧？
2: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3: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5: 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6: 抱一抱，想抱一抱，抱了抱了，月亮就笑弯弯。
7: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8: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让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9: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0: 低碳环保，
11: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2: 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1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
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2: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2: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0: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的尿里啊有加号。
2: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这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好，我喂了我儿子吧，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1: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拿过来药，我怎么舍得呢？就你会说话，你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0: 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2: 哦，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感受的？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0: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0: 哼！啊！

0: 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1: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0: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2: 哥呢？
0: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1: 他倒挺清闲。
0: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1: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0: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3: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4: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0: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舒服？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3: 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

0: 那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0: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0: 挺烦人的？
1: 嗯。
0: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0: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0: 切，不行啊。

0: 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过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楼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3: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这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德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2: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2: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1: 好，好，轻点。
2: 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呦，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什么呢？
0: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让老丁。
1: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0: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1: 哎呀，老丁！啊，
0: 哪儿呢？
1: 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这，
0: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
0: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天哪，老丁！
0: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1: 真的，你看啊！
0: 糟了，快跑，快跑！
1: 哎，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3: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1: 什么书啊？
3: 哟，
1: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3: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1: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3: 挺不错，不错。
1: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3: 啊，是是。
1: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0: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3: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1: 姐夫，你们都来了。
0: 大家好。
1: 啊，江团长啊，
4: 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0: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都精神。
1: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5: 是是是。
1: 哎，你撇什么嘴啊？ 难道不好看吗？
6: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呀？
1: 哎，她穿西装好看吗？
6: 嗯，好看。
1: 姐夫啊，好看吗？
7: 啊，好看，好看。
0: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1: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6: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0: 江德福，
7: 你好，欧阳毅。
0: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6: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6: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0: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7: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1: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7: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6: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7: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
7: 啊，
1: 赶紧入座吧。
7: 对，入座，你入座。
8: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来，你坐这。
9: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10: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6: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0: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0: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7: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6: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0: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1: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0: 来来吧，
10: 欢迎回来，
7: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吗？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呀？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5: 着。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是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因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2: 我小姑娘啊，大姑。
1: 不知道。
2: 你俩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2: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妈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
1: 嗯，
0: 嗯。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变成什么德行？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 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仗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2: 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嗯，我是对牛弹琴。
2: 不过我谈的还挺高兴的，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我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
2: 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
1: 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哼。每次就行了，哎。
2: 你是不是有咽炎呢？那你怎么回答呀？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1: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哦，那你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 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10: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1: 我陈少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2: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0: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

0: 回来了。
1: 老丁，老丁，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
0: 是吃了枪药了
2: 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老子还真挺怵的。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6: 去吧。
7: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

0: 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嫉妒你什么呀？
2: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3: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4: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3: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
3: 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3: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2: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2: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2: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2: 哎呀，还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娘。
2: 哎呦，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2: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2: 哎呀，俺那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属你命好。
2: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5: 真的？
2: 啊？
5: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2: 嗯，
5: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5: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 是我命好。
5: 什么你命好啊？

0: 是我命苦，哎，你看看你这人，命宽几斤，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
2: 丫鬟有这身子啊？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是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这，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0: 哎，
2: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2: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2: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3: 哎，
0: 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3: 想生没事儿呢，真要生那么多。
0: 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哎，咱们
2: 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你什么时候起的？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轿车。嘿，我一向这妻俩，一男一女。
2: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我告诉你。

0: 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1: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2: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2: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1: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听。
2: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2: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2: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土的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
0: 真是
2: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2: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2: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2: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2: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2: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哟，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

0: 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1: 来，
2: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0: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2: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0: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喝酒。
2: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0: 艳芳，你还来劲是吧？
2: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2: 啊。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又吃东西的时候。
2: 别再吧唧嘴了。
3: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行了，我不跟你讲。
2: 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我打也不行啊。是你过生日吗？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1: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

0: 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呐，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2: 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3: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4: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来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4: 哎，起驾。
3: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4: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明天你过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3: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4: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3: 你怎么说的？
4: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3: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4: 安杰。
3: 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4: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3: 那是你娘家，你又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4: 那也说不准。
3: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4: 嘿，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我是说什么来着？
4: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3: 不用谢，也不许去。
4: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
3: 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4: 我怎么不对了？
3: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5: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6: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5: 呸！
6: 哎，
5: 嗯，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6: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5: 也不用虎着脸，你不笑就行了。
6: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5: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6: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5: 那我是谁的人？
6: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5: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
6: 哎，坐坐坐坐坐。
3: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
8: 不是？哎哎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

0: 过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1: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2: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1: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2: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3: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来来，
1: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3: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2: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5: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2: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3: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2: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3: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2: 你这话有毛病啊？
3: 有什么毛病啊？
1: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3: 语法上
1: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6: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5: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2: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5: 卖弄什么了？
2: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5: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2: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1: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2: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7: 行了行了，
6: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2: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8: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3: 不用不用。
2: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3: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2: 就是切蛋糕。
8: 孙妈，孙妈，
2: 来，
3: 我来，
2: 给我
3: 来。
1: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5: 至于这么生气吗？
1: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5: 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1: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5: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1: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5: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5: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哎
5: 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1: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
9: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5: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9: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0: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9: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5: 怎么，你后悔了？
0: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

0: 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2: 你正在发烧。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3: 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快点啊！
0: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不吃了，不吃了，吃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0: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4: 哦，
0: 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4: 什么呀？
0: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5: 听着怎么有点像邪念的名字啊？
0: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6: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
5: 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
7: 江安，安江，哎，正好听啊！啊，江安，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圣鸟安。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哎。
6: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就你毛病多，
7: 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6: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
7: 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哎。
6: 人家就是靠着吃饭的，大家都不做，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7: 你这是威胁谁啊？
6: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7: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就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1: 给，用这个擦。
5: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5: 有点疼。
2: 啊！
5: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5: 哎呀！

0: 长长的啊。嗯，香菜小妹。
1: 香菜爹。
0: 香菜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开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4: 哎，不用不用。
1: 你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好，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老姜，
8: 干嘛呢？
7: 镇定，镇定啊！
9: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7: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9: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7: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7: 继续，继续啊！
6: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不说了，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
0: 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

0: 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1: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2: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啊，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3: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胡椒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4: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不，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停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4: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谷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6: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血糖就全靠它了。
3: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2: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1: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3: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一咬啊就酥得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5: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氧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6: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氧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7: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8: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7: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了。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先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下步。
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俺知道你啥都有，可

0: 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1: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0: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1: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7: 这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18: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
19: 叫唤什么呀？
16: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19: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17: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19: 嘘，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17: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9: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7: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9: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17: 哎，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19: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7: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19: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7: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9: 哎，干什么去？
17: 上课去。
20: 老姜认真了，
21: 他心眼小。
22: 哎，上来了。
20: 哎。老姜，老姜，
23: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答看不清。
17: 嗯？哎，你怎么下地了？
19: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
17: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19: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7: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 赶紧上场去好好歇着吧。啊，
0: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19: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7: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
16: 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哪能好得了？
19: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

0: 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耍赖，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0: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2: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3: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她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3: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3: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4: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0: 还改造老子？
4: 反了你！
5: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4: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5: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啊？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
3: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
3: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不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

0: 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2: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2: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2: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2: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呀！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你看到了，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与其让你装模作样，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说什么呀？我也没话说。哎，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2: 关了灯一样的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0: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2: 哎，你这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0: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呢？
0: 讨厌啊！
3: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姓丈夫啊？
2: 又是啦，又是啦。
0: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0: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接受，接受。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都听，都听。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0: 大花，大花，大花，大花，大哥，哎，大花，哎，坐了1天的火车累了吧？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呢？来，来来来，
4: 我来拿着。
0: 你沉着呢。
2: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0: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0: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0: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
4: 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跟不好。
0: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0: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0: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 俺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0: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0: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俺知道。走，哎，三哥。
4: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4: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4: 不用怕，你不用怵。
0: 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还不厉害？
4: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儿。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4: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4: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4: 啊，开门了。
0: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4: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4: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0: 快进来进来。 火车停准点了。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0: 累了吧？
1: 给我
0: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2: 哦，是吗？
0: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着手好吃饭呢。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用他说。
1: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了。
0: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快洗吧，拿点肥皂。
0: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
1: 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3: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1: 谁说你坏话了？
3: 你们兄妹俩。
1: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3: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3: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1: 不是你问的吗？
3: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3: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1: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不想我说你坏话。就是病得不轻。
3: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3: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那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那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2: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2: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2: 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来尿没尿啊？嗯。

0: 哎呀，有妈妈抱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哎，怎么没打饭呢？
2: 老婆今天长进点儿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0: 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哎，你嫂子呢？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呀，哎呀，
1: 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
0: 好嘞好嘞，嘿嘿嘿，这小兔崽子。
2: 连他也欺负俺，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嘿嘿，
0: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2: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
0: 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他就是那样的人，
2: 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三哥。
0: 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你愁啥呀？
2: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0: 啊，没笑。你笑什么？笑什么？
2: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哎，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2: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
0: 能不累吗？
2: 我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糖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2: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
0: 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了，又该把你给吓着了。哎呀，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那个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 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哎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2: 哎，孩子醒了。
0: 嗯。家乐福，你听不听我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
2: 我都让他给看毛了，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2: 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0: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好啊，你看。 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 真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婉清，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嗯，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他！
0: 哎，干嘛？
1: 干嘛？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2: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3: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啊、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4: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5: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灵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千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一仙福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9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

0: 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1: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制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谷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2: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3: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1: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九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九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

0: 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1: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糖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4: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氧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5: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氧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也不怕长肉，
6: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7: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6: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5: 去吧。
9: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3: 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
15: 我们结婚了，
1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9: 旺仔牛奶糖，
7: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2: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2: 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2: 是。

0: 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这骗子，给我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1: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少让人笑话。
0: 你是怕俺

0: 嫂子笑话了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他嫂子吗？怎么又叫上
0: 了？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逼着他叫的。
3: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3: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
4: 啊？啊，是啊。
1: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3: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儿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
3: 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3: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她是
1: 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哎，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
0: 啊，
1: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

0: 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0: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0: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哎，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笑一个，笑一个。

0: 你不着急，你不着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
0: 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
0: 这么叫不礼貌。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干什么？哎，干什么？我饿了你。老丁，
1: 老婆长什么样？
2: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1: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3岁，女大3，黄金日日班呢。
1: 真的啊？
2: 啊！你又笑，你又笑。
1: 我不笑，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0: 还有点什么？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你说谁呢？你又？我说谁？谁知道？反正是我的不是老弟。
1: 欠揍！嘿！哎呦！哎呦！哎呦！什么？
0: 揍谁？
1: 哎呦！哎呦！你还真赢了，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2: 哎，不许笑啊！知道了。恁找谁呀？哼，我找你呀。
1: 俺不认识恁。
2: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恁咋知道俺俩咋号的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恁那啥都知道啊！三样，恁那谁说话嘞？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当的是俺。哎呀，哎呦，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哎，
2: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3: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2: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转不干什么，你进去吧。
4: 丁大哥，你回来了。啊，哎呦，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2: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犟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2: 哎哎，请进，请进。
4: 别碰着啊。
5: 还有他娘，来客人了。哎，这中了，这中了，这成个衣服了。
6: 这货，谢谢。哎，好。嘿，哎，走。哎，大姐，小黑，小点声。哎，喂，啥？喂，啥？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别瞎叫啊，叫大嫂。
5: 啊，大嫂。
6: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哟，坏了，坏了。
6: 暖水瓶劝打碎了，啥？暖水瓶两个暖水壶劝碎了。谢娘，给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我打的就是你，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甩刀，他不甩刀，那暖水壶能打碎了。这白小玩意儿，你！
5: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6: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娘，娘，给我滚，给我滚！
4: 这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仗
0: 你也有今天呀！啊！
1: 哎，人呢？
2: 我不是人。
1: 我说那两个人，
2: 在对门。
1: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2: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2: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2: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1: 是我配不上你。
2: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2: 你不疼啊？
1: 讨厌。
2: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2: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2: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

0: 要脸。
1: 我讨厌，我讨厌。
0: 洗手去。哦。
2: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0: 谢谢啊。
3: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3: 你呀。
0: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3: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3: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3: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3: 哦。
2: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0: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3: 嗯。哎，不吃包子？
0: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3: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0: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

0: 不吃，你看着我吃，你可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这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真不错，真的，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不信你尝尝，
1: 行，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他那吐沫要是吐的馅儿就怎么？
2: 慢点啊，
3: 没事。
4: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2: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2: 来，往前走。
4: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
4: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4: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4: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4: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4: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啊！
4: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5: 哎，来来来来，过来。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7: 邱老板，
6: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7: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7: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7: 想不起来了。
6: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坐的，来呀。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2: 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3: 舒服吧？
0: 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0: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你们哪儿躺下了？
4: 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1: 我就一句话，
5: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6: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0: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0: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1: 嫂子，真的没有？
5: 没有啊。
1: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0: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5: 怎么跟真的似的？
1: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0: 你看她像瘟鸡吗？
1: 那我哪敢说呀？
0: 哎，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5: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0: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不用，谢谢。
1: 谢什么？不是应该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记性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哎哎
1: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1: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0: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哎，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给说吐了。
1: 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
0: 去去去去去，哎。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1: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2: 还得过清拉了多半天了，
1: 哎呀，那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4: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1: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4: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2: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4: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1: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4: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4: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4: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2: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4: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呀，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4: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4: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
4: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4: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4: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4: 是吗？那能是啥官？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4: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5: 娘，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4: 哎，回家做饭去了。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6: 咋了？
4: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
7: 想我了吗？
4: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7: 都赖你。
4: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6: 妈妈，
7: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
4: 我打饭去了。给
7: 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4: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7: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4: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
8: 哎呦，打饭去啊？
9: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8: 怎么了这是？
9: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10: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10: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0: 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0: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3分之1梦想。
4: 好，
3: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5: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

0: 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6: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放弃了，我希望的，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2: 你有串黑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当然就是敌人了。耶嘿！
13: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赢，
1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2: 吴老师啊，咱们这天大家在讲这个灵芝，您不是到五指山去采灵芝去了吗？采的怎么样啊？
4: 采到了呀。
3: 您呐、还别说，五指山的灵芝就是不一样，真是眼见为实。那灵芝紫红紫红的，那品质真不一样。我光说你们也不知道。这么的，让导播给放一下。走啊，欣欣。

0: 好啊，吴老师，哎呦，这个地方遮天蔽日的啊，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我这走着走着感觉呼吸都跟着顺畅了。
1: 是啊，
0: 今天我就跟着您啊一起找找这仙草灵芝。
1: 好的，慢点走，注意脚下安全。
0: 好的，吴老师。
1: 哎，注意瞅着这个树木的根部啊。
0: 啊，吴老师，您带着我好好辨认一下啊，哪个才是仙草灵芝啊？
1: 你就得认真看。哎，
0: 啊啊，哎，找到了吗？
1: 往四周看一看
0: 啊，哪个是啊，老师啊，我都着急了。
1: 你蹲下来
0: 啊，
1: 看那是什么？
0: 哎，那个就是。
1: 你过来，搁这帮的角度看。好，
0: 哎，还是得老师眼力好，哎，一看就找着了啊，看见了，
1: 都一堆一堆这么长的。
0: 是啊，这一下长了
1: 好几株呢。我把这叶子给你拿给你看，看着没？
0: 啊，看见了，看见了，很清楚。
1: 看着了吧？
0: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找到仙草灵芝了。
1: 好了，你往那么走一走，我让你往下摘一朵，你看看什么感觉啊？
0: 好的，老师，我就摘这一株了，吴老师啊，哎呦，我得小心点啊，这可是找到的宝贝呀，啊！哎呦，哎，摘下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幸运了，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仙草，哎，灵芝仙草，
0: 哦，
1: 九大仙草之一。
0: 太好了，
1: 哎呀，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延年益寿啊，提高免疫力呀，
0: 啊，
1: 调节脾胃功能啊，还有轻身奶，好多好多好处，
0: 太全了。
1: 对呀，这也是里药保护中一个明珠啊，
0: 哎，
1: 宝藏，
0: 真是明珠，今天被我们找到宝藏了。
1: 对呀，哎呀，我们真的很幸运，不是每次都能碰着的。
0: 是吗？
1: 哎，一会儿拿拿好东西，咱们都要给他采走。
0: 一会儿我就全装我包里，这可不容易找到啊。
1: 好的，
0: 在大山里发现了宝贝。
2: 哎，铁峰老师，你看这个大山里的灵芝，那就是不一样哦。你看那个色泽、那形状、那个品质，一看就是好东西。
3: 是，正华哥，我觉得这玩意儿吧，外行人可能主要看外表，但内行人就看这里面的门道。
2: 嗯嗯
3: 啊，灵芝里边都含什么东西？
2: 嗯嗯，
3: 好物质啊，
2: 嗯，
3: 好大气儿啊，
2: 嗯嗯，
3: 成分呐，是不是？
2: 嗯，
3: 人家看这，
2: 嗯，
4: 没错，赤芝，色红入心。主要的功效是补心气儿、通心脉、安神定喘、强肺救逆。那色幽黑入肾，固肾精，补脾肺，扶正培元，回阳救逆。一赤一紫，一温一平，一个补心脉来增肺气，一个固肾精来养心神，相辅相成。而且这两种灵芝还是药典唯一收录的两大正宗灵芝，这两种灵芝一起服用，能做到填补身体的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
2: 吴老师，您倒是说一岁三花草啊，
3: 避重就轻那个。振华，你别着急，我这样跟你们讲啊，一岁三花草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年开三次花的意思。
2: 一年开三次花，吴老师，您要是不说我都不知道，这灵芝还开花呢，而且还一年开三次。
3: 对呀，
2: 啊，
4: 振华，你问的非常在点。按常理说，
2: 嗯，
4: 灵芝真的是不开花。
2: 那是，
4: 那我说的这灵芝一年开三次花，
2: 嗯，
4: 其实说的不是大家看见的那种盛开的花朵，
2: 哦，
4: 而是灵芝子实体的开花，也就是灵芝开的花是以粉的形式出现的，也叫灵芝孢子粉。
2: 啊，那原来那个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花啊？
4: 没错。但是普通的灵芝基本上都是每年开一次花。那海南五指山的紫灵芝呢，赤灵芝呢，却能每年开三次花。其实啊，这三次花头两次都是在酝酿，也叫做憋花期
2: 啊，憋花
4: 就是表面上你看不到，它是在里面酝酿着。那灵芝的第一次憋花也叫做头朝枝，头朝枝的作用是啥？其实是一次营养调度的信号。

0: 因为当子实体发育成熟，准备喷粉的时候，它会向整个菌丝体发出强烈的信号，意思就是繁殖任务启动，需要最优质的资源精华汇聚，菌丝体停止自身的扩张，将子前合成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贴呀、通过体液快速地运输并集中储存到子实体中，为孢子粉的产生提供能量。简单点说，就是灵芝第一次把最精华的物质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都激发出来了，就是头一批的灵芝孢子粉已经产生了。
1: 吴老师说的，他说能填补身体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这个灵芝，它关键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贴，这是它们起的作用，是不是？
0: 没错。那灵芝第二次变化叫二槽汁，二槽汁的作用叫做超补偿效应。如果说第一次开花像是一次预演或者是训练，那第二次开花就是激活了隐私体更强大的营养吸收和合成能力，它会更努力地向培养基深处扩展，更高效地制造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因为当第二次子实体形成并准备开花的时候，调动资源的能力就更强了，他知道如何更快速更多量地将灵芝多糖送到子实体身上。第一次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贴的总量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菌丝体在刺激下扩大了胆膜，导致子实体中的囤积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的总量非常惊人。简单点说吧，就是灵芝在第二次开花的时候又一次大大地增加了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的
1: 含量上。而且呢，从填补身体的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角度来讲，又增加了一份的动力。
0: 对，这也是普通灵芝做不到的。那第三次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花，也叫做三槽汁。这就更厉害了。其实第三次开花也叫最后的绽放，因为灵芝菌丝体感知到了生命即将结束，最后的生物学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最后一次繁衍，这是一种最后一搏的生存策略，也叫极限释放，将菌丝体内所有残存的生命能量最后毫无保留地合成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释放到最后一个子实体中。这个过程不再求量，而求质，确保最后一批孢子粉拥有最强的生命力。这个时候产出的子实体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的浓度达到了极致。总结来说，灵芝第三次的开花就是将灵芝当中最有效的成分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完全从灵芝中激发出来，就像一个临终的母亲一样，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孩子。这个时候的灵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花，迸发出灵芝孢子粉。
2: 来，张哥，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一看你笑容灿烂的，啊，你不知道，这会儿拿个手机，啊，自己他起早，啊，到场也早，搁演播室里，咱也不知道看啥，啊，好像是看谁的照片，哎呦，感觉特高兴，
0: 是吗？这有什么好事啊？他给我分享分享。
2: 对呀，
3: 吴老师，海南五指山拍的那些照片，
2: 哦，
3: 是吧？你一会儿我让你们跟我分享分享，我都发给你们，让你们看。
0: 确实啊，你

0: 别看呐、啊，这个振华啊，比咱俩胖。
1: 对、啊。
0: 但是振华拿着这个登山那个杖，
1: 徒步杖，对对对，
0: 那动作挺标准、啊，
1: 挺式样。
2: 您真得多带我出去走一走。你看这海南就这一趟，忙忙活活一天下来，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要说一点没有，有点悬了。但是就真就我就感觉累的挺舒服。
1: 对，哎，对对，
0: 就没有那种像平时出门那种疲惫感。
2: 是，啊，那我老伴儿，我天天跟老伴儿汇报，老伴儿说，我啥时候见你身体这么好？我你都会登山了。
1: 哦，
0: 你看这话，我平时告诉大家出去多走走，是不是有好处？
2: 嗯，没错。哎呀，我老伴说跟着吴老师出去旅游啊，真是大好事。你以后你就听他的啊，听他的没错。以后除了我的，你就听他的。
1: 我说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嗯，咱就别自己搁这高兴了、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不是也得走进五指山了，对不对？走进五指山看看五指山美景啊、
2: 嗯，
1: 对吧？咱得让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跟咱一起高兴啊。咱要走，咱得一起走进五指山，好吧？
2: 对。
3: 海南岛的五指山地处北纬18度，属于原始热带雨林，常年云雾缭绕，温暖湿润。正是在这种人口稀少、生态环境几乎未遭破坏的仙境里，孕育出了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五指山灵芝。在当地的黎族同胞眼中，灵芝不仅是药材，更是这片雨林精气神凝结成的仙草。五指山灵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在这样的高温差、高湿度的环境下，积累了远超普通灵芝的活性成分，特别是当地著名的紫灵芝和赤灵芝。经检测，其多糖含量高达每百克12.5克，三萜类化合物达3.2克，这数据要远高于普通灵芝。它富含的有机锗元素在自然界中也比较少见，如果你也向往这份自然的能量，不妨试试这来自海南之巅的五指山灵芝。
4: 那下面呢，我们将进行的就是灵芝船运健康同行海南灵芝挑选的互动活动了。大家将一起体验灵芝鉴别与健康知识，感受灵芝文化和健康生活的独特魅力。现在我来说一下规则啊，还是很简单。三支队伍呢，稍后将一队一队的按照顺序去挑选区去挑选啊，各自认为最好的灵芝。当然期间呢，大家可以自由协作啊，只不过我们限时是15分钟。那时间一到呢，各队就要提交结果了。吴老师将作为裁判，为我们评出1、2、3名。那挑选最好的队伍将获得第1名，最后一名还是老规矩啊，需要即兴表演一个小节目了。好的，那规则介绍完了，那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比赛了。首先，第1组要请出振华老师，带领自己的康复之星来到挑选出挑选最好的灵芝，欢迎。
0: 有点像偷似的。
4: 是。大大方方挑，不用偷偷摸摸。
2: 这个像工艺品，像别的是吧？
4: 啊。
2: 这种蝴蝶都不值钱的，还是学得好啊。对，
5: 我是
2: 弄熟的，
5: 都听看着没？这样，这就叫浮在眼前。
6: 不简单，
5: 咱就这个。
4: 那下面我们请铁峰老师队带着自己的康复之星来挑选，认为最好的灵芝，选一个啊。
7: 哎，瞅这眼神也不行啊。
8: 起来，老师，配。
4: 仔细看看，
2: 铁峰老师
4: 哪个最好，品级最高？吴老师现在是心中有数了。
2: 拉药头是啥？
9: 灵芝吧，它有颜色之分。
1: 对，
9: 灵芝5种颜色，但是
10: 这以后边的绒为多，就是不好了。
11: 看这个后边是绒，
2: 红黄白柳黑油。其实灵芝啊，越新鲜越好。
4: 啊、哦，还要越新鲜越好。
7: 真长1000年变成木质不好，没有用嘛。
9: 木质化，
4: 到底对不对？一会儿还得听吴老师的。
2: 咱就不能长
7: 钱。你们有意见没有？
12: 没意见，反正你选。
7: 就这个，你定了啊？
2: 那就这么定。
4: 就他了，
13: 就他了，
4: 不改了。最后呢，就是第。

0: 主吴老师队，那吴老师是裁判，那肯定是不能挑了，对吧？
1: 吴老师事先告诉他们哪个
2: 不能。
0: 我刚才看了，没作弊，对，没交流，对。
1: 但是
0: 下面是
1: 输给铁峰老师，我是心服口服啊，
0: 不
1: 承认，对，
0: 大胆挑，挑自己认为最好的灵芝，品级最高的，品相最好的。
3: 我们好好请的。
0: 哎呀，倒是够快哈。
1: 真把这个拿走了。
0: 好了，大家都选完了，那最后呢就要公布结果了，把这个选好的灵芝好好的拿在手里给吴老师展示出来，让吴老师仔细的来鉴定鉴定。下面请吴老师来看一看吧，给每个队伍啊进行鉴定，为大家评选出今天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掌声欢迎吴老师。
2: 在这个给大家评谁选的对、选的好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常识性的东西。第一，桌子上摆的全是灵芝，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么灵芝一共有多少种呢？现在统计全世界有108种，在中国有76种，写入药典里的有5种。那么在这5种有药用价值的灵芝当中，最有药用价值的是紫芝，也就是振华这组拿的这种紫芝。然后铁峰老师组拿的是赤芝，尽管他你看的是黄的，是赤芝，
1: 就仅次于我们这个呗。
2: 对，这个呢是这个树蛇灵芝。哦，
4: 我们也能吃。
2: 大树的树，舌头的舌，树蛇灵芝。
1: 舌头。
2: 咱们先说说紫芝，这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了。那么紫芝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跟振华他们拿的那个一样，是半圆形，或者我们说的肾形，就很像那个肾脏的形状，肾形。然后呢，它正常情况下像晒干之后是黑色的，但是大家看边儿，所有的紫芝边上都是黄褐色或者是红褐色的，不是雀黑雀黑。如果漆黑特别均匀的，大家就要注意了，可能是假的，刷的漆
5: 染的色，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跟铁峰组老师的赤芝比呢，相同大小的话，紫芝应该是薄一些，而且紫芝的侧面上是没有层的。那么其他有的假的或者是其他加工的呢，有的可能它有层次，这个没有层次。再一个，我们放到水里，紫芝要慢慢慢慢的泡透了才能到水里，而别的如果你要买来的紫芝哪块瞅的都挺像，放到水里一下就沉下去了，很可能被商家注射水银了来增加重量。再一个呢，我们闻一闻，好的紫芝特别有那种蘑菇的香味儿。如果你闻到有酸味儿的时候，可能就被硫磺熏了，因为很多中药它都通那种熏制，药用价值不好了，或者长毛了，或者有怪味儿了，大家就闻的那种像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那种，哎，它就不好了。这个总之呢，这个赤芝的鉴别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尝一尝，哎，紫芝你拿到一个米粒那么大，你放到嘴里苦完之后有回甘，如果你苦的特别重，那可能就不是真灵芝了。所以今天获胜者是振华队。但是排在第二名的应该是铁峰组，因为是这个赤芝，哎，也是有药用价值的。第三名就是我的队伍了。
0: 好，那刚才吴老师已经为我们公布了结果了，第一名是振华老师队，第二名是铁峰老师队。
1: 不用鼓掌啊，你们不用。
0: 啊，第三名我就不说了。蒙对了，振华老师，恭喜您。好，来，请我们的节目组为获胜的队伍颁奖。哎呀，是不是拿多了呀？怎么一个人给这么多呀？其他的队伍也有奖品，哎，只要参与了就有奖励。重要的是大家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啊！一起动起来。

0: 哎，
1: 鸽毛
2: 太香了，
3: 鸽毛山海玩转非遗，五指山我们来了。
4: 吴老师，郑华老师啊，咱们这次啊出去旅游啊，从三亚开始到海口结束啊，这中间去了好多地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次旅程，对吧？
5: 哎呀，我这次和大家一起出去，也是完成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带着大家看看咱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切行动从我做起，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带给自己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让大家呀不留遗憾。
1: 哎呀，吴老师这个愿望可是太好了，说实在话，我这次也是得偿所愿，终于有机会跟吴老师一起出去走走。
4: 郑华老师这次看来玩得很尽兴，是不是？
1: 必须的嘛，和吴老师一起出去，你不单玩得尽兴啊，而且你在安全上也是有保障的，是吧？就像我，是吧，这身体犯点小毛病时都是吴老师当场就给解决了。
4: 你其实你有啥大事
1: 啊？
4: 没啥大事。哎，我想问问吴老师和郑华老师哈，咱们这次旅途当中，你们觉得哪一个景点最为震撼、最为壮观？
1: 最震撼，我认为最震撼的哈，那就一定得说是海口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
4: 那大坑哈。
5: 没错，我的感觉和振华是一样，尤其是在游览中看到那些景色，真的是不虚此行啊。这雷琼地质公园被称为海口绿肺，那是实至名归呀。
4: 对，为啥说震撼呢？那是天造的，这一点我跟两位老师也是不谋而合。这个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给我们的印象确实非常深刻。那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咱就带大家看看啊，这个海口绿肺，这个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美好的经历，好吧？
5: 好。
6: 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距海口市区仅15公里。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新市休眠火山的天然博物馆，更有海口绿肺的美称。抬头望去，马鞍岭火山静静伫立，风炉岭与包子岭组成的马鞍造型格外醒目。这个10000多年前喷发形成的火山口，内壁陡峭，玄武岩层里清晰，站在海拔222.8米的制高点，既能俯瞰深邃的火山口，更能远眺琼州海峡的碧波与海口市区的轮廓。沿着步道前行，满眼皆是火山馈赠的奇景，蜿蜒的熔岩隧道如仙人洞，洞壁布满了熔岩流动的痕迹，双齿岭罗经盘的马尔火山诉说着岩浆与地下水剧烈作用的往事，而热带植被早已给黑色的玄武岩披上绿装，古榕盘根错节，野荔枝点缀其间，1200多种植物构成了独特的火山生态系统。脚下的石板路，身旁的石屋、石磨、火山神庙，处处是火山先民的生活印记，让地质奇观与人文烟火完美交融。这里每一块岩石都藏着大地的故事，每一缕清风都带着热带的芬芳。雷琼火山既是地质科普的殿堂，更是人与自然相合共生的诗意画卷。
4: 哎，吴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看到您跟郑华老师和咱们这次旅游的这些朋友整体状态我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就刚才看到郑华老师那个状态，我就感觉哎呀特别兴奋呢。
5: 当地流行一句话，要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
1: 没错，大家在游玩当中啊，做些这些适当的小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4: 哎，我记得咱们在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活动的时候哈，咱们那个嘉宾呐，神秘嘉宾哈，我一直叫老万万师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手。
1: 这叫万朝辉是吧？
4: 反正表现很惊艳，
5: 是叫万朝辉。 哦，这万朝辉老师啊，是陈氏太极拳的第十二代传人，嗯，哦，也是陈氏新架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次啊，他能来，就是想让他把这个运动养生的方式带给大家。
1: 哎，这个想法太好了哈，吴老师，你说就万老师教给咱们那个养生的太极拳有几个招式哈？哎，我现在很有点还有印象。
5: 真吗？你就别在这练了，咱们带大家看看万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
0: 我们在火山地质公园马上要做一个小活动，那就是跟着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万老师学几招。依然啊，是由三位老师带队，各位康复之星呢已经分好组了，跟着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做得最好的一组还是有奖励啊，那排名最后的一组依然是要才艺展示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请万老师为大家现场教授指导，来给我们展示几招啊，最基础的就好，来掌声欢迎。
7: 好，
8: 下
7: 面我们做一个动作，大伙一起来学。这个动作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北地经典。

0: 连贯的做下来。那老师说，起落拍合都在这里面，要感觉这个螺旋，得自己去感受和体会。
1: 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一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乘飞机出行，什么最让人着急？机械故障、天气突变、航班延误。您不知道，有个人比您还急，他叫张渊，是济南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指挥员，他的活按秒算。走进济南机场运行指挥中心，一阵密集的指令声就扑面而来。这里的气氛比我想象中要紧张得多。
1: 你好，指挥中心。大家注意啊，白鹿八栋四两有一个旅行团因为交通事故晚到，24人，需要咱们协调。那白鹿八栋四两的接载时间还剩多少？
2: 白鹿八栋四两还剩20分钟接载。
1: 你密切关注它的行程。
2: 哎，收到。
0: 20分钟，分秒必争。张渊的指令一条比一条清晰，他手里同时推着两件事。一边要让旅客用最快的速度通过安检，一边得让飞机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等着。
1: 刘富恒，你通知旅客服务部安排专用的值机柜台。陈逸飞，你把八栋四两的停机位变更为最近的19号停机位。你好，安检。白鹿的八栋四两有晚到旅客24人，请协助开展安检的绿色通道。
0: 指挥中心240平米的实时大屏上，数据不停刷新，指挥员紧盯每一组信息，为以2分钟斤斤计较。20分钟紧张调度，所有旅客顺利登机。在这个每天起降400多架次航班，迎送超过7万名旅客的地方，刚才那种惊心动魄，只是张渊日常工作中最普通的一瞬。
1: 虽然我们运行指挥员不直接面对旅客，但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确保旅客出行的安全顺畅。
0: 从指挥中心出来，张渊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像往常一样在机场里转了起来。他告诉记者，民航的安全规章又多又杂，一部规定动不动就几千条，可一线员工学起来费劲，正遇到突发情况，很难快速找到对应条款。他正在推行一套可视化的办法，把规章变成直观的图形和流程。
1: 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其实你如何第一时间去找到相关的程序，防控相关的风险，其实对。

0: 对一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比如说我们机场有67个机位，每一个机位它的运行程序以及它的这个关键风险点都有所区别，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机位一个机位的调研这样去做出来的。
2: 那走一趟大概要多长时间？
1: 把所有的机位走下来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从调研到最后成型大约用了3个月。
3: 而这才只是开始，张渊和同事们把23类突发事件处置于案，与12部法规、1300多条具体条款、80多项核心风险点一条条匹配，搭建起了一套机场运行指挥可视化综合管理系统。
4: 目前可视化管理实行以后，能够有效地降低机坪保障作业人员的违章的数量以及违章的可能性。
3: 现在张渊已经完成了全部机位的风险点梳理，一线人员点开屏幕就能找到对应机位的风险点和处置程序。
5: 现在有了可视化系统之后呢，我们输入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查找到我们想要的法律法条，如果遇到特情或者是平时想要查阅的话，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清楚。
0: 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最了解我们四肢的就是我们的大脑，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们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然后用可视化管理的这个形式呢，打通安全的最后一公里，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3: 张渊的办公室从来没有旅客来过，但就是在这个旅客看不见的地方，张渊和同事们一直琢磨着怎么让旅客少走几步路，少等几分钟。
0: 这个系统叫甘特图系统，我们通过甘特图去分配停机位，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把停机位分配到廊桥上，那么如果旅客走廊桥机位的话，就可以节省他的出行时间，提高出行效率，也会提高他的出行感受。
3: 在他们调度下，机场的靠桥率已经连续3年超过90%。换句话说，您来济南机场坐飞机，14里有9次可以直接从廊桥登机。
6: 我经常在这边出差，所以也算济南机场的常客。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摆渡车了，咱们机场的服务真的还挺不错的。
0: 看着一架架飞机平安起落，旅客们顺利的出行团圆，是我们运行指挥员最踏实的时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下步。
3: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0: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国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武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3月19。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2: 临沂推行既有建筑盘活利用一键式改革，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4: 抓进度强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
2: 重点景区热度攀升，山东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
4: 各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15/5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5: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
6: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5: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归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
7: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腔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5: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
8: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2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5: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五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
9: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5: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

0: 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
1: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0: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
2: 用2年时间，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再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3: 在城市更新中盘活低效老旧建筑是难啃的硬骨头。临沂市推行既有建筑盘活利用一件事改革，打通规划适配、审批协同等方面的堵点，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4: 在沂水县老城区，这座闲置多年的7层建筑经过改造提升，变身成为一家1级综合医院，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救助和康复治疗服务。
5: 我对象每天都来医院做康复，以前在了那个县医院来康复了，离家得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来非常方便。
4: 这座医院的前身是一栋有着20多年房龄的综合办公楼，随着城区功能调整，原有企业搬离后，大楼便一直闲置。要盘活这一资源，就必须调整业态。但由于土地性质的限制，不少开发企业望而却步。
6: 周边方圆1公里之内吧，现在来说9店商场都过剩了，唯独缺一家医院。但是它的土地性质是商业用地，而改造医院吧需要用医疗卫生用地，如果单纯去登这个指标的话，很难。
4: 按照惯例，建筑的使用功能需要和用地性质保持一致。去年，中央出台《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以此为契机，临沂市随即组织审批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围绕完善城市功能的项目需求开展调研评估，出台了《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规划建设审查办法》，明确了8类允许调整用途的具体情形，为闲置建筑提供多元化改造路径。
7: 在不影响城市整体规划、交通、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既有建筑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将使用功能整体或部分调整为养老、教育、医疗以及创业孵化等用途，更好满足城市功能和品质提升的需求。
4: 有了政策支持，沂水同泽医院的改造方案很快提上日程。然而勘查发现，原有建筑的消防条件与医院标准存在不小差距，改造再度面临搁浅。
6: 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4米远的距离当中有2个楼梯，如果发生火情的话，因为这个楼梯是一到7楼它是通着的，通着的它会这个浓烟滚滚，它能窜上去。作为医院使用的话，得封闭一个楼梯，每一层得重新用混凝土把它搭起来，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4: 了解到企业诉求后，沂水县启动联合预审机制，由审批部门牵头，会同卫健、消防、住建等领域专家，对照现行医院消防技术标准逐条分析，通过整体升级消防系统，弥补前期设计缺陷。
8: 我们建议企业在楼梯两边加建了2道消防安全门，如果发生火情，消防安全门能及时阻断烟雾进入楼道。同时对这个楼安装了烟感系统和频率系统，通过一整套的消防措施，可及时的感知火灾，及时的濒临灭火，这完全符合医院特殊的消防要求，又能减轻企业改造的负担。
4: 服务做加法，审批做减法，临沂市将既有建筑盘活涉及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5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9: 根据这个建筑物的现状和企业改造以后的功能需求，定制选择审批事项，形成一企一策的服务方案，变串联办理为并联审批，实现一次办好。申请材料由30项压减至13项，审批时限由30天压减至最多14天。
4: 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临沂市已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超过10万平方米，沿街楼宇商铺超过2万平方米，为50余个项目

0: 顺利实施，提供了场地需求。
1: 假期里，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一线，抢抓黄金施工期，保障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达效。
2: 我现在是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6万千瓦背压机组建设项目的现场。我们了解到，目前现场共有20多支施工队伍。
3: 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1: 从演唱会到地方 IP 赛事，现场的热度正在直接转化为目的地的人气。东营市河口区飞跃槐林、相约花海、孤岛槐林赏花季上，电音节、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热闹开展。日照市举办中国第19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多支中外管乐团队开展行进吹奏街游和管乐快闪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与管乐艺术不期而遇。
4: 音乐很棒，每个人都很开心，这确实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1: 五一假期，亲子家庭偏爱宝藏小城，在东平湖亲子营地、淡水鱼博物馆与昆虫馆形成水陆联动的沉浸式研学场景，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中学习自然知识。云蒙景区举办五一魔法奇遇主题活动，精灵召唤、山谷里的小小魔法师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出间隙还有儿童 NPC 市集等互动。
5: 来这儿感觉非常好，这个环境也很好，这个空气也好，尤其带着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
1: 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泰安入选热门目的地 TOP 10，稳居山东热门景点第一，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5.6%。青岛位列五一入境热门城市 TOP 10，济南分别入选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和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10。 假期里，许多农文旅融合项目吸引不少近郊游游客。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就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
0: 五一期间，故乡平野片区兴隆村组织了钓鱼比赛、家庭亲子互动乐园等活动。五天小长假，片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6: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了一天。我们也会积极地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0: 眼下，聊城高新区兴隆村已有咖啡、民宿等25家文旅新业态。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级收益80万元。很难想象，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7: 这一片原来的时候，100多户。就一共有9户的人家居住，而且全都是老人，年轻的都出去了，空心化特别严重。
0: 为破解村庄空心化发展滞后难题，2023年聊城推行片区化发展战略，兴隆村被划入故乡平野片区，当地重新整合规划了印钞所、蔚山湿地公园等自然历史资源，并且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降低创业风险。但一开始来落户的商家却寥寥无几。
8: 我当时发抖音，就是宣传我们这里要开一个咖啡店，很多人就会说，就大爷干了农活刚好去喝一杯冰美式提提精神，或者说你应该再开一家健身房，大爷就是收完麦子了还能再去健会身，就是冷嘲热讽的这种。
9: 找不来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上也不方便，有意向的商户直接就是拎包即可入住，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建设什么东西，不用商户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人家都不愿意来，更别说我们的游客了。
0: 面对招商难、人气弱、配套不完善等难题，当地政府量身制定专项招商实施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同时还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10: 重点推出全域的一个套票产品，能够实现7到9折的一个优惠，把我们片区的不同类型的业态进行全部的联动打通，既能提升游玩的便利性，不同业态实现互利共赢。
0: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310万元，助力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济南火车站今日预计发送7万人次，济南西站预计发送8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杭州、青岛、烟台等方向。
2: 铁路部门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

0: 重联、普速列车加挂等方式精准投放运力。济南三大站共安排加开北京、杭州、临沂、菏泽等方向临客20队，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公路方面，中长途返程车流与短途返程车流叠加，迎来返程高峰，部分时段出现拥堵。京沪高速临沂南收费站今日通行总量预计较平日增长近2倍。当地通过路网服务一键通小程序推出快处快赔功能，交通事故处置时间大幅缩短。淄博依托智慧路网监测和 AI 智能告警系统，实现突发事件秒级发现。
2: 针对枢纽立交，我们创新启用了反光色标定位标识，有效解决司乘人员说不清报不准的问题，救援力量能精准锁定位置，快速到达现场，全力守护平安畅通的回家路。
1: 民航方面，今天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旅客约110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约800架次，整个假期预计保障旅客约51万人次。随着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落地，今年以家庭式、组团式入境的外籍游客逐步增多。
3: 这是我第5次来青岛，这次来五四广场看夜景，去爬崂山逛夜市，还去青岛啤酒博物馆喝啤酒。我从韩国出发，2个小时就通关了，在这旅行3天2夜。
1: 五一假期，山东边检总站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8.6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5.6%。
4: 针对大规模旅游团团体入境，我们提前启动通关预案，主动对接旅行社，开设团体专用查验通道，安排业务骨干引导帮扶，全流程高效有序，大幅压缩旅客通关等待时间。
5: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注塑材料研发组锚定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内新材料产业从跟跑突围迈向行业领跑。
6: 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要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要避免碎片飞溅发生次生危险，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
7: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6: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注塑材料研发组全员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
8: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9: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哎呀，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6: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历经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10%，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信、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此时起气温逐渐攀升，降雨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期。立夏意味着春天的谢幕与夏天的开场，古人将立

0: 以下分为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声。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万物之子皆长大，故名立夏。此时各种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田间小麦拔节孕穗马上进入灌浆期，也是调锈病、白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需做好小麦防虫防病防早衰工作，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立夏之后，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自然界阳气骤升，湿热之气逐渐滋生。中医理论讲究春夏养阳，养生以养心安神、健脾祛湿、固护阳气为主，帮助人体平稳过渡到夏季。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8.9万人次，重点做好27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和108场大型活动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0.8%、7.7%，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包括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山东有2个平台和1个基地入选，创建对象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小企业服务，持续提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省气象台消息，受高空槽影响，预计6号傍晚到夜间，我省自北向南将迎来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局地小冰雹，并伴有雷电和8至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请做好防范。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

0: 业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

0: 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五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

0: 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2: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5: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6: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5: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7: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5: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

0: 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油、盐学油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两。

0: 1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

0: 善的康缓试餐。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雷雨，23到31度；德州多云转雷雨，20到29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泰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枣庄晴转阴，17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阴，19到30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转阴，17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5度；潍坊晴转阴，20到33度；淄博晴转阴，20到32度；滨州多云转雷雨，20到31度。东营多云转雷雨，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雨，23到31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9: 这就是我。
2: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9: 再看我，
12: 还在看我，
9: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陈掌柜的，你真是狗窝里存不住干粮，先拿回来了。啊，
1: 是是是，陈掌柜的，我主要是看看你画的那圈啊灵不灵。
0: 怎么样，灵不灵啊？
1: 灵，你那柜上他一看就知道是你画的。陈掌柜的，我让你上工吧。
0: 不用不用，老孔，你也不用送我了，我想走着去上工，顺便看看街上的行市。
1: 哎。
0: 陈掌柜的，还是让
1: 我再送你一趟吧，要不我这心里啊，他就不得劲儿了。
0: 哪来这么多讲究啊？不用。
1: 陈掌柜的，我就是不明白，你画个圈儿，柜上就能治大洋，我要是再画上一个呢？
0: 你要是再画上一个，那你这个你也拿不着了，说明你这人贪心太重。

0: 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掌柜的，掌柜的，这都是怎么回事？
1: 掌柜的，
0: 这些东北难民怎么敢就是不走，非要到咱们厂里当工人？你看，
2: 掌柜的好，俺们都是从东北来的，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
0: 干染厂的
2: 啊？干什么染厂？沈阳普陀染厂。 这小日本都占了东北，实在活不下去了。掌柜的，收下我们吧，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我是干电工的，还是干染工的，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他娘的，小日本占了东北，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吃饭？行，来就来了吧，你领着他们先到伙房去吃口子饭。
0: 谢谢掌柜的。
2: 吃完饭以后，老婆孩子到工棚先住下，男爷们到我那去报道啊！哎，另外你再到车间去要点是样子的底布，给他们每人做套衣裳穿，把他们身上穿的这套破烂全脱下来扔到锅炉里烧了。哎，那上面全是虱子，东北的虱子个儿大，而且他娘的都会飞。哎，你再让咱们厂的女眷呢帮着一块做衣裳，不要好能穿就行。啊，另外你再告诉锅炉房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男先女后。 你可千万记住了啊！一定要把这些破烂扔到锅炉里烧了。我好不容易把全厂上下的虱子都灭干净了，不能再传上了。这要是有一个虱子落到咱的布上，咱的布啊就别卖了。哎，那进去吧，
3: 来吧，大家都跟我来吧，
4: 来吧，
3: 进来，
4: 走，
3: 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5: 东西们，
3: 来。
4: 家具啊，我就是不明白。
3: 这国民政府整天吹牛，可到头来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
4: 你这又拿的什么？
3: 这不，遗传着难民往这来，让咱捐钱呢。
4: 咱都捐了，我刚刚收下二三十号难民，捐这捐那，我看捐什么都没有用。你能把小日本揍出去啊？我把染厂捐了都行，净这屁话。
6: 掌柜的，喝口水。
3: 是该喝一口了，说的我口干舌燥。
6: 陈掌柜的，哎，那个小姐她走了，
4: 走了？
6: 嗯，这么快啊？她去哪儿了？临走留没留下什么话？留下了，这么回事儿。她是东北大学一个学生，和东北军一个军长相好。日本人打沈阳时，那军长受了伤，没了音信儿。他后来听说在青岛治病，就赶到青岛来找他。找遍所有的医院呢，没找着。 行李呢，又让人给偷了。

0: 心里一着急就跳了海，后来一想跳了海就再也见不到军长了，又上来了，这才遇见陈掌柜您，真是幸啊。
1: 你知道我不认字儿，你想看我笑话，给东西。
0: 嗯，字儿写的不错呀。
1: 哎呀，你就快念吧。
0: 敬请陈掌柜恩人，小妹昨日海边寻短，幸得恩人相助，感激万分。小妹与霍长鹤军长相知，情深似海。长鹤荣伤，闻知其在青岛远道而来，不得下落，行囊被窃，全无归迹，故而绝望。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小妹得以衣食，日后定当报答。小妹有疑在济南，今日全去投奔，从渤海大酒店柜上支走大洋20，全作展介。来日方长，容当厚报，小妹神远矣。哟，六哥，你可真有一套啊！啊，
1: 好吧，我刚收了20多个人，这又没了20大洋，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六哥，你可不知道，你喝口酒啊，那疝气摁都摁不住啊。
1: 嗨，不就20块大洋吗？在咱手里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儿，可在别人手里那就能活命啊。咱要是不积点德，这买卖怎么能干大呢？给了就给了吧，老吴，给他结账。
2: 哎，
1: 我说老高，
2: 哎，
1: 我当初让你是管吃管住，可没让你给他钱呢。我要是不承认，你说你该怎么办？
0: 我当时啊也是这么想，后来转念一想，您要是不认账，我顶多亏20个大洋。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啊，这不就坏了您陈掌柜的名声吗？所以啊，我就给了。
1: 哈哈哈哈，会说话，好，记在我账上。老吴，如数结账。
2: 哎，
1: 哎，老吴，今天是礼拜几？
2: 礼拜三。
1: 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好，有这个指头。哟，
0: 谢了。
1: 哎，里屋喝茶吧。
0: 告辞了啊，
3: 刘哥。这军长的小情人一定差不了。你说那天我说要陪你走，你就是不让走，这回把大美人放走了吧？太可惜了。
1: 你小心的军长找回来啊，一枪崩了你。
3: 不会不会，要毙也是先毙了六个你。
4: 我掌柜的，东北那帮难民我给您领过来了，您见见。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上了工你把这身皮给我扒下来，怎么你这仇家袄子是借的啊？
4: 掌柜的，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啊，这就罢这就罢。
1: 嗯，还有一件事你给我记着，今年8月15你没收工人的礼，不错，记住了啊，年下回家过年也不能收礼。在乡下蒸个馒头就能走亲戚了啊，你说他们多难，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去年你们家是用大笸箩盛馒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后来吃不了了，都长了毛，你老婆端着四处送人。今天你要是再弄这一套，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你听见了没？
4: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哎，
1: 嗯，啊，你去把那个电工叫进来，就是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人。
4: 哎，哎哎，你过来，就长胡子那个，来过来。掌柜的招呼你。
1: 叫我？
4: 哎，就是你来。这是咱们东家，
1: 嗯，
4: 也是我表姐夫。
1: 东家好。
4: 这是咱们陈掌柜的。
1: 掌柜的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白金彪，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
1: 嘿，这名行，我属虎。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你倒好，老虎还长个翅膀，行，有点意思。
5: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在普陀染厂，我们也是用机器染，我们这些人全都会干。东北那边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这小人。

0: 日本子到处杀人放火，妓女你就往上扑啊！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全都委托我，让我代表他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用你们感激我什么大恩，等我死了，你们就真心哭两嗓子，也就算报答了。
0: 邓彪，
2: 哎，
0: 你带着这帮人去车间。
2: 他们原来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过去干什么，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哎，
0: 工钱和咱的工人一样，告诉老吴从今天开始算。
3: 好，
0: 我看这小子挺顺眼，给他多加一块钱。
3: 老虎的腰上长翅膀，这真有点意思啊！
2: 小子，见过这么棒的掌柜的吗？
3: 没有没有，掌柜的人真好。好，下去吧。哎，
2: 走吧。
3: 谢谢掌柜的。哎，谢谢东家。
4: 掌柜的。
2: 陈掌柜，谢了啊！
3: 回见。
2: 请。
3: 请。
2: 请。掌柜的，刚才老高在不便说话，商会的来了信，让你和东家去开会，说是共同抵制日货。
3: 共同抵制日货？
2: 啊，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你去。六哥。
0: 那咱在东亚商社订的铺，老吴，你到码头问一下，问问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了，你再问问他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我好知道他装什么货回去。我和东亚去开会，东亚商社不管是派人还是打电话，你都说我不在，就是藤井亲自来，你也替我把他打发回去。咱们要吃下这船屁股。
2: 六哥，这行吗？
0: 你先等一下，老吴。
2: 本部部又涨了多少？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各工厂看涨又不卖，掌柜的，咱卖不卖？
0: 废话，我问你涨了多少？哦，
2: 涨了一成。
0: 好，老吴，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保本压仓的一万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抓紧换成钱，别要票子，都要大洋和黄金。
2: 用大洋提货，一块钱让一分；用黄金，让五厘。黄金麻烦，最好还是大洋。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没办法了。
0: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呢。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就这么定了。赶快告诉他们，抓紧时间卖，越快越好。
2: 哎。
3: 六哥，这有准吗？什么有准吗？家驹，
0: 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你看你六哥给你玩一把，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会鲁肃。我给你玩一把单刀会。
3: 六哥，可是人家会说咱是卖国贼啊？
0: 谁是卖国贼？
2: 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
3: 六哥，我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是，我是匹夫，我有责就是让日本鬼子不能在东北占了便宜，再跑到青岛来占便宜。
2: 家驹啊，咱撇开抵制日货不说，你说让老百姓怎么爱国？
0: 学生干的是抵制日货，我干的是抵制日本人。嗯，
5: 有道理，六哥，有道理。
0: 再说了，咱是在此之前就跟他订了货，这藤井啊也够他娘倒霉的。以往他的船都是晚到，这回他的船呢生生早到了二十多天，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这要搁在平常也没什么，咱也就要。可现在大家都在抵制日货。
3: 你说谁敢办？
5: 可话又说回来了，藤井真要是找个地方存个二十多天，到了交货期，你能不要吗？谁赔得起这么大的违约金呢？
3: 六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还没想好。不过家驹，最近你就别出去玩了，我有事派你用去。
5: 哎，六哥，六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说，
3: 这船布呢，咱染厂也用不完，需要卖掉一些，这钱应该不算是染厂赚的，能不能不跟我爹说呀？
0: 为什么？

0: 家里那些烂事儿我都不愿意说，这些年分得的钱全让我爹给买上了地。
1: 哎，这有些事啊都没法说。你们家老爷子以前最反对买地了，这两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买了这么多的地。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你们家老爷子说道说道。
0: 六哥，你不知道啊，这家俊认为这厂是咱的，他怕他落不着，所以就使劲撺掇我爹买地呀、啊，说什么地是根本，不能没有了根本。我爹呢也怕家俊说他偏心眼，所以也就认了。这回可好，张店周围的地啊都快被他爷俩给买尽了。
1: 嗯，地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让老爷子买了。那美国面才2块钱一袋子，这粮食现在不值几个钱。
0: 六哥，你说对，粮食啊不值钱。哎，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啊，就是把地圈起来种草养羊，剪下羊毛来做呢子做毯子，这比种粮食划算多了。我把这个道理跟我爹说了，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呀，他说只要那些佃户能吃草，他就种。没办法，没办法。
1: 行，等这船布挣了钱，我就给你。关于分红节流，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不过我可有话在先，这钱给了你，你可不能乱花。你俩太太都在青岛，你好好过日子，可别再弄出个老三来。
0: 哎呀，刘哥，你放心。还老三呢，我早就没这个心了。
1: 没这个心。哎，家驹啊，你是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妮子，哎，那真叫漂亮，那两个眼睛扑闪扑闪。哎，你是没看见，你要看见了，你就是玩了命也想把它弄成老三，那叫美，那个漂亮。
0: 六哥，你馋我。
2: 我知道你小子又动心了，你走。哎，家驹啊，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部布便宜这么多？我听说日本的棉花也是从咱这运过去，为什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再运回来，还是比咱这布便宜？哎呀，
0: 六哥，这就是中国。你看国民政府的那些人，成天就会吹牛啊，其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在日本纺织业，它属于换汇业，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啊。为了能挣外国钱，它不仅对这个行业不抽税，反而加以补助，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低。你再看我们这儿，纺织业是属于交税大户，由于工业的不发达啊，交税的企业就特别的少，所以它对纺织业啊就使劲抽税，这是竭泽而渔啊，就是把水抽干了拿鱼。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就是冯玉祥跟老蒋拼命。哎呀，除了打仗，没人管什么国计民生啊。
3: 照你这么说，国民政府都是废物。
0: 都是废物，我看都是废物，你比我差远了。
3: 那我看下一任还是你干吧。
0: 我可以干啊。
1: 我说家驹啊，姓沈的闺女去济南，也不知道这会儿坐没坐上火车。
0: 刘哥，你老说你坐怀不乱，我看你是没遇到好的。那个东北女先生要是不走的话，我看六嫂的地位要受到威胁。
1: 我揍死你！我是担心火车上乱，怕他钱给别人偷走了。

0: 又活掌柜的，你也来这么早？哎，会长，坐我这儿，来来来来。哎呀，都来了，来来来啊！哎，抽这个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抽土烟？
1: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在这坐的好好的，非得让我到这儿坐，坐就坐呗，你还嫌我抽土烟？明祖，我这还没开始搓脚气。
0: 说你这人吧，不见你想你，见你怎么一点正经也没有？来，
1: 我这人呢是洗脚盆子泡煎饼，就好这一口。
0: 哎呦，你这算什么一套

0: 坐汽车，穿褂子，抽土烟，你这也不配套呢。
1: 好，抽一个，抽一个。
2: 诸位敬请进一请进一请。今天一大早请大家到这里来，主要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抵制日货。第二件就是请大家开仓出货，平抑布价。诸位都是青岛染织业有实力说了算的。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日本人无端挑衅，占领了东北三省，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兵凶战危，难民成船呐！
3: 哎，王会长，我挡你一句话啊，就别从汤尧禹舜说起了，大家都挺忙，这厂子里都好多事儿啊。
2: 少卿啊，这里有你的长辈，也有你的晚辈，你这么大个掌柜的，说话规矩点。
3: 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呗。
2: 现在青岛的布价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报上说咱们是奇货可居，操纵布价，学生守在商铺的门口，商家根本就不敢卖日本布，他就是想卖也不敢摆出来。我们的本布布的产量又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大家本着急功好义的精神开仓出货，先把青岛的布价拉下来再说。
4: 王会长，今天来的可都是内行啊，各染厂也都有各自的牌子，可用的坯布都是日本来的。王会长，你自己说说，这算什么布？日本布还是本布布？
2: 只要你有自己的牌子，就是本布布。自从去年以来，日本开始对中国销售染色成品布，什么大光啊、犀牛啊，还有和平，这三个牌子最多，学生们就专门管这种布。只要是我们中国染厂出来的布，就是中国布。不过从今往后，这个日本的坯布尽量的少或者不要用，这也是本次共话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哎，少卿啊，说你呢，你们厂里还有多少存货呀？说说。
3: 王会长，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孙掌柜的我不知道，兴许没存货啊，反正大华染厂是一点货都没有了。这干工厂的跟你的贸易行不能比啊，贸易行可以存下货等行市，当然现在不用等，现在的行市就很好。我要是现在有存货啊，我早发了。明祖知道这干工厂的讲究赚得快，别说没货了，就有货我也不敢存呢，存不起呀。你说呢，孙掌柜的？
5: 陈掌柜说的是有道理的，干我们这行就讲究快进快出，什么行不行似的不关心，关心的就是产量大不大。当然了，这个行市好能赚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问题现在我是无布可卖，要是有布，现在能赚大钱。
6: 对对对，是吧？嗯，这不是我们直接过
0: 来。少廷，你说这行市还能上？
3: 你想啊，新棉花还没上市，本地坯布一路向上，看着架势，日本布是不让用了，咱的布还不得一天一个价？等着，千万沉住气，这天马上就冷了，我看这行市还能再打个个。
2: 这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抵制日货。他们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啊，那这个，诸位请静一静，50多块钱。刚刚购买棉纱的，不能说不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咱们不能沾，咱们要让他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回去。
3: 王会长说的对，来，咱们应该分个内外，知道个轻重啊。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在座的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我陈老就骂他祖宗。王会长，就按你的意思办，让他怎么拉来的就让他怎么拉回去。孙掌柜的，

0: 我说的对吗？
1: 对，就按陈掌柜说的办。哎，以后谁再买日本布，他就是卖国贼。咱们现在啊，就签名立个字据。
2: 好，既然大家一致认同，那就请里面签字吧。

0: 哎，明总，咱说归说，咱俩是藤井的老熟人了，他也帮过咱不少忙。这小日本占东北又不是他让占的，日后他要找到咱们俩，想让咱们俩要他那船布，你说咱俩怎么办？你得给我支个招啊！咱既不得罪他，还不要他那批布，
1: 这好办，你出去避避不就行了吗？
0: 哎，这招挺好啊！我正好回趟周村可以探亲，既回周村探个亲，又不驳藤井的面子。哎，日后见面还好说话，这挺好。
1: 我去签个字啊。
2: 刘哥，你就等着别人骂我们祖宗吧。

0: 社长，青岛的各染厂和贸易行都不愿意接受这船布。
1: 他们是交了定金的，你没跟他们说要帮帮忙吗？
0: 我说了，我什么好话都说了，我甚至是求他们，但是根本就没有用。按道理讲，我们这船布是早到了20天，所以他们现在不要也不算违约。
1: 你没跟他们说价格吗？
0: 我说了，他们都认为价钱很低，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要。
1: 生意人一贯是见利忘义，这次就不同了，一夜之间占了他们3个省，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呀。东北的军事行动从反面上给了他们一致对外的理由，但是对我们这些生意人却是很被动啊。
0: 社长，无论如何我们得尽快把这船部处理掉。
1: 是的，什么事情都有轻重啊，我会尽力的。西红丸要运军粮去到旅顺，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知道的。
0: 要不这样，社长，我们干脆先把布卸下来，放上20天之后再。
1: 15000件呢，青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仓库。
0: 是，
1: 露天存放也不行，现在是雨季，如果要是淋湿了，我们就彻底的完了。降到50块一件，抛出去。
0: 不行啊，社长，这样我们会赔一半的。
1: 我们宁可赔一半，也不能让军部砍了我们的脑袋。帝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0: 是。
1: 你只联系2个人，一个是元亨厂的孙明祖，一个是大华厂的陈寿亭，只有他们两个能吃掉这船布，也只有他们两个有着胆量。孙明祖可能会差一点，最主要的是陈寿亭。前几天我见过他，我受帝国的委托去购买他的工厂，但是陈寿亭他不肯卖，我看他没有想退出青岛的意思。他既然不想退出，就一定要正常开工，开工就需要大量的布，只要价格低，我想他会全收下来的。你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我要亲自和他们谈。
2: 哥哥，到底怎么办呢？
3: 我这不正在想吗？这事儿关键是不能漏了风。

0: 价买进来，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这一万件布放在什么地方？
1: 放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想好了，这你不用管。关键咱现在有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孙明祖。我现在是想啊，在青岛除了咱和孙明祖，谁还能吃得下这船布呢？
0: 我看没人了，剩下的那些不是守财奴，就是一些小散户。一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钱；再则，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1: 好，家驹，这两天呢，你什么都别干，你就陪着孙明祖玩，玩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回工厂。大洋马去了天津，没有人给他出心眼，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只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我就能急死这个小日本。
0: 行，哎，六哥。刚才孙秘书还说啊，俱乐部来了四个波斯米亚的小妞，正约我呢。
1: 那好，咱请客，使劲玩，千万别心疼钱。你只要把孙秘书缠住了，就是头功一件。你知道吗？我就是要让藤井找不着孙秘书。藤井表面上虽然对咱很客气，可我始终觉得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咱中国人。好，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0: 赵小青。
1: 对，你去账房多拿钱，开上汽车带着孙明祖出去玩。你这样，带着孙明祖就去崂山，在崂山租个宾馆住上三天，只要有三天，我就能用慢火把老藤井给他炖透了。家驹啊，就看你的了。我刚才还跟孙明祖说，让他的布不急于卖，只要他卖不了布，他就腾不出钱来买布。咱的布可都全卖了，这一万多匹布用不了三个钟头就能上市啊。让咱这一冲，故事就得往下走。孙明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他要是明白了，家驹，那咱就全完了。压仓保本的布咱也卖了，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啊，家驹啊。

0: 大哥，
1: 啊，大哥，六哥电报，他说有船日本部，一共20000件，55块钱一件，想和咱一块吃下来。这个价钱可比棉纱还便宜啊！听说日本人实在没法了，所以找到六哥。
2: 要是肯定要，不过这不是日本人的底价，陈六者在捣鬼。
1: 大哥，我也知道这不是底价，但咱不用管那么多，只要咱自己觉得合适就行了嘛。
2: 老三，做买卖可要沉住气，这船部他陈六者没那么大的财力，他吃不下去，所以不用急于答复他，让他自己往回退，咱撑着他，趁着他受不了了，他那底价也就出来了。你说呢？
1: 大哥，六哥虽然做事慎重，可是也挺要面子，你总这么撑着他，他一气之下联络了别的买家，那咱们可就亏大了。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哥，做生意是得用心计，可得看看对手，我觉得六哥不是简单的人。
2: 老三，你别着急，他要是能联络到别的买家，还跑到济南来找咱吗？
3: 唐静啊，我不是不接你电话，是你还不够着急。
4: 这什么事儿总得讲个火候啊！我要你的布，我肯定要你的布，但是你别着急，你着急我也不接。
5: 掌柜的，跟谁说话呢？
6: 我正在唱《空城计》呢。赵东俊那边回电报了吗？
5: 还没有回。
6: 这就对了，咱吃定他了。
5: 怎么说？
6: 赵东俊不是赵东初，这个人很了解我。此人虽说上学不多，但却是买卖人当中的尖子。当初我和他在济南过过招，一正一反打了个平手。可当时我就看出来了，他不是为了那点事儿，他是在跟我较劲。因为他是彩琴的表哥，所以我就给他留了面子。买卖小我可以给他留面子，这买卖大咱就只好照章办事儿了。老吴，赵东俊知道咱

0: 给他报的不是底价，他想抻抻咱，等着咱降价。好啊，东俊哥，那你就抻吧。哎，老吴，你们老家的地多少钱一亩？
1: 掌柜的，你历来不让买地，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来了？
0: 这你别管，你告诉我多少钱一亩？
1: 哦，这好地嘛，12块；不好的地10块。
0: 好，老吴，咱干完了这一把，份子钱你照拿，另外我再送你100亩地。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家老爷子送礼了，这100亩地就算提前送。
1: 谢谢掌柜的了。哎，掌柜的，那藤井是急疯了，把人都派来了。
0: 他现在报价多少钱？
1: 最低价50，否则的话拉回日本。
0: 那你就让他拉回去吧。哎，我让你问的西红丸
1: 啊，搞清楚了，那条船前天就该起锚去旅顺运粮食。
0: 什么样的粮食？
1: 大米。
0: 大米？大米
2: 啊，
0: 东北竟是些逃难的，谁还吃得起大米啊？大米，日本船。老吴，我吃定藤井了，那大米是军粮，藤井不敢耽搁，还运回日本呢，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
1: 对对对，这东北人啊不爱吃大米，日本人爱吃大米团子。
0: 老吴，你去告诉那个日本人，就说我不方便在厂子里见他，也不方便见藤井，让他晚上到我家去。你千万想着这句话，让他转告藤井，我不会买他的布。我在商会起了事，不能坏了这个规矩。你个老藤井啊，我让你卖了布也运不成军粮，关东军喝西北风去吧。你去吧。
1: 哎。
3: 家驹啊，我怎么一离开青岛，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民总啊，这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跟寿平一样，做生意上瘾，乍一闲下来，你还不习惯呢。你看我，我就没事儿。前人曾说，浮生难得半日闲呀、啊。这人呐，没有吃不了的苦，倒有享不了的福啊。
3: 老山离青岛百十里的，这万一厂子里出事儿，回去都来不及。
4: 咱不是有车吗？啊，这寿亭为了让咱玩好啊，连回州村都没让送。
3: 他真回去了？
4: 明天上午的火车，可能票都买了。寿亭还说，你给他出的这主意还真挺好的。说实在的，这藤井不管是你那儿还是我那儿，都得罪不起啊。要是和他反目结下了仇，你说咱这厂还开吗？咱上哪儿去弄布去啊？去上海，啊，光这运费也花不来啊。咱这躲了出来，他找不到咱啊，省得日后记恨咱们。其实我躲不躲倒无所谓，这藤姐也知道我不管事儿啊。可寿亭说了啊，这狗急了还跳墙，他怕藤姐逼我，所以也就让我出来了。
3: 你说这会不会是寿亭设的一个什么计呀、啊？把咱们俩支出来，他自己独吞了那船布。
4: 林总，你别说，咱们还真想吞来着。可是这吞了以后麻烦太大了，一是呢没有那么多现钱，再者呢这15000件往哪儿放啊？这要是让学生们全给烧了，那就全完了。本来寿亭想联合你啊来做这件事儿，可是怕你怀疑他，也就算了。
3: 主要是布没地方放，实际钱啊不成问题。
4: 咱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什么日本布这那的啊，只要咱买卖好，咱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民总啊，为了当年那事儿，寿亭啊一直觉着欠你一个情，这些年呢一直放在心上，想找一机会还上这个人情。
5: 这些话寿亭也跟我说过。好了，不说这个了，反正思雅明天就回来了，厂子里的事儿让他去管。
4: 民总，这贾小姐嫁给那个诗人也有2-3年了吧？怎么就没生个孩子呢？那诗人叫什么来着？
5: 叫沙漠的月亮。哎，彪呼呼的，还起了这么个名字。

0: 这沙漠的月亮就不管你和他的事儿？
1: 他倒想管，一分钱不挣他敢管吗？切！
2: 小丁，
3: 哎，
2: 把汽车电源线给拔了，假装汽车坏了啊！
3: 哎，为什么？
2: 买卖。

0: 社长，有什么吩咐？你照着我写的这些礼品去准备。陈寿亭是吃软不吃硬啊，我得给他点饵料。
1: 社长，我听他工厂的人说得很清楚，到他家去喝茶叙旧没有问题，只是不谈布的事儿。
0: 这是中国人的狡猾，如果他不谈布，他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到他家去。 明天你就等着卸船吧。是，
1: 社长。三木君，我们赔是赔定了，只是赔多少的问题。他姓陈的，一定是严阵以待。我怀疑孙明祖的失踪，会不会和陈寿亭有关？是吗？他有这么聪明？哼。
0: 他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今天我们的布有可能卖出去，但是价格会很低。那姓陈的，一定会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再说，他对我们帝国也有偏见。他跟我们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布太差，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对我们算客气的了，对德国人。 他是一点面子都不留。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会吃亏的。我们总卖批布，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呀。下一步，我想收购青岛的染厂。如果我们手里有几个染厂，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大大的改变。三木君，你想一下。 他们厂里的布是高价购入的，是加了我们利润的，而我们自己染厂的布是低价的，是没有加过利润的。这一项的优势就相当的明显。再加上政府的津贴做我们的后盾，哼，我们会渐渐的让他感到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染得越多就赔得越多。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染厂就会被迫与我们合作，包括陈寿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35块，刚刚够织布费的。现在不是价格问题，关键是我怕担风险。你想啊，你卖完了布回日本也行，继续留在青岛也行，没人敢动你呀。可我呢，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呀。你说呢？

0: 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4: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7: 再看我，
19: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21: 再看
22: 我们就把你喝掉。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呀呀呀！
1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先生，你从上午就坐在这儿喝茶，连撒尿都回过头来看散场，这是为什么？
5: 不为什么，就是让你多挣俩钱儿，怎么着？
4: 你当我不知道？

0: 你是大花染厂派来的，
1: 对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前年夏天，就是你坐在这儿，数着人家圆痕厂运出去多少布，你手里还拿着个小口袋。人家圆痕厂运出去一车布，你就往小口袋里放个小石子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对吧？
2: 记性不错，是我。
1: 那你为什么今儿个不数呢？
2: 今儿个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3: 哎，小姐，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
4: 董事长上哪儿去了？
3: 啊，上午去商会开会，回来吃完中饭就走了。
4: 跟谁走了？
3: 和那个卢先生，就是大华染厂的东家。贾小姐有急事儿？
4: 没急事儿，我能回来吗？
3: 嗯。
4: 天津港有一船卖不了的布，天津染厂谁也不敢买日本布，咱们可以完全接过来吗？才70块钱一件。
3: 七十？藤井那船布也来了，现在连55都没人要。
4: 你说什么？才55啊？咱们干嘛不要啊？
5: 今天早上青岛所有的染织商号开了会，要一致抵制日货，董事长他也签了字了。
4: 傻呀，这是中了陈六子的计了，他是想自己独吞了这船布。你刚才说什么？董事长是和卢家军一块儿出去的？
5: 啊，是和卢先生一块儿出去的。
4: 准了准了，这准是陈六子搞的鬼。
5: 贾小姐，这回你猜错了。本来董事长也想吞了这船布，可是想了想，这15000件呢，往哪儿搁？又把学生给烧了，就算了。昨天藤井来求董事长，可我们的成品部也没出手啊，没有现钱呢。这想来想去的，董事长觉得还是布汤这下子浑水，
6: 又怕陈六子买便宜布，将来顶咱。今天早上开会，他给陈六子支招，让他回周村探亲去。这样呢，既不得罪藤井，也不用买布了。陈六子听了，他心里也挺高兴的。这两下里都给他下了闸，送票那儿有咱自己人，你也知道，大华染厂的门口也有人盯着。陈六子确确实实是买了去周村的票。那两路人回来送信说呀，他已经买了回周村的票了，董事长这才放心。要不卢先生叫他，他能跟他走吗？
4: 这15000件非得全要吗？少买点不行吗？
6: 可在那仓库里全都是成品布，顶多也只能放400件的空位，这少买呢也是买，藤井也许会同意。哎，贾小姐啊，当初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把它全买下，装上火车，沿交际铁路向沿途各县批发，最后不管剩下多少，全卖给济南三元染厂的赵东俊，他厂子大又有钱呢。董事长觉得也行，可就是没钱呢。要是有钱，这回可是赚大了。
4: 对，这是个好主意，把余恒染厂抵押给银行，立刻就筹来现钱呢。快快去派人找董事长。
7: 掌柜的，大洋马回来了。
8: 什么？
7: 大洋马回来了？
8: 这个熊娘们怎么从天津得的信儿？
7: 不知道。
8: 老吴，给藤井打电话，就说我马上见他。
7: 哎，
8: 让我再想一想。邓彪
7: 啊，
8: 咱的汽车什么时候出的元亨？
7: 吃完中午饭，有1点多吧，1点多。
8: 现在几点了？
7: 估计5点了吧。
8: 东家这时候早到崂山了，让这个熊娘们儿着急去了。没事，老吴接着下。
7: 他要是直接跟藤井联系呢？

0: 有这个可能啊？他直接联络也不要紧，藤井挺讨厌他，好多次了，他用关东军的相好的来压藤井，藤井没办法才给袁亨的价钱比咱的低。藤井跟我说过好多次了，再说了，他既不是东家，也不是掌柜的，藤井未必敢等。哼，随他去，老吴啊，事才不散。
1: 别说他找不着隋明祖，就是找着隋明祖，隋明祖他也不敢办。
2: 秀婷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1: 干买卖是富贵险中求啊，我哪回干的不悬呢？要是规规矩矩的，咱现在还在周村呢。你放心，干完了这一把，咱能吃喝嫖赌花上三辈子的。
2: 你也别吃喝嫖赌，咱也别花上三辈子。
1: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寿亭啊，公公婆婆死得早，我也没尽过什么孝，这咱俩本身就欠着祖宗的了。你在商社里起了事，要真的买了这日本布，那不让人家指名道姓的骂咱祖宗啊？
1: 让他们骂去吧，可祖宗呢？连个坟头都找不着，究竟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咱家世世代代受穷，到我这辈儿，能让他们骂祖宗，这就不错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他们也不会知道，能让他们知道，我还能叫陈六子？
2: 少廷，咱的钱。 也够花的了，就免了这一场啊！
1: 免了，哼，笑话！你就等着数钱吧，我这又不是坑老百姓，我坑的是小日本儿。
2: 你能不能少点锐气啊？人卢老爷子送你那俩字多好，藏匿，人家还表好了，你就是不挂，说是像贼藏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1: 也是让你做事的时候留一手，藏着点儿。你这一说，我倒是计上心来啊。待会儿藤井来啊，我就给他用这一计。不过藤井来啊，你还是让老孔拉着你和父亲出去躲一躲，这事太脏了，我一个人掏大粪就行了。
3: 贾小姐，饭厅舞厅都找遍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董事长啊。你说，咱们自己跟藤井联系怎么样？咱怎么说呢？说买下那船布？嗯。可是董事长回来说不同意，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没有他的签字，咱们从银行根本贷不出钱来。要是我签字有效的话，我根本不找他，我早把厂子押出去了。
4: 没事，反正陈六子明天早上回周村，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不行，陈六子，要是今天买了这船布，那怎么办呢？我得跟藤井联系上。
3: 老刘，你干什么？
4: 贾小姐，这不合规矩。我要是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知道了，我就得跟你说明白，你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啊。
2: 我是监事会主席，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5: 贾小姐，我也有我的难处啊，还是等明天吧。明天董事长准能来上班。
2: 藤井先生，
5: 陈太太，
2: 请喝茶。
5: 你身体好多了吗？
2: 啊，好多了。
5: 这是我让人从日本带来的西药，只要按时服。
1: 对你身体康复会有帮助的，
2: 谢谢，又让藤井先生破费了。哎呦哎呦，
1: 啊，陈先生，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你们东北上好的人参，请收下。
5: 你看，你每次来都那么客气，拿着吧。
2: 谢谢。
1: 来，藤井，坐。
5: 我说啊，你看看你们那些兵啊，整天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到东北去，
1: 让他这么一弄啊，满街捅的都是难民。 我的厂子就收了20多个，照这么下去，咱俩的买卖都别做了。
0: 那是政府的事，我们不管他。咱们还是好朋友吗？哼，
1: 咱们是好朋友啊，可这么一弄啊，成敌国了。一边是咱俩的交情，一边是两国开兵见仗，你说咱俩夹在中间不难受啊？
2: 藤井先生，
0: 陈太太，
2: 我还要陪孩子出去走走，你们慢慢谈。
0: 不好意思啊。嗯，
1: 去吧。
0: 真的不好意思。陈先生，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也是好朋友。这次西红丸上的布，我希望你都能收下。
1: 哎，藤井先生，我不是不帮忙啊，这事儿太大了，我是不敢的，我是。要是让那些学生啊知道我要了你船上那些布，还不把大华人厂给砸了，同业同仁怎么看？藤井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中最讲义气，可这一会儿呀，实在是不行，我是相当为难啊，我是。哎，
0: 陈先生，请你相信，政府出兵东北，我个人是不赞同的。我是个商人，我只是做生意，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我们商社也来了一些新人，有些是军部派来的，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艰难呢。
1: 来，藤井先生，你也别着急啊，咱有话慢慢说，你先沉住气，兴许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一点。
0: 你只要给点钱就行，我只想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给了了。
1: 藤井先生，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是带头在商会起了事的，你那布我是不能要，不过我倒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
0: 谁？
1: 元亨染厂的孙明祖，他可以。
0: 我已经找过他了，他也躲着我，他们厂的人说他根本就不在青岛。陈先生，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我真的拜托了。哎
1: 呀，我说老藤井，你别一会儿一鞠躬一会儿一鞠躬的，我受不了这个。来来来，喝点茶。哎，这是你的，说说吧，你的布多少钱？
0: 一共是15000件，只要你全要，40块一件，可以吗？
1: 啊，藤井先生，论说这价格已经是很低了，但是我还是不能要，你还是原船运回吧。
0: 35块，
1: 藤井先生，我刚才都说过了，这价格已经是够低的了，35块刚刚够织布费的。现在不是价格问题，关键是我怕担风险。你想啊，你卖完了布回日本也行，继续留在青岛也行，没人敢动你呀。可我呢，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呀，你说呢？
0: 陈先生，大华染厂现在是个大厂了，这其中我也帮了不少忙啊。当初你们厂订购滚筒染机，德国人明明报价是38000，你对我说却是报价30000。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是内德打电话给我的，他让我与他合伙挤兑陈先生，说把价钱抬高，等以后生意成了再分利润。我没有干，我不仅没有干，我还非常佩服陈先生的精明。陈先生，你说那30000元是不包括运费的，
1: 你觉得从日本到中国路途？

0: 湖很近，三万元我准能接受。但是，我这笔生意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我还赔进了600块中国币。所以，陈先生，我希望
1: 是哪年的事儿？
0: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元恒染厂的贾小姐常用关东军来压我。是，我给他们的布。 价格是低了点儿，但是你不知道啊，我给他的每件布都少给他20米，这样一算，比给你们厂的布还要贵呀！我给你们厂的布可是足重足长的，我现在的处境真是很艰难，不到万不得已。
2: 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哎，藤先生，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这人心软，见不得别人受难为。要是照你这么一说，我这些年欠你情欠的太多了。
0: 不是，我让你领情，我是让你帮我个忙，
2: 帮我个人一个忙。哎呀，藤井先生，我要是不买你的货吧，你会觉得我不帮忙。 可我要是买了你的货呢？日后你会觉得我这人太狠，用这么低的价钱买了你的货。这样想一想，你会觉得我是乘人之危，咱们俩朋友的交情也就完了。事后你会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疼啊，藤井哥，我看你还是把这船布运回到日本吧，要不找个地方先囤20天，20天之后，等这股风过去了，你再来找我。
0: 我宁可把这船布送给你。
2: 为什么？
0: 这条船要运军粮，如果因为我延误了，他们会杀我头的。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啊！我说你个老藤井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说咱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这说了半天，跟我绕来绕去的。 啊！你跟我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你倒好，从民国8年一下给我知道民国18年去了，又是买机器，又是大洋马的，不缺20米。我要是不看你比我大个几岁啊，我早一脚把你给踹出去了。你负了咱们俩的感情了，你，不就是那船布吗？我一口吞下，这船布归我了。
2: 陈先生，谢谢了，谢谢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35是不是少点儿？要不我再给你加点儿？
0: 不用加了，不用加了，这已经很感激了。
2: 我说藤井啊，你看看那帮日本兵占了东北，咱这合法的买卖搞得跟贩大烟似的。钱明天早上我派人先给你送去一些，要是凑不足，你也先将就着啊。我派人到处按着脉，四处给你掏换钱。
3: 我保证5天之内肯定付清。陈先生，你的信用我是知道的，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哎，今天晚上你能睡踏实了，该我睁着眼了。真是对不起啊！
4: 其实啊，没必要这样动心计。蔡琴是咱表姐。
3: 六哥是咱表姐夫，你还是去南苑跟大哥说一说，抓紧时间定下吧，省得一夜睡不好。这临下
4: 班的时候，六哥也没回电报，哼，大哥也挺着急，也怕这买卖黄了，还故作镇静，真是没必要。
3: 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保守，这样下去会落伍的。
4: 六哥在周村和张店一带很有名气，年下我跟大哥回家，大哥听见那些人夸六哥，心里很不服气，嘴上没说什么，站起身来走了。大哥熟读三国，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什么招，那东汉离现在都2000多年了，那一套早都过时了。
3: 大哥通三国。
0: 六哥不仅通三国，什么忠孝

0: 《越女传》《精忠说岳》他都通，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我看未必能沾光。
1: 嗯，那些都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说来也怪，这六哥什么事儿听一遍就能记住，他不认字儿，也不看账，但老吴根本不敢捣鬼，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明天他来电报，可能会降一点价，但大哥这么抻了他一下，他早晚会找回来，不信你看着。
0: 东初，六哥让你在济南买的地，这事怎么样了？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你知道去年济南织锦市街爆炸的那家织业洋服厂吗？
0: 知道啊，还炸死六个人呢。
1: 大哥想让六哥买下那块地。
0: 哟，那个地方可不吉利呀，前后有三个工厂都没有好结果。
1: 嗯，六哥来济南开工厂，这本身就是大哥的一块心病，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惦着。他是想借这块兄弟拜拜六哥的财运。
0: 你怎么说？
1: 我能怎么说？有些话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明说。
0: 你没想把这事儿告诉六哥？
1: 不用我告诉，大哥自己就会把这事儿告诉六哥。他知道六哥天不怕地不怕，小的时候还在坟地里睡过觉。他甚至会激六哥买下这块地。这做生意是得用心计，但得分什么事什么人。你想想看，如果六哥想坑家驹的话，那家驹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可人家不这样做。我看六哥来了济南，咱们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不但不会成为对手，可能还多了一个帮手。
0: 我跟六哥只是一面之识，对他了解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他来济南开厂，是不是咱私下里投上一股，也好有个退路。
1: 晚了，家驹对我说，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罗兰也好，海德堡也好，这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再加上3到4套滚筒染机，盘子已经很大了，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管用，再说大钱都在厂子里，大哥能让我拿出来吗？
0: 现在不是实行换股持股吗？咱可以用3元的股换6哥的股。
1: 哟，兰芝，你这不是挺懂经济的吗？
0: 懂什么经济呀？在大哥看来，我就会生孩子。我说到厂里去干点事儿吧，他就是不同意。我到厂里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啊。
1: 就这么着吧，他同意穿着制服裤子已经很不错了，这还说我惯着你呢。不行，我现在到大哥那儿去一趟。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这就给六哥发电报。
0: 你看到大哥高兴的话，帮我提起洋车的事儿啊。
1: 我看不用提了，提他也不会答应。让你穿制服裤子已经破了例，他不会让你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
0: 咱们啥时候能自己说了算？
1: 好了。

0: 大哥，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来电报，可到现在都没回。这个事儿不能总抻着，再抻出别的事儿来。
1: 三弟，陈六子好冒险，咱再撑他一晚上。如果明天晌午再不来电报，咱就认了。
0: 大哥，这个事儿你玩的真有点过了。陈六子他不是等闲之辈，放过这个机会，咱们太可惜了。
2: 等等，三弟。三弟，我知道，这抵制日货是长不了，可眼下正在风头上，他陈六子再能，他也找不到买主。来，听哥哥的啊，他就是降下一块钱来，这一万件就一万块。这买卖大的，讹就大呀，咱可不能不算呢。当然了，这一万块钱现在对咱来说，它也不算什么事儿，可是赚一万就比赔一万强，这一反一正就是两万呐。 关键是，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是税务局啊，我不能还价。你听我的，三弟，撑着他，我就不信他不降价。
0: 大哥，我知道，你总想和陈六子降个高低，可这实在是没必要。你说陈六子找不到买主，我觉得未必。他从15岁就开始当掌柜的，是一个走一步看。

0: 三步的主，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方法，他把那两万件布装上火车，沿着交际铁路一直向西卖。大哥，你算算，这一路有多少染坊，多少布铺，就那个价格，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你抓紧时间定下来吧，大哥。现在电报局还关不了门呢。
1: 沿着交际路卖，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得出来。不过，他绝不会那么做。 因为啊，他没有那么笨，啊！这样吧，明天咱就撑到明天中午。三弟呀，这做买卖和做人是一样的，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处变不惊，那才是本事。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他也会给咱打个电报来，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这船布他之所以要和咱做。 这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他那一万匹布要放在咱的仓库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我之所以敢这么撑着他，依仗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想了一晚上了，他可没有不降价的道理。
2: 大哥，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把这话放在这儿。
3: 咱就等着后悔吧，老爷，他三叔毕竟上过大学，看得远，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哼，
4: 书生之见，不足为用。哎，掌柜的，哎，掌柜的，
5: 文金彪。
4: 你干什么呢？哦，掌柜的，掌柜的，你这是干什么？啊，这不都好几天了，我看这条线一直在冒火花。昨天后半夜下雨啊，我出来一看，下了我这一大跳，整条线全都漏电，丝丝的冒着火星子。虽说这是在仓库外头，可是我怕这旧线带着火掉下来，把仓库烧了，所以就把线掐断了。这不，刚换了条新线。<笑>
6: 怎么了，
4: 掌柜的？我干的不对啊！你去账房领10块钱。为什么？下雨天还惦记着线路，这就该讲。
6: 老吴，
4: 哟，
6: 掌柜的，
4: 你一会儿下去，把那姓施的电工给我辞了。
6: 为什么？
4: 咱们仓库的电线都脱了皮，他愣没看见，这样的电工你说留着干什么？
6: 另外，你再讲给白金彪10块钱，昨天晚上下着雨，他冒着雨出去查看电线，这样的伙计就该讲。哦，这样的伙计是该奖励。可掌柜的，那姓施的是市长的亲戚，咱是把他给市长
4: 的亲戚，就是省长的姐夫，也给辞了。照我说的办。
6: 好好好。哎，掌柜的，跟彭景谈的怎么样？
4: 哎，还是没修炼到家。
6: 没谈成？
4: 那倒不是，彭景一见我就装可怜相。
6: 我后来想想啊，他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又是哭又是鞠躬，他跟我说35，我也就没再还价。
7: 35，行啊，掌柜的，这不跟实的一样吗？
6: 我本来想好的是30，当时那个情形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哎，这藤井比我大10来岁，虽说咱这眼里看不惯日本人，可是毕竟交往了10多年呢，我这人呐。
7: 就是心软，见不得别人的流眼泪。哎呀，掌柜的，35块一件行啊，就是没有赵东俊，咱们自己也可以把它吃了。这会儿咱们发财了。钱都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7: 哎，老吴，这钱你还不能一下子都给他。这好几十万可不是小钱呢，咱要是一次给他，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是设下套子在等他。这样，你见了面呢？ 你就使劲哭穷，啊！你就说四处讨款钱，这不，咱讨款了一半，另外一半过来的才能给他。这样还不行，你还得埋怨我把事情给办差了，你就不直说，也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给说出来。去了之后，你给他来个哭丧着脸，一脸的不高兴，你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老吴啊，这干买卖的要是把东西卖便宜了，心里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
0: 咱可千万别让藤井记恨咱们。

0: 掌柜的，我怕这事儿弄不匀乎，弄过了火，让他给看出来啊。
1: 就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啊！你这样，你把那本票啊往藤井面前一放，然后你就耷拉着脸站在那儿，他要跟你倒水鞠躬，你就爱答不理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丈母娘刚咽了气，你不表示吧，怕你的亲戚埋怨你；表示过火了吧，又怕怪人笑话。你就这样。怎么样，
0: 掌柜的，我试着办吧，不就是不孝吗？我觉着我还可以。去年丈母娘刚死的时候那个表情我还记得着，你看是不是这样？
1: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
0: 哎，掌柜的，济南三元染厂的电报还没来呢。
1: 没来电报就对了。这样，你给赵东俊打个电报，原先我跟他说的是20000件，你现在跟他说只剩下15000件了，那5000件让孙明祖给吃去了。你给他发电报的时候口气能硬一点最好，要不这样，你骂他2句，以我的口气骂他，你就这么说，不仁不义，胡乱猜忌，乱看三国，四处用计，不设东西，六地生气。
0: 好好好，我记下来了。
1: 老吴，咱原先给他报的是55，现在给他报56，给他加上1块钱，先把你家的100亩地呀、给挣出来。
0: 哎，掌柜的，咱报55他都不回信儿，你再涨1块的话，那不就更不回信了？
1: 老吴，我把话放在这儿，用不到中午他就能给咱回电报，你告诉他，让他带着银行本票来，把咱的5000件布也放到他的仓库里，那可是咱的压仓保本布啊。听我的，一点错都没有。发完了电报，你去找藤井，你让他用火车把咱的布运到济南西货场，运费算他的，尽快装车。
0: 那咱还等赵东俊的信吗？
1: 不用等了，这赵东俊和赵东初都是很精明的买卖人，他们知道我爱用险，所以想抻抻我，等着我把价格降下来。至于降多少钱，他们可能不在乎，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他能识破我的计，也就是敲山震虎地告诉我，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好放老实点，这是他的根本用意。可是这55的价钱也太诱人了，他们一看别人要走了5000件，心里准得发慌，一看涨了1块，那就更慌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第一次给他发电报，我就故意多说了5000件。不用等了，装车发货吧。老吴，你就等着回家买地吧，这100亩地可是三元染厂送给你的。
0: 掌柜的，那我走了。
1: 老吴，你等等，你还得再给我办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掌柜的？
1: 你去告诉学生们的头，就说西红丸这条船后天上午要给日本人装军粮去旅顺，你让学生们千方百计拦住这条船。记住了，你明天上午再告诉学生们。
0: 这
1: 咱的布今天还在船上呢。
0: 哦，掌柜的，您这是1件8雕啊。
1: 甭管几雕了，赶快办去。
2: 大哥，六哥来电报了，那批货被孙明祖买走了5000件，行市也涨了1块钱，他骂咱不是东西，你看看吧。
3: 哎呀，怨我怨我全怨我，这可是得罪小六子了啊。
2: 大哥，别说那么多了，想想咱们该怎么办啊？
3: 就按电报上说的办啊！马上打发人腾仓库办款，就按56办款。发完电报，你立刻去青岛，去玉记买上10个扒鸡，青岛没有狗，给他带上一些。见了小六子就说电报收晚了，你把电报局给骂了一顿啊！
2: 好。
3: 哎，等等，
2: 怎么了？
3: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你说孙明祖的元和染厂也不小，怎么只要走了5000件？怎么着他也得和陈六子平分呢，得要10000呢。
2: 要不咱等等再抻抻他。
3: 不不不，再抻就真的慌了啊。你去办吧，快去。哎，老三，
2: 又有什么事儿？大哥，
3: 你说这小六子真的能有这么高？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人，敢涨上一块钱去？大哥，你要这么犹豫的话，这个买卖咱不跟他做了，好了吧？坐坐坐坐，我这是猜猜，啊，你去吧。难道我猜错了？
1: 别上油了，又不让太太骑出去，不让骑出去，还不能在家里骑吗？老王，把门关上，
2: 哎，好嘞，
1: 把藤椅挪开，我再院子里骑一圈。
2: 哎，太太，您慢着点骑啊！
1: 我天天半夜两三点钟出去骑，这你不知道吧？我骑得可熟了。
3: 知道，这大门一响啊，我就醒了，我就看见太太在骑车呢。
1: 太太骑得真好，人也心事。我觉得呀，比哈德门烟卷画上的人还好看呢。
2: 是啊，太太骑得真不错。
1: 什么事儿啊？就是兴男不兴女，咱先生开起车，大掌柜的都不说。咱太太骑个自行车，她倒是不依，我觉得呀，这不公平。不公平的事儿啊，多着呢，不光这些。
2: 太太啊，骑两圈过过瘾就行了，就别再骑了。
3: 没事，太太，哎呀，太太，哎呀，太太，
2: 这可怎么好啊？这先生回来，我怎么跟他说呀？你看，
1: 没事，就是我自己碰的。王妈，去扶我接电话。
3: 哎哎哎，哎呀，太太，慢着点。哎呀，慢着点。
1: 喂，啊，东初啊，有什么事吗？哦，去青岛啊？好啊，我知道了。你回来拿衣服吗？啊，好，我去给你准备去啊。我知道了，好。哎，
2: 先生回来，让我们怎么跟他说呀？没事
1: 的，先生知道了也不要紧的。
3: 哎，你们两个不能说出去啊！哎，
1: 老王，你出去，我看碰碰哪儿了。王妈，快扶我坐下。
3: 来，坐下啊。

0: 来了。
1: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我是担心你，我怕你再让陈六子给坑了。哎，
1: 怎么可能呢？
0: 他约你吃饭，都说了些什么？
1: 他想把大华卖了，退出青岛，问咱们要不要。除了飞火牌，他什么都可以卖。
0: 为什么？
1: 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实行了专卖制度。实际上，这个市场是被他们控制的。我们失去了这三个市场以后，基本上是无利可图了。弄不好，我跟大华两家还得互相挤兑。他说的也是实话。他觉得欠咱们个人情，所以先问咱们要不要。如果咱们不要，他就卖给德国人了。
0: 他要卖多少钱？
1: 具体倒没说，不过听他的口气就是七八万吧。应当说价格还不贵，问题是咱们要他干什么？没用。
0: 他要是卖五万，我自己就想买过来。
1: 这里边有个情分，思雅。当初他将计就计，让我损失了一万多大洋，这个事儿他一直搁在心里头。别说是五万，就是八万，除了我，他也不会卖给别人的。你看，那个藤井一直缠着他要这个大华，他就是不给。为什么？他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我看这个事儿啊，你不要想了。
0: 你也是傻，就用你的名义买吗？接过来之后再让给我吗？
1: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不懂了吧？人家越是对你真诚，你就不能欺骗人家。这个事儿我不能办。
0: 什么真诚？上回卢家驹约你去崂山，我就觉得是他下的套。我一直在纳闷，藤井那遗传部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没了呢？这个陈六子很

0: 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些话可千万不能到外边去乱说啊。藤井这两天一直在问我，我跟他说，我们是事先约好的。藤井现在横得很，那天到咱们来，二话不说就问我，你这个元亨卖不卖啊？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才知道，他现在啊给日本政府在做事儿。那天我一说不卖咱们元亨，立马就给我颜色看，每件布涨了2块多，你涨就涨吧。他那个布放在仓库里，就是不给咱们用，不让咱们正常开工。还有你关东军那个朋友，被他告了之后，不但受到了处罚，现在啊，还给降到南满铁路去了。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让他知道了，还不得派人把寿亭杀了啊？这些年咱们虽然跟大华磕磕碰碰的，但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咱们里外还得分清楚的。
0: 我就觉得这些年没能赢陈六子一局，心里窝火。
1: 他都马上要离开青岛了，还跟他置什么气呀？我都不生气了。哎，咱们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眼前的事儿吧。
0: 咱们就是不卖，我看藤井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青岛他还没占呢，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喊抗日，我看东北他们也长不了。明祖，你就帮我这回吧，帮助我把大华给买下来嘛。
1: 四丫呀，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帮忙，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要物给物，但是这个事儿牵扯到我人品的问题。我知道你对我好，而且咱们俩也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我实在是没办法帮忙。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我东尼哥，打住啊！这菜是不能再上了，咱吃不了啊！我是跑堂的，你听我的，不能再上菜了，再上菜我把桌都给你周了。哎呀
2: 呀，六哥六哥，你消停消停，我这还没吃呢。济南府就这规矩，上该怎么上还怎么上。
3: 哎，好嘞。
1: 东尼哥，这要让老一辈的看到咱这么个糟蹋法，还不心疼的背过气？
4: 这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咱在乡下，一年才吃一回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过去啊！
1: 我当初要饭就应该直接到济南来要，你看看饭店剩下的我都吃不了。
4: 你想的倒美，就剩下的这些东西啊，伙计也捞不着，那大师傅要带回家去，
1: 是不是？
5: 那当然了。
4: 哎，收听啊，置景世间的那块地还行吗？
1: 杜宁哥，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呀。那个地方盖染厂还真合适，厂子后。
0: 迫于青岛的经营环境恶化，在明晚的剧情里，陈寿亭决定卖掉大华，迁往济南。可就在他踌躇搬迁之事时，搭档卢家驹却突遭意外。

0: 厂子卖给藤井吧。昨天晚上一阵乱枪，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呢。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昨天晚上扔给我们家的，上面还是字条，让咱滚蛋呢。
2: 这唐宁怎么变成下三滥了？你个王八蛋，你陈六爷还得陪你再玩一把。家驹啊，你别害怕，藤井这是逼咱尽快卖厂子，咱卖给他就是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早我让王长庚护着你一家老小回张店，咱们在这儿陪着他玩。
0: 他们今天就想走啊，

0: 你也跟他们一块混账的。
1: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呢，我不怕，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咱陪着藤姐一起玩。
2: 既然对方蓄意发难，按下黑手，陈寿廷索性奉陪到底。当他和藤井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对方已然摆出一副胜利在握的嚣张姿态。
0: 藤井先生，咱们认识十多年了，这样，德国人出16万，我给你15万。
3: 陈先生，别再玩过去的把戏了，我不会再上你当了。那个德国人我已经调查过了，他是个犹太人，德国政府是不会庇护他的，他也不敢买你的工厂。
0: 藤井先生，贝格尔是美国人，我已经看过他护照了。当然我不认识外国文，家居认识啊。
3: 那证明不了什么，我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掉。
0: 这我相信，但这与买卖无关。
4: 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存的是美金，换算过来就是16万。只要我同意，贝格尔就可以签字，我拿了钱就走人了。至于你怎么识的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3: 确实是真的，
5: 14万，这是最高价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去付款，明天我就接管工厂，行吗？
2: 藤井此言一出，意味着陈寿廷高价套现成功，接下来就等着搬迁济南了。
4: 就冲咱俩这么，
2: 可大华染厂改换门庭，工人们却没人愿意给日本人干活。
6: 陈掌柜的，你这是怎么了？你是知道了呀，我们这些人就是为了躲日本鬼子，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青岛，可是你怎么又把我们交给日本人了呢？
4: 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可能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了呢？你看着我怎么办这么狗日的。我准备留给藤井一座空厂。
6: 对，临走的时候我把机器全都给他弄坏了。
4: 别，咱千万别惹这麻烦，你只要带着弟兄们顺利出了青岛，就这头功一件，我在济南摆下大戏等你们。金彪，你漂洋过海来到青岛，咱弟兄再遇见，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厂，就全靠老弟了。
6: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要是办不成，我就一头撞死。
2: 重情重义的陈寿廷绝不会抛下工人们不管，他早已暗中安排好了一切。不仅如此，连相伴多年亲如手足的卢家军，他也早有考量，给对方准备好了丰厚的报酬。
4: 来，家军拿着，这是你的。
7: 六哥，这实在太多了吧，当初我就投了6000大洋，这些年你给了我70-80万。不行，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4: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没有当初这一桶水，活不了我这条大鲤鱼啊。没有当初那6000块大洋，也没有今天这几10万。再说了，你要是不留学德国，长了这么多的见识，你也不可能在青岛买工厂。你不买工厂，我也就去不了青岛，我去不了青岛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挣不了钱是小事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还是周村街上的一个小染匠。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这么跟你说吧，没有你那6000大洋啊，就成全不了我陈寿廷。所以说这钱呢、啊、你拿的一点都不多。
7: 六哥，我的钱够花了。
4: 就按我说的办，这还不是全部呢。我把剩余的钱呢，作为你的股份，我九你一。家驹，这么跟你说吧，就冲这么多年你挨的骂，也值这个钱。
2: 为了前往济南开启新篇，陈寿廷暗中筹谋，面面俱到。可有一个人却在他的

0: 意料之外，命运的齿轮也已经悄悄转动起来。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
1: 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天。青岛开染厂，

0: 我接红巨人场。啊，对，新开的。喂，是红巨人场吗？啊，陈掌柜在吗？吃饭去了。啊，我是他的一个朋友。他没女朋友。那好，那我下午再打来吧。哎，我还想问一下，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是叫大华染厂吗？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好，
1: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姨妈，
3: 哎，
2: 什么事儿啊，远姨？
0: 姨妈，你看，青岛的陈掌柜他来济南开染厂了，这下可好了。哎，姨妈，你叫顺子来，那我能明天去请他。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就是我。
12: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0: 还在看我，
11: 再看，
0: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9: 去吧。
1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热潮持续涌动，山东多地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底蕴，以实景演绎、古风巡游、夜游、光影等多元业态激活假日旅游市场。
19: 仙山之日，则披四方来宾。
5: 五一假期期间，蓬莱水城各点位的特色演绎受到游客热捧，秦皇汉武雄姿英发，将蓬莱建成渊源娓娓道来，十二花神七仙女绰约多彩，献上款款祝福。实景演绎丝路情缘，还原了古登州街景，游客们跟随着 NPC 的脚步，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瞬间穿越，再现了千年前的登州盛景，
20: 很有一种带入的感觉，仿佛当年那个盛唐时期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5: 白天好戏连连，夜景同样迷人，华灯初上，蓬莱三仙山景区内流光溢彩，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现代灯饰的映衬下显得既古朴又雅致。
21: 灯光一开，湖光倒影更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里真是太美了，拍出来照片真的非常好看。
5: 五一假期，沂水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天上王城景区、花神巡游、NPC 互动、马战实景剧从早到晚不间断，景区精心打造的王的花园各种鲜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成为这个五一的火爆出片地。
21: 从入园到现在，一场接着一场，有 APC 互动，还有花神巡游，还有马战，然后一天下来基本上看了得有几十场的演出。
22: 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约2.5万人次。
5: 在宁阳县彩山汶水景区，傍晚时分，一场融合多元艺术表演的篝火晚会如期上演，活动吸引了约200多名家长和学生参与。
23: 能看风景，还能看孩子们表演，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们也跟着放松，这假期过得很舒服。
5: 围绕篝火，大家载歌载舞，参与互动游戏，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上空，充分感受着假期带来的放松与惬意。
24: 五一假期，我们准备了露营和孩子们的表演，没想到来的人这么多，看着大家玩得开心，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8: 我国首款正向设计的轻型自转旋翼机日前在烟台完成首飞，实现核心技术自研与规范化试航体系建设的双重突破。
5: 该机型为双座载人轻型运动航空器，介于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之间，依靠迎面气流驱动旋翼产生升力，具备超短距起降、低空低速稳定、发动机停机可无动力滑翔等优势。本次首飞时长超38分钟，整机姿态平稳，操控精准，动力、旋翼、航电、飞控等核心系统运行正常，各项性能均达设计及试航审定标准。 相较于国内以往依赖国外代理授权引进的同类机型，该机实现全流程正向研制。
1: 我们这个团队呢，历时2年攻坚克难，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然后自主研发，突破了自转旋翼机的气动和动力设计，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包括试航符合性验证和多场景集成挂载设备，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5: 当前低空经济已纳入山东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款自转旋翼机成功首飞，将推动此类航空器从小众航空休闲品类加速转向物流、农业、应急等多行业规模化应用。
18: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这一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时起，气温逐渐攀升，降雨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期。
5: 立夏意味着春天的谢幕与夏天的开场。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万物之子皆长大，故名立夏。此时各种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田间小麦拔节孕穗马上进入灌浆期，也是条锈病、白粉病防治的关键时期，需做好小麦防虫防病防早衰工作，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立夏之后，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自然界阳气骤升，湿热之气逐渐滋生。中医理论讲究春夏养阳，养生以养心安神、健脾祛湿、固护阳气为主，帮助人体平稳过渡到夏季。
18: 感谢收看，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

0: 选拔，汇聚一堂，
1: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看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经过和日本艰难的谈判，正式收回青岛主权。在与日本的唇枪舌战中，有一位名叫林道阳的广东青年担任林务委员，为完整的收回青岛主权据理力争。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并到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业。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哦，他四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时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四望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水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4: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 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它的一个文化土壤，它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0: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六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边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5.3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2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螳螂拳，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

0: 早在元朝初年，十七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过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起了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勒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那个动作很有意思，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地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够，你走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意大利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五个汉字。六个月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十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十年磨一剑。
3: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关门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他叫老山，因为他去过老山的时候，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陈乐平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endorse 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4: 他他妈大概半年，
1: 爱下三月啊，意大利河。
0: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智慧者。
2: 啊，大门见，
1: 发图片。
0: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那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
3: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武士，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

0: 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1: 哦，我还一头雾水，原来是这样。
0: 对。
2: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3: Are you ready？
1: 下面是由 Show Dance 为大家带来的上下手机看节目。

0: 跳舞应该是去享受，投入一切。
1: 他跳舞的时候哈，他那种面带微笑、眼中有光的那个状态，就我就觉得啊，这个孩子是很开心的，是很快乐的。
2: It's no way, no other way. You can only enjoy.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body, so like stone man body.
3: 你在赛前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努力，你每一下在你身体极限的时候的坚持，你前面有多难受，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崂山的情歌。作为崂山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在山面海的崂山，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崂山。在将道乐作为非遗记忆的崂山，张文成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

0: 就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1: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0: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啊。
2: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3: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道韫崂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3月1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1: 临沂推行既有建筑盘活利用一键式改革，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0: 抓进度强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
1: 重点景区热度攀升，山东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
0: 各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15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2: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
3: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2: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规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贵司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
4: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枪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2: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舱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
5: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2: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五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
6: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2: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
7: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2: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
8: 用2年时间， 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在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0: 在城市更新中，盘活低效老旧建筑是难啃的硬骨头。临沂市推行既有建筑盘活利用一键式改革，打通规划适配、审批协同等方面的堵点，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2: 在沂水县老城区，这座闲置多年的7层建筑经过改造提升，变身成为一家1级综合医院，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救助和康复治疗服务。
9: 我对象每天都来医院做康复，以前得了那个县医院来康复了，离家得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来非常方便。
2: 这座医院的前身是一栋有着20多年房龄的综合办公楼，随着城区功能调整，原有企业搬离后，大楼便一直闲置。要盘活这一资源，就必须调整业态。但由于土地性质的限制，不少开发企业望而却步。
10: 周边方圆1公里之内吧，现在来说酒店、商场都过剩了，我都缺一家医院。但是它的土地性质是商业用地，而改造医院吧需要用医疗卫生用地，如果单纯去登这个执照的话很难。
2: 按照惯例，建筑的使用功能需要和用地性质保持一致。去年，中央出台《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以此为契机，临沂市随即组织审批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围绕完善城市功能的项目需求开展调研评估，出台了《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规划建设审查办法》，明确了8类允许调整用途的具体情形，为闲置建筑提供多元化改造路径。
11: 在不影响城市整体规划、交通、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既有建筑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将使用功能整体或部分调整为养老、教育、医疗以及创业孵化等用途，更好满足城市功能和品质提升的需求。
2: 有了政策支持，沂水同泽医院的改造方案很快提上日程。然而勘查发现，原有建筑的消防条件与医院标准存在不小差距，改造再度面临搁浅。
10: 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10米远的距离当中有2个楼梯，如果发生火情的话，因为这个楼梯是1到7楼，它是通着的，通着的它会这个浓烟滚滚，它能窜上去。作为医院使用的话，得封闭一个楼梯，每一层得重新用混凝土把它搭起来，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2: 了解到企业诉求后，沂水县启动联合预审机制，由审批部门牵头，会同卫健、消防、住建等领域专家，对照现行医院消防技术标准逐条分析，通过整体升级消防系统，弥补前期设计缺陷。
12: 我们建议企业在楼梯两边加建了2道消防安全门，如果发生火情，消防安全门能及时阻断烟雾进入楼道。同时对这个楼安装了烟感系统和霹雳系统，通过一整套的消防措施，可及时的感知火灾，及时的霹雳灭火，这完全符合医院特殊的消防要求，又能减轻企业改造的负担。
2: 服务做加法，审批做减法，临沂市将既有建筑盘活涉及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等5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13: 根据这个建筑物的现状和企业改造以后的功能需求，定制选择审批事项，形成一起一次的服务方案，便串联办理为并联审批，实现一次办好。申请材料由30项压减至13项，审批时限由30天压减至最多14天。
2: 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目前临沂市已盘活利用闲置厂房超过10万平方米，沿街楼宇商铺超过2万平方米，为50余个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场地需求。
1: 假期里，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一线，抢抓黄金施工期，保障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达效。
14: 我现在是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x6万千瓦背压机组建设项目的现场。了解到目前现场共有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同时奋战，所有单项工程正全面加速展开。
0: 该项目是省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19.84亿元，预计6月底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8.86亿千瓦时，年供热量达1431万吉焦。目前两台汽轮发电机组已经就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87%。机组应用废水零排、生物质掺烧等创新技术，助推当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15: 项目建成后，新能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为地方经济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4: 我现在是在京潍高铁东营南站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经纬厂及测试站房共计1.7万平方米钢结构精准提升就位，钢屋盖施工全部完成，正式迈入金属屋面及幕墙施工的新阶段。
16: 五一假期期间，200余名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促进度、守安全、提质量，以高标准打造精品站房，以实干冲刺项目节点。
0: 作为京潍高铁全线的核心枢纽，东营南站以东方白冠起舞东营为设计理念，结构复杂、跨度大，施工精度要求高。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先后攻克钢屋盖滑移、线路改移等多项难题，按期完成进度。这个假期，济南黄河体育中心游泳馆项目2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开展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作业。
17: 提前统筹资源，优化工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通过深度运用 BIM 技术，精准规划管线的排布，有效破解管线施工的冲突难题。日前，钢结构屋盖吊装已圆满完成。
0: 黄河体育中心游泳馆及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属甲级大型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米，总坐席数约4000座，主要涵盖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蓝雨中心和商业配套中心，是当前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水上赛事场馆。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济南及周边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水平，有效带动旅游、文化、商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出行选择日趋多元，多地跻身全国热门目的地前10。
1: 这个假期，山东各地重点景区热度攀升，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打造五一游园会，融合精品演艺、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引得游客纷至沓来。青岛栈桥人气满满，各地游客凭栏远眺碧海蓝天，在回澜阁前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滨海的浪漫风情。台儿庄古城紧扣节日主题与本土文化特色，推出主题演绎与非遗民俗展演，以非遗活化市井烟火。
18: 演出特别有正能量，看完之后心里特别振奋，很有意义。
1: 古城古村有新韵，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肥城五步岭火大门景区推出非遗体验、红色寻访等特色活动。蓬莱水城实景演绎《丝路情缘》，还原了古登州街景，游客们跟随 NPC 的脚步，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瞬间穿越，再现了千年前的登州盛景。
19: 就仿佛当年那个盛唐时期，这个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1: 从演唱会到地方 IP 赛事，现场的热度正在直接转化为目的地的人气。东营市河口区飞跃槐林、相约花海、孤岛槐林赏花季上，电音节、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热闹开展。日照市举办中国第19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多支中外管乐团队开展行进吹奏街游和管乐快闪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与管乐艺术不期而遇。
20: 音乐很棒，每个人都很开心，这确实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1: 五一假期，亲子家庭偏爱宝藏小城，在东平湖亲子营地、淡水鱼博物馆与昆虫馆形成水陆联动的沉浸式研学场景，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中学习自然知识。云蒙景区举办五一魔法奇遇主题活动，精灵召唤、山谷里的小小魔法师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出间隙还有儿童 NPC 市集等互动。
21: 来这儿感觉非常好，这个环境也很好，这个空气也好，尤其带着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
1: 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泰安入选热门目的地 TOP10， 稳居山东热门景点第一，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5.6%。青岛位列五一入境热门城市 TOP10， 济南分别入选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和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10。 假期里，许多农文旅融合项目吸引不少近郊游游客。聊城高新区故乡片区就整合资源，引进新潮业态，充分释放文旅、赛事等领域消费潜力。
0: 五一期间，故乡平野片区兴隆村组织了钓鱼比赛、家庭亲子互动乐园等活动。五天小长假，片区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00万元。
3: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塌下心来在这里享受一天，我们也会积极的带动身边的人来到这里。
0: 眼下聊城高新区兴隆村已有咖啡、民宿等25家文旅新业态，从2024年五一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90万人，营业额达420万元，带动村级收益80万元。很难想象，这个人气爆棚的网红乡村曾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4: 这一片原来的时候的100多户啊，就一共有9户的人家居住，而且全都是老人，年轻的都出去了，空心化特别严重。
0: 为破解村庄空心化发展滞后难题，2023年聊城推行片区化发展战略，兴隆村被划入故乡平野片区，当地重新整合规划了印钞所、蔚山湿地公园等自然历史资源，并且推出政府担风险、利益共享的乡村合伙人模式，降低创业风险。但一开始来落户的商家却寥寥无几。
22: 我当时发抖音，就是宣传我们这里要开一个咖啡店，很多人就会说，就大爷干了农活，刚好去喝一杯冰美式，提提精神，或者说你应该再开一家健身房，大爷就是收完麦子了，还能再去健会身，就是冷嘲热讽的这种。
21: 找不来人，因为这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上也不方便，有意向的商户直接就是拎包即可入住，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建设什么东西，不用商户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人家都不愿意来，更别说我们的游客了。
0: 面对招商难、人气弱、配套不完善等难题，当地政府量身制定专项招商实施方案，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用地保障等多项举措协同发力，同时还与公交公司合作，开通城区直达乡村的文旅专线，打通下乡游玩最后一公里。上个月，片

0: 县区还牵头成立了文旅运营公司，将资源进一步整合，推动乡村文旅走向规范化、专业化。
1: 重点推出全域的一个套票产品，能够实现7到9折的一个优惠，把我们片区的不同类型的业态进行全部的联动打通，既能提升游玩的便利性，不同业态实现互利共赢。
0: 截至目前，片区整体产业年产值达到7266万元，累计带动村级集体收益。

0: 魏明，滚！哎，汤为民，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我随时奉陪。我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2: 出去！滚出去！妈，出去！滚！滚出去！快坐下。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2: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2: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3: 我跟你说不通。
0: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2: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哎呀，哎呦，
3: 没事吧？
4: 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知道了。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5: 这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4: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 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2: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4: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
6: 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吧。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4: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哎呀。
2: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讲怎么搞啊？现在魏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4: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2: 你就犟吧你。哎，
4: 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
2: 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4: 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
1: 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
0: 我不同意离婚。
1: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0: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1: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

0: 与哀侯在一起，我愿意。我不愿意。本宁，
1: 反正说对不起你。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 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2: 可怜我吗？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小文，哎，小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一下啊！
1: 好。
2: 放那吧，放那。
0: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们回来了。喂，哎，
4: 爹，您来了，
3: 姐姐，
4: 姐姐，
3: 怎么说怎么说？好的很，
0: 一切都正常啊。
2: 正常，别吼了哈。
3: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0: 不是，你别，
3: 今天特意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5: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瓶。
0: 姐，你看看这个，他也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好，姐夫，我来吧。
4: 不用，你坐着，我来。
5: 大姐，
0: 啊，
5: 你就这椅子，这椅子生活。
0: 有家欢真会疼人。
5: 大姐是要生弟弟啊？
0: 你生的是弟弟吗？
5: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0: 大姐是双外甥，怎么没有弟弟，但是我外甥。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都不知道。
6: 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0: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6: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0: 张向东。
6: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0: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6: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7: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哎，你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2: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1: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

0: 性格，这不是什么问题的。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1: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
1: 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行。

0: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哎，爸怎么还没回来啊？哦，
1: 让人拖话了，说是上窑支援去了。上窑？老远，去那儿干嘛？哎呀，说是窑和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还砸死不少。
0: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哎呦，他主子好，
2: 美心，
0: 啊，
2: 你还真，
0: 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0: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2: 王阿姨。啊，
3: 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上坝子人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我们一起去，去干。走走走，去看看。到哪儿了？哎，你等等。我先去了啊！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去，去干。走走走，去看看。到哪儿了？哎，你等等。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赶紧的
0: 爸，钉子没了。嗯，钉子没了。
1: 去问问朱嫂。
0: 啊，好。
2: 大姐，哎，姐，我饿了。
0: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2: 啥时候吃饭？马
0: 上吃饭。行。
1: 有。
2: 我饿了，大姐。
4: 啥时候吃饭？
2: 对呀。
0: 啊，来了。妈，钉子在这儿哦。妈，妈，我回去给他弄点吃的吧。
5: 好，
0: 我
5: 搬凳，搬凳。
6: 嗯，这是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7: 给我看看。
6: 少女之心，
8: 哎，老何回来了。
6: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9: 对。哎呀，
6: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9: 他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6: 嗯。哎。哎。

0: 哪儿来的这个本子？
1: 捡的。
0: 哪儿捡的？
1: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2: 对。
0: 你们看了吗？
3: 好多字不认识。
0: 嗯。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啊，别说哈。嗯。
4: 飞驰。
0: 哦。哎。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呀，
5: 饭还是要吃的啊。
0: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0: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哈哈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5: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0: 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5: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5: 你的吧，
7: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5: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7: 全当是
5: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8: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尊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
9: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嗯。
5: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
6: 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9: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10: 我能做饭啊。
9: 你做，
10: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9: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嗯，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10: 知道。
9: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 把我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嗯，
1: 知道。
9: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0: 了。
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嗯。
2: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3: 姐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
1: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盯着大姐的。

0: 飞爬，抓不着，抓不着。嗯，蜡烛，这有火柴，
1: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
0: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也有人吃了。

0: 嘉义，
1: 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0: 你辛苦了啊。
1: 没事，
0: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1: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2: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搬家盆子着火了。
1: 看看你，哎哎，走走走。
4: 自己着的火，
0: 是我。
4: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1: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

0: 还报什么警啊？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
1: 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嗯，对。
2: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0: 是他点的蜡烛，是他擦的火柴。哎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人没事比什么都好。嗯，
1: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 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老婆，回去吧。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我想参加工作。嗯，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
3: 嘉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4: 好。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要有福气啊，这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
3: 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
2: 声音这么大，哎，真
0: 的。哎，常胜，
2: 你去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何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2: 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年
1: 儿。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
5: 姨，
1: 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0: 对呀。
1: 小年儿。
7: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随龙为您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8: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2: 小姑呀，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民，是吧？
1: 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你比你有水平，
6: 太看得起我了，
1: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你管，你说了算
6: 啊。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6: 不，哎，这话夸张了。
1: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
6: 啊。
1: 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6: 行，来喝酒啊！
7: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4: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9: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8: 对，小年饿了。啊，
7: 喝点吧。
4: 好，
7: 来。
4: 妈说了不喝了啊！
7: 啊，
2: 哦，娘可饿了，
7: 是吧？嗯，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5: 嘿嘿，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
10: 哎，小心点啊，你们都。
5: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2: 我可不敢。
5: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2: 老四，你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0: 哎。
1: 老师，
2: 姐，
1: 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没事了。
3: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2: 知道了，大姐。
4: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5: 还不肯出来？
3: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5: 会留疤吗？
4: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5: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3: 说到山前必有路，蛋好了吗？我给它端进去。
5: 那好了，好了。
4: 滴点香油。
3: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6: 等一趟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啊。
0: 好，你去。
2: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3: 我不去了。
4: 啥去不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3: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3: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2亿，戴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啊，我也戴。
2: 咱俩统一战线。
0: 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的。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

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我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0: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1: 黄河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2: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3: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这里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们遵循万物的道理，在这片广袤的山海之间生生不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日记，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1: 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4: 走吧，
5: 出发了。
2: 走，东经120度，北纬37。
3: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哥，你玩这么嗨的吗？
4: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4: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3: Hello，
2: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哦，
7: 来啊。
6: 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10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房车。Oh yeah！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4: OK。
6: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2: 哎，也蛮好吧，
1: 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
6: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8: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登渡泥土，守护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季风，向山而行。当我们一路跟随着季节的指引，历经齐鲁大地变化中的乡村和土地，最终抵达丰收的烟台。我们的足迹将在泥土和汗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4: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1: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4: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那些乡村3年前去拍戏的地方3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0: 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两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颗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1: 上车吧，
2: 上车吧。
3: 你开过房车没？
4: 我没开过。
3: 我开过。
2: 那你先来。
3: 离这有52公里。
4: 哇，这么远。
2: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1: 视角很好，车又高。
0: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2: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1: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因为今天是谷雨嘛，然后谷雨开雨，百鱼上岸。
2: 也还有风调雨顺，预示丰收的意思。哦，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0: 对，
2: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的很多产业。
0: 是的，山东真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0: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的。
1: 好，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1: 好。
3: 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好，老师好，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好，必姓郭。
1: 我是小千。
0: 小鱼，小鱼。
4: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1: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利种子，这巴利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4: 文能相声的巴利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这一粒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拨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虽然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的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文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我们西洋参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连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2: 怎么看得出来呢？
0: 2年了，这个。
4: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芽，2年就是2批芽，3年这么3批芽，4年就4批芽。这2年你看。都好
0: 哦，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5: 这么小一个。
0: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行进中国的2年西洋参。
4: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2个用途，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1: 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4: 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0: 这样子。
4: 来，把它散开哈，来，里面，
0: 这样撒，撒均匀。
4: 你再用耙子给它，这么挑，搞一搞。对，向上撒一点，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对，均匀一点，好。像是喜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
2: 死了。
4: 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把它扯开，把它遮上去，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4: 好， 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踩神，降神太珍贵
3: 了。珍贵了。
4: 好，你在上面，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2: 好，
4: 赠给你。
2: 不挨这里吗？嗯，来，小鱼，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4: 啊，这个布袋这样提，我交给你，提在这个铁线上。啊，正有呢。
2: 哎，等会儿有点紧啊，我这够不着。
4: 别拉。好，那个你就向那边等，接着那个杠线上。
0: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哎，
2: 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4: 哎，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连声的，你看三皮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就在里面趴着，嗯，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哦，所以说哈，像肾，镇鬼吊鬼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哦，像肾不可以冲茶，至5到20年才能临造一回。
2: 西洋参没想到它这么难种植，采下去这可是就是人家3-4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40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它过了，刚好13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一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这个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又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2: 是。

0: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1: 拉过来。
2: 好
0: 啊，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2: 好，不要踩深。
0: 好，
1: 我要先把这个松了啊。

0: 来吧。
1: 哦，好不好？
0: 这里的。
1: 从这边踩，这边踩。
2: 好，不要踩深。

0: 皮卡很酷呢。
1: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沟。
0: 好的。

0: 等一会儿你在我家你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明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怎么称呼？
0: 哎，你好，我是道地神业的赵柯。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超，
1: 小鱼，
3: 小鱼，小千。
0: 下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1: 好的，好的，好的。呀，闻到香椿的味道了。哦。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大小不一嘛，要给它归类一下。
3: 所以这个克重会分为几个档位啊？
0: 三克、五克、七克、十克、十五、二十。
3: 哇，分这么多个档位啊？
0: 对，
1: 这东西它怎么知道到多少克之后它自己会？
0: 克数植入到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这样的。
5: 我从来没有进过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称重的那个机器，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那么精确地知道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自动称重。
0: 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
1: 好，我来吧。
3: 必须得一个的。
0: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能多了。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1: 好好好，
6: 就是配合一下他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太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还1.0的。
0: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扒在外头。
1: 我知道，这边使劲。
0: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对对对，大家学会了吗？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1: 好，好，正式开始。
3: 我家里都有香椿，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5: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7: 能。
5: 哦，能啊。
7: 养神经。预防感冒，
5: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3: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嘛。
5: 对。
0: 不够啊，剪的远远不够，还早了。

0: 吧。
1: 你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2: 累不累？
1: 还可以，
2: 可以，可以。
3: 累吗？
0: 太晕了。
4: 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现在收开始有点酸了。那这些多少啊？这些要，
1: 也就3000左右吧。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
1: 跟你差不多。

0: 这些多少啊？这些要。
1: 我宣布，八千颗西洋参挑战成功！哇哦！没想到这么快，
2: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
1: 谢谢，谢谢我宁老师。
3: 好，
1: 谢谢。下班了，一直拿手工在削减那些东西，其实做一天在那真的很累。
4: 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1: 就是一两年，一两年啊、哦！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
5: 我们空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办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嗯嗯，
1: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一些相声的出家工，贴补家用。相声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辛苦您了，
6: 辛苦了，
0: 拜拜。 拜拜。

0: Hello， 爷爷。
1: 哎呦，好漂亮的房车呀！加工西洋参，体会的怎么样？
0: 背挺酸。
1: 走，我们到屋里吃饭。
0: 猫子，猫子，
2: 真可爱。
0: 哇哦，餐厅可真大呀！
2: 第一个是。
3: 你好。
2: 那来开始呗。
1: 你们帮我搞一个参片里面。
2: 好。
1: 看一下谁能吃到这个正片的饺子，你今天就发财了。
4: 一会儿就看哪个饺子漏了，我们就吃哪个。
3: 我们叫正了啊，
4: 正了，
5: 今天就发财了啊。
3: 对，
1: 挺好吃的，
2: 有点甘甜，然后很生津。
1: 对，来走。
3: 饺子好了，来，
1: 饺子好了，
4: 超哥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对，又丑又破的。
1: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以西洋参为主，哇，怎么样？
2: 非常的鲜甜，
5: 好喝。
1: 每人一颗参，蘸大酱。
4: 尿水还有点甜，
5: 对的，
6: 对的，
2: 爽口。
5: 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1: 这是三年的，我先到地里面去挖过来的。
4: 得养三年才能吃一口，
6: 才能吃一顿。
1: 我们这个西洋参，若是同源一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走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4: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
1: 啊？对。
4: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1: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父王继振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乡也好，去西那时候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说以后一定要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哈，我也听。

0: 他的祝福，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1: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香参。
2: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3: 他4年说的太慢了，
2: 太慢了，嗯，
3: 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4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老百姓的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4: 签预定
0: 啊，我们村民保险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90块钱，我要给你定下来。
4: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香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4-5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2: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能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嗯，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0: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事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1: 我们口子里村人在王水大钟下学到很好的经济学。

0: 我们先撤了啊，以后是需要寻找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2: 拜拜。
0: 我们今天住这里。
1: 好，大哥，
3: 差不多可以。
1: 哎，一二，
4: 先干一杯。
1: 那好吧，敬大家一杯，
2: 敬大家一杯。
5: 真的，我觉得这一季蛮开心。嗯，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哈哈哈哈，
6: 你指的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5: 你是我最爱的人。
6: 好好好，刚好在身边。
5: 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
7: 就货船嘛，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这各个港口。
8: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5: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8: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行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 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8万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9: 好的，
10: 拜拜
11: 拜拜拜拜。
12: 要睡觉了，
13: 9点。
14: 8点半起来的。嗯。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12点多睡了8个小时，对，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伸得开啊，可以啊，我觉得超哥那个 OK 的啦，他是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打右肩，来吧。
1: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0: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海面上的一点一点冒头，一点一点冒头。
1: 哇，你看这里的房子哦。
2: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
1: 挺好的。
0: 哇，他们在织网。哦，
1: 是吧？哦。好，我看一下啊。
2: 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0: 叫奶奶就好了。
1: 反正叫奶奶嘛，对，
2: 叫姐姐。哎
0: ，Hello，
1: 奶奶
2: 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们好，
3: 你好，
1: 奶奶好，
3: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1: 谢谢奶奶，各位奶奶好。
2: 你们现在是在织网是吧？
3: 是啊，来织网吧。
4: 啊，来织网。哦，
5: 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
4: 好呗，
2: 走，
4: 走，
2: 走，
4: 说走啥就走。
0: 说走咱就走啊！
1: 来，奶奶，
2: 老板娘，
4: 我的家就在这里。
1: 你的家在这儿？嗯，
6: 大奶奶家。
4: 嗯，还咽下去
6: 了。我大奶奶、二奶奶。哎
4: 呦，请！哇，
1: 带领大奶奶家。
4: 宋奶奶。
0: 宋奶奶。嗯。哇。
4: 这就是我的家。哇，
1: 奶奶家很漂亮。
7: 这个就是我们船员的。
1: 三八船长。
7: 就是宋六顺船长。啊。这是金丝兰船长，这都是船员。这哦。哇
2: 哦，好酷。
7: 你们坐，休息休息。
2: 坐，奶奶们坐。
4: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2: 这是，
1: 哇，你看，
4: 这就是当时我们船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哦，
2: 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艘海上大。
4: 海上大船。
8: 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吧？
4: 是轻轨最大资源渔村。哦，当时大鱼岛位居海上盛产的是三大行业，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养殖海胆。
2: 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
4: 是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
2: 一年拉36万公斤。
4: 36万斤是山东省拖马力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
2: 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4: 那是，
3: 那还有鱼啊，
4: 那是鱼。哦，嗯。
8: 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什么的吗？
2: 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8: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2: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8: 对，
2: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4: 不用害怕，没事。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都是一串一串，去钩的时候它是把你这个网笼吊到船下，用吊吊下啊。
8: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4: 那个去海，我记得是47天。
8: 那40天，
4: 哎，这40天
6: 才能办港。哎，
4: 待不海一般都3个月就回来。啊，
8: 就3个月。哎，
1: 那问题是当时没有现在的仪器，
4: 没有仪器。
1: 对，那没有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4: 那个用那个水套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影在随着。这个经验，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
1: 没有地方。那晚上会用灯吗？
4: 晚上用灯，白天起雨，晚上是灯。
1: 灯，晚上灯雨。
4: 灯雨，
1: 对。哇塞！
4: 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1: 那船上怎么睡？

0: 睡呢？穿穿穿一下也是一个铺，前边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这一拉开，你自己进来一躺，一天一宿一醉都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压工具，你看的，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拿鱼的时候，就这个穿道，在遇见了休息，能睡得着。哦，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
1: 晚上是3小时一上网，
0: 那就没什么睡了。就是一天一宿就是4到6个小时，跟穿一下，条件条件相当辛苦。看那有苦他不记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2: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0: 大鱼大，我正好这学打斋，个高峰期，唯有打鱼没有女。再回来后，总就心不甘。
3: 这一当时我就找的咋刺儿的去，我尽情的刺儿的去，
0: 最后他这个回来当做日开会，打鱼岛当做就做去啊！
3: 一对妇女船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俺带船时，我是幽默不行，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刀打凤，打狼去当领的。每个行业都有女的，唯有打鱼没有女的。哦，男同志能办到，女同志叫强能办到。说呀，俺这有那种野心，俺上把船直上东省，通马里船的第一，
4: 第一名，
0: 连续6年。哇，
4: 那毅力太强大了，这么多年。 觉得他们很勇敢，勇敢的是为什么当时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0: 说起我们是学以海为家，
5: 以海为家，
6: 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
0: 大扁，上面写的什么"永立浪头"，潮头，
6: 潮头，永立潮头。
0: 对，我们明天
6: 世界还得数字挑战嘛。啊，我们也要去数字挑战，所以我们就盼奶奶起起心。
0: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
6: 没有风，没有浪。
0: 就是海流平了的，没有风，没有浪就行。哦，没事儿。
6: 好，
0: 你放开，
6: 放开，
0: 放开。
6: 对，明天
0: 放开，
6: 明天奶奶会。
5: 会帮助我们吗？那你到鲍鱼港，他们请你一起鲍鱼。不用什么啊？对啊，那我们赶紧好，明天你就鲍鱼备准备东明天的东西吗？
4: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2: 好啊，
4: 好，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5: 谢谢奶奶，
4: 谢谢奶奶，
6: 谢谢谢谢，哇，太棒了。
2: 走了，
4: 有用找的地方，
2: 好，
4: 拜拜。

0: 们的 KK。
1: 你先刷呗。
2: 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3: 晚安。
2: 晚安。
4: 晚安。
5: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转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倾倒中浪，浪向南转北。
0: 哇，这风！
7: 哇，风真大！
0: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哦哦哦哦！

0: 这个风太大，风老大能出去吗？
1: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哦，
2: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包渔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老师能出去吗？要不我们跑一下？
1: 行。

0: 风老大能出去吗？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吗？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适合去捕捞那鲍鱼。那明天呢？天气也好。
1: 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告诉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2: 我是觉得，挺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3: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
2: 今天没有打穿。
3: 哦，今天不行了。
2: 今天也没打穿。
1: 昨天还打穿。
2: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0: 气候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坨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4: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2: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1: 鲍鱼苗。
2: 鲍鱼苗。
0: 啊，对。但是今天确实风浪太大了。行进中国的三大遗憾。
2: 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星雪山，在黄河篇呢。第二是大运河篇的最后一期跳伞的，也是我的遗憾。
3: 刚刚我们联系的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八万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捞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0: 好，可以。
3: 我们出海了，
2: 出发，扬喽！呜！呀，这鞋哦，不嘴里喽，扬捕鱼的船啊！看到我们了。
1: 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吧？
5: 每个养殖的人不一个区域。
1: 红
5: 色的
1: 都是我的。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
5: 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啊，送鲍鱼苗给打穿。他那个打穿都几天的？啊，大火水船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3、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
0: 10月、12月份就拉去了，就晕倒浮盐去。哦，就过冬，就跟候鸟似的。啊，
1: 对呀，对呀。
0: 就听到陈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籽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 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在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哎，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1: 加个干吧。第一，这个找的这个海带之后呢，今天海带正是正常来啊，他叫是拉海带，
2: 拉，
1: 拉，拉，拉，
2: 怎么拉？
1: 拉，
3: 追手，快，追手，
1: 追手快啊！
0: 追手快。
2: 要拉起来吗？啊，
1: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
2: 唱，
1: 你唱，你唱。
2: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力量是天。Yeah！ 哦，
4: 好啊，好多啊，很好吃啊。
1: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0: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1: 鲍鱼在这聊的是海带呀。哦，拉，
0: 拉上来。
4: 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2: 够了吗？这样
4: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2: 然后呢，
1: 给这个绳子看一看。这个地方呢，用刀可得割断这个。
0: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1: 拿在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0: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1: 好了，开始了。
2: 好。哇哇！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哎 ，Go Go Go！ 哎
0: 哎，对，拉开。哎，
2: 加油！
5: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2: 好，哎，哇，
1: 哇，哇，别掉海了！
2: 好，注意后面安全，
0: 这一条就行了。
1: 来下一条开始，这个绳子提起来，使劲蹬，拽，使劲拽。
5: 这怎么蹬啊？
1: 你跟那个绳子蹬开，
0: 把这个绳子，
1: 动手，动手。
0: 先解绳，等一下，
2: 绳子挂住喽。
1: 不是搞这个，
3: 不是搞这个。
0: 要割一下，老师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1: 哎，这个扣子蹬一个，好了，
4: 真厉害。哦，
0: 就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吧？
1: 对，不要割手。
0: 好，好了，
2: 交给我。
0: 对，这个先放，这个放下去。
2: 落上去，不是绳子。
0: 哇，拉不动了吧？
6: 当下觉得他们在做的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呢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2: 再弄一条，
1: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开的进来，开的跟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0: 是啊，
1: 上半夜十点开始出发，
0: 晚上十点啊！我天，
1: 等明天早晨四五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0: 小鱼，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三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两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
4: 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十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要收三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很佩服。
1: 永生的海南一口挺贵，基本上就是像这一板，都是我们的这个永生的。
4: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
2: 加油，还有三条，
0: 想要啊，
1: 哎呀妈呀，这次一下拉两条。
4: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7: 个钢铁药。
8: 哪个这里有可以嘎的是吧？这里
9: 两条，直接拉两条。
10: 直接拉。
1: 啊？拉上来，
0: 全拿上了。
1: 再弄一条。垃圾跳十跳，
0: 加油！是，
1: 咋这有劲儿？哎，
0: 给小青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哇！来尝一口吧，干杯。
1: 干杯了，
9: 我也尝一个看看。
1: 有一点苦味，对不对？
0: 对，有点苦，
8: 咸，有点咸。
5: 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6: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
0: 超哥机器被压扁了，你往那边躺。
6: 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很开心。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吧。
9: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1: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6层能有300多个。哦，
0: 我要体验一个。
9: 哇，鲍鱼快跑了，你看。
8: 啊，这龙这个
0: 没有，
9: 没有，没有。好，
0: 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9: 谢谢，我们没帮到什么忙。
1: 棒。
11: 啊啊 ！Hello， 真真真，欢迎回来。咋了？
0: 风格太大了，我的天哪！
12: Hello。
11: 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0: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9: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
11: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9: 对。
11: 现在感觉怎么样？
9: 现在感觉
12: 稍微有点困，
0: 有点迷糊。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11: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12: 对。
11: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0: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9: 挺累的，
0: 挺累的，挺累的。
11: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0: 恭喜恭喜恭喜！
11: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0: 成功成功成功！
11: 感受怎么样，三位？
9: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在船上然后会晕，
11: 算是一种
9: 回忆，
11: 回忆啊，青春的回忆。
5: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
9: 是，
5: 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了，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 产业起来了，
11: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5: 对，
11: 第一站是两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

0: 就是日照
1: 香炉书。
0: 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记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2: 春茶记，
0: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1: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0: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3: 一箱油。
0: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嗯，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辛苦了。
2: 走吧，下一站出发。

0: 奶奶好。
1: 你好，下暴雨了。一定有。
2: 咱们来吃饭啦。
0: 奶奶哪一个？
3: 我现在给你。
0: 我有了。
2: OK， 好了。
4: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
2: 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5: 对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即带。
4: 身体健康，奶奶。
1: 好，喝吧。
4: 喝吧。
3: 真好喝，
1: 是挺好喝。嗯。
6: 咱们一起来。
2: 好。
7: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2: 鲶鱼，
7: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1: 好吃吧？
2: 做的好吃。
1: 你今天可以走完了吗？
2: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7: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4: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0: 对啊，
7: 你们现在是下的近一样，我们是下的远一样，
1: 去海就是7-8天的。哦，
8: 海练着天，天练着海。就像一个树，一片树叶在水里。
4: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很辛苦啊。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
9: 嗯，我这条腿是个假的。
4: 我们慢慢走，慢慢走。什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9: 你有谁是小，你才18岁。刷鱼以后，我是想去打那个番薯仁儿，我这一半掉了里头了。哦。从上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
4: 对，
9: 司令部医院以后截肢啊，截肢不要紧，截肢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干活，冷。
0: 你当时脑子也想什么？
9: 也没想什么的，就心中干穿就行，那是心干穿也挺好的。
2: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0: 靠一个信念感。
2: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4: 是，
9: 对，就是这样想。
4: 他不懂什么是坚持，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0: 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五远洋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
8: 到码头一些鱼，哎呦，我这一拼
0: 都人来，都来了是吧？
8: 嗯，我的妈，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打的鱼，都感到非常的
1: 兴奋，
10: 是
8: 非常自豪。
10: 而且那个时候
8: 太了不得了。
0: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
8: 一个山东，一个旧山，就这两个地属于全国打鱼最多的，供应全国吃鱼。
4: 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1、2、3。
11: 您是从这登船的，登船上出海，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灯塔，给照耀了我们全家的方向。
4: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那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0: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0: 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来到这边，经过山。

0: 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1: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2: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3: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4: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夕阳深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地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地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好幸福啊，
1: 大哥。
0: 不，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1: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2: 西洋参燕窝美肤面膜，
0: 行。

0: 喝起来很有安全感。
1: 就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对。
2: 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就没有了吧？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你还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4: 对，我也是。
5: 你好，
6: 你好，
7: 这是帅下帅家呀。
8: 美女，你和谁？
4: 要是还敢钱。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山海的归途，
9: 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
3: 西。你是我最爱的人，
9: 好，在我在身边，
0: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1: 感谢腰力的时候到了，
2: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10: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1: 这怎么可能？
3: 越难这个任务。
11: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3: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点办法，不然玩不起来。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啊
1: ，Hello，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对。
1: 昨天晚上睡得香啊？
0: 香，睡得很好，昨天
2: 茶香。
1: 睡觉呢？
0: 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2: 我也谁都不晓得原来是茶园，
0: 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
2: 来，这不是咖啡吧？
1: 这是茶园。一碗，
2: 一会儿喝茶。
1: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2: 我觉得应该也会。
3: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英小镇主理人刘伟。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英小镇。对，我们直现在过去，
1: 可以，
2: 好，好，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
0: 很奇妙哦。
3: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0: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1: 对，是。
0: 你是哪年的？
3: 我是99年的啊。
1: 怎么？不能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2: 比小鱼都还要小。

0: 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嗯，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源的活动。嗯，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飓风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0: 嗯，很有想法。我在这儿的时候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1: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是杨宪明老师。

0: 后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这个技巧动作，锅不能摸，你看。哦。
2: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句话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3: 啊，四轮，
1: 春茶是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起来就是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就有几批几批茶，这是第一批的春茶，
2: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4: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2: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哦。
1: 煮生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就是这个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使叶子变得柔软，利于杀青。这个杀青的大气工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看抖，
5: 别的抖，
1: 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的可以一只手，你看是吧？
0: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2: 对挥发出来，
1: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
4: 已经有香味了，
0: 对我已经闻到了。
2: 哎，你们闻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3: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
4: 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1: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了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两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在锅里揉
2: 揉捏，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得不好。
0: 明白。但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手这么好看？
3: 手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所以手就很白。
2: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养人的。
4: 是。
1: 说这个，我是茶叶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2: 哦，技术好。
3: 我闻闻你手香吗？
1: 有香味，
3: 你喝茶。
0: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1: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3: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
1: 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温度贴高。
6: 不要鼓的，哎，对。哦。
2: 小心点啊！
4: 碰到了啊，
1: 听着声音。
4: 对，
2: 摸茶叶边摸锅底。
3: 好，
2: 对，
0: 你咋这么实诚？
4: 新醋的是吧？
2: 对。
3: 杀青是哪个动作？
1: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闷为主啊，现在呢以顺条为主。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理条作型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脆声，放上不行。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0: 这么高！
1: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头放的原料多少。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
2: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
0: 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
2: 不是种出来的，就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0: 妈呀，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
3: 白。我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
1: 这有一种品种优势，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水生茶。对，适合做这个绿茶。
0: 明白。
1: 然后呢，你像白号枣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你想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这里边有
3: 长知识了，
4: 长知识了。
1: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3: 炒完了，
1: 行了，然后咱这一锅茶就。完成了，炒制成功。哇哦！这个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天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好，咱们去品茶。
2: 我跟杨老师喝茶去。
3: 好，走。

0: 哇，太棒太棒，
1: 去尝尝，这里空气好好啊。嗯，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2: 开采时间都是一样的。哦，嗯，
1: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3: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你
2: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到这了。
4: 这边是正午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莹老师，哦，然后人家是一家，哦，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园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0: 你好，厉害厉害。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哦，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5: 90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啊，像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那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嗯。
0: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大家品尝一下。
3: 好。
0: 嗯，
4: 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饮。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5: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2: 回甘。
4: 对，回甘。
5: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用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4: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第一个芽头，含量最高。
2: 嗯，是。
5: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怎么大红袍啊坡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2: 嗯，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5: 对，喝早茶，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搞一个日照茶回去给我爸和他试一下。
2: 我说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爷爷就泡一杯沏一杯茶，然后一块儿桃酥吃完写作业。啊，
4: 对，啊，各地的茶呢，其实对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类品一下。嗯嗯，在咱这个红茶，咱用这个碗来喝吧。哦，
2: 这是红茶了是吗？
4: 对，这是个盏，然后这个盏是有故事的。哦哦，
5: 来，它这上面的纹是不是都有四个花？
4: 这是缠枝花纹。这个盏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嗯。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示放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示放园的时候挖出来的，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嗯嗯。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结论，那时候是宋代嘛，说明我们第一个是饮茶文化非常兴盛，第二个呢，就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茶叶的交易中心。啊。嗯。啊。
0: 行，喝红茶，
2: 谢谢，
0: 谢谢。
4: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6: 嗯，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4: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哦，
0: 这个味道很好，还算东方美人的味道。
4: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爷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
2: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
5: 乌龙比较多。
7: 乌龙比较多。
5: 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啊，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哦。
4: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5: 对。哦。
4: 啊，对对对。
5: 我从小8岁开始学采茶。
6: 哦，8岁学采茶。哦。
5: 20岁开始学炒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
6: 经销。哦。
5: 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这么深？
6: 对。
5: 它能使农村致富。
4: 对，改善。
5: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好，只要你有30亩，
1: 你这辈子就穷不了。哦，
4: 对，
1: 三十五，
4: 乌龙茶高产啊，不像我们这边采芽尖，我们采压

0: 三。
1: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又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吃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2: 是是是，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
0: 好，大家撤了，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金长廊，周边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
5: 真是真漂亮，就跟梯田一样。
4: 哎，对，
6: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2: 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哎，在这边这么多茶。
0: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0000亩，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两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其实到了农村的感觉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7: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5: 那在这里，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吧？
0: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5: 对啊。
0: 停在这里吧。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
1: 哦，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要修剪，一年修剪两三次。
2: 它矮吗？它就是树上的养分水分也快，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的黄豆。
1: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3: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
4: 对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5: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2: 是79年，根据你个村子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2亩多地的。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不是指茶叶，这一片才是以前1966年引种成功的，
5: 试种田。
2: 对。
5: 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2: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5: 1966年。
2: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是土路啊，很难走的。
5: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
0: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40%以上。
1: 哦，我的口传就是南昌北京的成功事件的第一传。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南昌北京第一村呢？因为这个南昌北京成功了100多亩，打破了以前自古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2: 哦，
1: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0: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2: 嗯，
0: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哦，
0: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3: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0: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3: 哇哦。
4: 杨老师呢，跟我讲解了南茶北影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哦，原来南茶北影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都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一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3: 老师，我们
1: 来学习来了，
3: 学习了，
5: 欢迎欢迎啊！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6: 今年70娃了，我就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5: 那你不是从18岁开始？
6: 哦，
5: 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6: 啊，参与了。
5: 哦，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6: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7: 啊，困难很大。
6: 阻力也很大。
7: 这样。
6: 它因为是南昌北影，毕竟个是个新兴事物。
5: 嗯，
6: 当时是那是一座山，一座山呢上领导来推广南昌北影。
5: 嗯，
6: 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叶生长在南方，就生长在烟台，那那个北方那这冬寒冷，它能活吗？都举个例子吧哈，种这一种茶叶的时候呢，就划算够的。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养猪，那个猪粪哎铺里头。可是以后呢，咱们就是种种了。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
5: 嗯
6: 啊，慢慢的学的，这个也就学会了。炒茶呀，那时候很辛苦
7: 啊。
6: 那时候咱工艺相当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啥的这个机械。
7: 哦
5: 啊，
6: 咱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掏了铁锹，很艰苦啊，
7: 非常苦。
6: 那时候就是炒出来茶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
7: 啊？
6: 那时候人们去吊抽呢，村里倒没有这个会扔硬的，有啥选的哈？派着一部分人上城里或者周边的这地方去吊抽。我这不是木一茶园
7: 啊？
6: 就是一年能12200来块钱了。一万二千来块钱呢，这里说基本上是用不着孩子的。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车子嘚啵嘚啵呢，这车就来了。说现在这个南茶北影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努力不小。到现在位置看来呢，确实是茶农带来了真正北影呀。我有弄个小有亩小茶园，我的生活就蛮够用的。过去那些兄弟都也出去打工，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适合，
7: 还不错啊。
6: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说有的说有的两千面的都种上茶叶，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南茶北影这条路子是堵对了，
5: 是堵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10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了，一芽两叶，对不对？
6: 哎，对，
7: 像这种的，
6: 哎，那是一芽一芽
7: 啊，这算一芽一叶的。我看两叶是什么样
8: 的？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这种感觉。
9: 这个

0: 像这个，我栽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1: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0: 我试试看。
1: 不要掐，不要掐。
0: 还有哪边还没采过啊？
1: 你别这么快采，要采得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啊。
2: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
3: 你讲的一样。
0: 完了完了，明天完了，考验考验，重回噩梦，一早五点被抓起来，
2: 这是一芽一叶的是吧？
0: 对，这一芽一叶，
2: 这种也是一芽两叶。
0: 对对，应该就是，对对对。
4: 一叶，你看一芽一叶，
3: 那这不这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4: 大的就不是了。
0: 哦，我这种呢？
3: 你要人家这个标准，
0: 我这个标准。
4: 一芽一叶，
3: 哎，对对，标准。
0: 一芽一叶，哇哦。
2: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呀，有一个采茶姑娘来找我们了。
5: 郭子峰老师好，三位哥哥好。哎，
2: 你好，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南茶北影第一村博家口村。啊耶！三位的挑战任务是这样的，你们明天就要在3个小时之内，在这30亩的茶园里面去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然后去到江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来以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最终呢需要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2: 爷爷刚刚说了，一斤是
0: 170块钱，
2: 等于得三斤，3个小时内我们三个人采的话完成得了吗？
3: 咋会能完成不了啊？咋会这个价格不行了不是？
5: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0: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2: 差多少？
3: 茶回去早上采就差4块钱。
2: 那早上采，今天早上采。
0: 我们5点半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3: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辛苦爷爷。
2: 辛苦爷爷。
3: 不听，不听。
4: 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3万多都算你的。哦，那下去。
0: 哎，飓风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来这边卖。
4: 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摘的量不够。
2: 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10斤，
4: 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
2: 摘了10斤，
4: 摘了1斤，最多三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0: 对，
4: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稍微简单点，所以我们最多也就1斤半。
0: 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是不是？
2: 对，
4: 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2: 好。
4: 哇塞，大蛤蜊！
0: 太棒了！
4: 晚餐有了。
6: 像这样的小冻眼都是竹节车的冻眼，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像这样的冻眼，带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
6: 对，
0: 盐巴。
6: 对对，这里打撒。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出来了，是吧？
0: 它吃了吐沙。哎。小鱼，哎，来挖蛏子喽！
4: 马上，
6: 后边又出来一个，哇塞，
0: 哦，又出来了，
6: 可以了，哎，
0: 拔，哎，
4: 嚯，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0: 哎，再刨刨看，对，

0: 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这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整，我来边，你再吃一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2: 晚上3:20，拿下去煸。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嗯。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1: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1: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了。
3: 对。

0: 现在8点半，咱5点半起。
1: 争取10点半、11点半之前能睡。

0: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1: 鼻涕已经流出来了。
0: 呀，哎，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好，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一人一锹。
1: 好。
3: 那我搁这。我就搁这大道上。
1: 好，都一样其实。
3: 哦，爷，我们这摘一叶，摘两叶，
2: 不管一叶两叶。
3: 哦，以后再说哈。
2: 哦，对，
0: 别管一叶两叶，摘就完了，
1: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这菜弄点儿
1: 啊，
0: 你看行吗？
1: 尽量哈，行，它这个咱也得拿下来。
0: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没敢揪。
1: 没关系
0: 啊，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哦，
1: 没关系。
0: 哦，那就行。
1: 那好，
0: 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乱摘。
1: 对。哎，太太这还质量还行，质量还行啊，好。
0: 对，
2: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怎么了，爷爷？
1: 哎，这个也要抬轿它。
2: 可以啊，你这才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讲你们讲抬这个小时能够完成500块钱吗？
0: 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
1: 啊。对，
2: 我先去吧，我看那边是什么样的。
3: 对，你去看一下吧。
2: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卖，对吧？
1: 一般就摘完就是3-4斤就去卖它，它有一斤好几个价格
2: 啊。
1: 你后面多少钱来这价格上差呀？这钱多少钱？45，这上次2个小时什么就卖40或者35。
2: 他也得赶紧卖，他不能放在手上太久。
1: 哦，对，
2: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
1: 哎，
0: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
0: 10点来钟？
1: 哎，哎，8点也行啊。
2: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
1: 哎，对
0: 对，8点钟收茶的就到了。
1: 我两次一个买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呢，我们去买茶。

0: 顶朋友过来。
1: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踩个一两斤出来吧。哎。休息一会儿吧。
0: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
1: 哇塞，哥你也是挺快的。
0: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一起用。
1: 哦，两只手，
0: 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
1: 一起干活快一点啊。嗯。
0: 哇哦！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1: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哦哦哦哦！哇！哦耶！哇，这风太强了！
2: 哦，起扬沙。
1: 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有？
2: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3: 来，大家也是暖和暖和吧。哟，
2: 哎呦，哦，好嘞，谢谢。哎呦，
0: 谢谢。
3: 表弟，表弟。
2: 别趴树上，谢谢。
1: 来，爷我来倒。
3: 我来倒。
0: 好，
3: 喝点水暖和。
2: 好了，行了，谢谢爷。好了，哎。
1: 好，可以了。
3: 哎，可以啊。
1: 谢谢。
3: 好嘞。
1: 啊，真舒服。嗯，
0: 谢谢爷爷，
3: 不用谢。
0: 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3: 休息一会儿吧。
2: 不用，我可以的。
0: 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一家人的感觉。
3: 嗯、
0: 爷爷，这杯水，你喝。
3: 好，
0: 你不喝，谢谢，谢谢。
4: 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
3: 他要是收这个小收鲜叶回去咱的是这个熬加工都是全机械化啊，很快，
4: 全机械
3: 啊，很快。
4: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3: 从南茶北饮以后，茶农来讲，这茶园一年那个嘛，那块钱零花条就够了。我多钱上五一上五，我自己采了三百七十二块钱的茶叶，
4: 卖了370多，昨天。
3: 哎，
1: 爷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3: 对，
1: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3: 采茶叶是个小包机，你上市场就换钱了，从市场上你想吃什么买好点。
1: 呀，是。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啊，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
5: 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对现在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细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6: 哎呀。啊，知不知道带水壶买茶叶吗？
3: 啊，好好好，来啊！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6: 我面孔姓周。
1: 周啊，周老师。赵。
6: 赵。
1: 赵啊，赵老师。
4: 把这个倒进来。
1: 来，
4: 倒进来，倒进来。
0: 可以了。
4: 喂。小鱼，哎，加油啊！
1: 好的，
4: 看好你哦。
1: 这个点去好卖吗？
6: 哎，小份儿
1: 几十块钱一斤。
6: 一般的茶也就50块钱，40块钱。
1: 哦，都到40-50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6: 看看的，你这个料的大小，
1: 来给你定价格的吧。

0: 哇塞，
1: 是，
0: 来，你看一下，
1: 能卖什么价格？
2: 36，
0: 36啊？36不行，36。
2: 咱切不了，
1: 咱切不行。哎，少了你。
0: 36不可以。
1: 你看，再看看。
0: 看。
3: 大了，我有了。35吧。
1: 多少钱？
0: 什么？
3: 35。
1: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1: 今天价格跌了，
0: 今天价格又跌了。
1: 今天价格又跌了，
4: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以及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1: 35，我太贱了，
0: 太贱了。真的，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1: 36，咱切不卖。
0: 对啊，
4: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1: 打牌去了，
5: 他没穿吗？
1: 这是
5: 卖什么那么贵？
1: 给我扔人，这是
5: 卖什么？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1: 收了，
0: 好的，老板，38，38，就38，就不讲价，咱38。
1: 对，那我手里我是
0: 79.8，
6: 80
0: 啊。
6: 啊。
0: 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玉回来了，因为他回来他声音会先到。
9: 哥哥们，
8: 哎，声音到了，如何？
0: 我的天哪！
10: 你告诉我，咱刚刚踩了有多少？
0: 行情价啊，35块钱，
11: 35。
0: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10: 两斤多。
12: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踩了一个半小时了。余耕银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就疯了。
0: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对吧，阿姨们？
1: 对，有卖不贵，你这个买什么嘛？
0: 38行吗？
1: 啊，我俩在哪买啊？啊，
0: 38行啊，38没问题。
2: 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博爷爷卖到500块，所以我觉得肯定我们帮工一块拿着他们的茶叶去卖，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1: 哦，对哈，
2: 对对对，
0: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人生的难言。
2: 我就把阿姨收了，但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都是收茶的，这
1: 都收茶的，都是茶的。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再来看啥？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三十来块多，60来块都有。
0: 咱先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35，
0: 35，这给多给点，38，
2: 6斤
0: ，行，38行，感谢你，你是最帅的。
4: 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5: 是啊，
4: 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来来来来来，
5: 如何？
0: 我们卖了228，
4: 228，
0: 6斤，
4: 这么多啊？
5: 哇，太棒了！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爷爷。
4: 那我300块了。
6: 这个等会儿时间多的时候，价格还可能还好。我们好是努力，还有本事管事儿。那他们那些一块儿，
4: 好，
6: 500块钱绰绰有余。
4: 好，
6: 等时间到时候，咱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4: 对，啊，可以完成。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哪就看你们了。
7: 阿姨们加油！
5: 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十分钟，八年这个山河肯定比十年多的山河还要急。我们现在的都是碰碰运气，买个好大象。
1: 好
0: 啊，我是努力上头了，我请客。
2: 好，
3: 谢谢爷爷，
4: 谢谢爷爷。
2: 哇，太棒了！
5: 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了。

0: 多少吧。
1: 来来，好好好，
2: 这里到。哇，超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五六斤了吧，爷爷？
1: 哎，对，够了够了够了，
3: 这比刚才那个沉。
2: 那走，
3: 这起码六斤是有了。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倩。
3: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儿。
2: 要飙车，
1: 超哥，哎，
3: 被狗撵，好了，到了，哇，大家。

0: 这大包小包吧。
1: 刚刚哪个？
0: 刚刚那个，应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2: 40。
0: 40？
2: 对，
0: 40块。可以。对，现在这有60斤是吧？
3: 七斤六两
1: ，可以。
0: 到不到？
3: 成交。
1: 成交。
0: 成交。
3: 再是不是再和帅哥一下？
0: 稍高一点啊。
3: 哎，帅哥一点。
0: 你又没抢走，大哥。
4: 304块。
0: 好。
4: 凑了。
0: 超了，
1: 超了，爷爷拿钱，
0: 爷爷拿钱，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大哥，山东卫视喜庆中国，
1: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0: 以后买大哥的茶叶，
1: 谢谢，
3: 走，走，我们掌柜请客，
0: 好，到你家吃饭，
3: 走走。
5: 辣椒，
0: 辣椒，哦，辣椒，
5: 辣椒，哦。
6: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1: 加水饺，来
0: 来来来，哎，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3: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0: 炸香肠，这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嗯，茶香。
3: 这个水饺你们尝尝，这是什么馅的？嗯，
0: 看出来了，那边有茶叶，
3: 茶叶馅的。嗯，这个茶叶不能可以喝啊，可以炒菜，可以包水饺，可以制作很多菜的品种啊。
6: 觉得这茶叶还是有功，
3: 有功，
6: 真的有功。嗯，让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3: 对对对对对。
7: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8: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嗯。
10: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6: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10: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7: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1: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6: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他先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1: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标准是500元。
2: 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
0: 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早装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
2: 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嗯，3、2、1，请点亮。棒棒棒棒，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3: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波心浓，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2: 好好好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2: 走，小鱼你开。 OK，
4: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成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

0: 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
1: 各位老师好，老师好，送你的礼物。哎呦呦呦呦，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3: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2: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4: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哦，原来长这样子。
5: 大家可以尝一尝，
6: 很甜，
7: 很甜，
8: 很甜。嗯，
4: 汁水很丰富。
5: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引，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2: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
5: 占山东的三分之一，
2: 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
9: 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
2: 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这个
4: 近平台，
10: 近情了，
4: 近情了，
2: 哦，这种好接地气，对对，
4: 致敬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敬？他是拿很多杯子，那我们要拿蓝莓，一把一把蓝莓哦。
2: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嗯，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敬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4: 可以啊，那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2: 一人一句，
9: 一人一句。
2: 敬劳动，啊，就好敬酒是，我敬你一杯，我敬劳动，啊，你就这一个，啥子这咋个也行，这个大的，
1: 来，三二一，走，
11: 敬劳动，
2: 一遍过，耶，
1: 三二一，
12: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嘿
1: 嘿 ，OK，
13: 敬古敬，
1: 二一，
4: 敬蓝莓，
2: 敬平凡，敬音乐。
9: 敬风调雨顺，
14: 敬乡村振兴，
15: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

0: 们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啊，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

0: 敬家乡，
1: 敬老邓，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富春，
6: 敬南梅，
7: 敬执着，
8: 敬风调雨顺，
9: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10: 敬乡村振兴，
11: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0: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1: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日照是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0: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3: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1: 很清甜，很润，
4: 回甘。嗯，
0: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5: 你们讲费这个城市能用15块钱吗？
6: 我先帮你们卖着吧，阿姨们。
5: 我是努力上吐鲁外请客。
1: 好，谢谢爷爷，
6: 谢谢爷爷。
2: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7: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8: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0: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1: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8: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
1: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7: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2: 对，
9: 去你粉丝那里拉一拉人。
7: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嗯，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9: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1: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7: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2: 那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6: 这肯定不行。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7: 有啊。
1: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哎。
7: 而且我听到你是直接秒睡。
1: 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哦。
11: 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的电商产业带，
12: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有喜马灯的话，难道这两天
13: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11: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8: 我天哪！
1: 我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嗯，有点偏差了。
7: 对。
1: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乡村里面直售。
7: 对。
1: 这其实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7: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嗯。
14: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7: 牛枣归乡，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9: 我觉得村播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14: 书记。什么直播间？
15: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
9: 呀，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15: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16: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15: 我做互联网助农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

0: 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1: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2: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欢灯的话，咱到这两天咱来卖，
1: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3: 在我们支书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我们
3: 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加着卖。
5: 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有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6: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7: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Today I recommend to you our wider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8: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9: 他也是在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7: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支书助农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呢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
10: 哎呦妈呀，太钱亏钱了，我娘！
3: 你抓紧时间去抢，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
11: 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踩在了连翘上市了。
7: 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儿，包括我们附近村儿，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我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啊，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啊？
0: 掌声鼓励下来。
6: 我是行运团成员于更莹。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7: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9: 好，我们走。
12: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20单。

0: 叫
1: 我不信，我不信，
2: 我不信，闯直播间，OK， 哎，三个月，哎，上链接，
0: 好好好，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三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十六之乡哈，也

0: 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
1: 观看人数，
0: 对，
2: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0: 对，要50,000人次。
2: 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进中国这3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然后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
0: 我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不知道，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
1: 那你明天你就主持人，
0: 我是你们的助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请选择。
1: 停。
0: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16盆景、
3: 酱菜。
4: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鸡、有咸鸭蛋，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吃给大家看。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
0: 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三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5: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的枣庄的这个牛枣归乡的政策，我们搭建的这个场地。嗯，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直播能销上个1吨左右。哦，哇，对。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2: 谢谢，谢谢。
5: 那个地瓜干，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网上线上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展的一个爆品。
6: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2: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到说，有好多东西跟直播相关，就是每一个农产品，他们都有透过直播的方式啊来做销售。
7: 都可以。喂。
8: 是不是现在那个锅香气就起来了？嗯，特别的香。
2: 好香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的卖点。
8: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2: 好，了解了解。
4: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
2: 好啊，我们拍点视频。
1: 那个油啊，你要下的有点细，好看点啊。
8: 可以。
2: 哇，厉害。
1: 继续下，继续下啊！我就一个镜头到底。对，这种干脆一点。手抓啪撒下去。哎，就是感觉。
2: 好，好，炒起来。
1: 超哥，你这样，他镜头一拉开，你这样滋滋滋。
4: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1、2、3，到。
1: 可以，出锅。好 ，OK。
8: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上，我一个进去，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
2: 好，1、2，走。
8: 口感怎么样？
4: 清脆爽口，酱香浓郁，山东一绝。
8: 好，
4: 干脆，这样有剪辑点。
2: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菜，
4: 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8: 它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它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4: 觉得好吃好吃的，还咸菜不是特别咸。
8: 对，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4: 哦，但这一般得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8: 泡，像这放在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2: 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心去做。
8: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2: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1: 对
4: 我真的吃了一嘴油，非常好吃。 那个真的是我从

0: 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1: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我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2: 对，
1: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0: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他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2: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1: 好好好，
0: 谢谢姐。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2: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0: 行，我明白了。
4: 然后就在手指我们讲话，哒哒哒哒哒哒，山东一绝。哇！
2: 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给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嗯。
5: 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有点引流品啊，对吧？
6: 对，
5: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
2: 其实因为我之前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0: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哇哦，这都是石榴树吧？
2: 是
0: 石榴文化馆。
2: Hello， 哎，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2: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0: 互动一下，
7: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
2: 我是歌手小鱼，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0: 石榴树下文化馆，
2: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观石榴园呢有十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0: 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2: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游商明白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内蒙来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上给我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在30万左右。
8: 董书记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了，那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一个道上，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7: 大爷您好，
2: 您坐，您坐，没事儿。
5: 我们这个小区进行了，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那个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
2: 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

0: 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有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盆景都得剪。
1: 你给它留个叶
2: 儿。留个叶儿。
1: 对。
3: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0: 成长周期的话在2到3个月吧。
3: 三个月啊。
2: 这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0: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都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将来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2: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4: 哎呀，
2: 又见面了，
4: 帅哥，帅哥，好，
2: 你好，
4: 帅哥，你好，
2: 老师，你好，
4: 欢迎啊，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
3: 今天刚到。今天
4: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
3: 还没有，
4: 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3: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4: 辣椒这里。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
2: 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4: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的辣椒。
3: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4: 长度没有。
3: 那它一年的产量？
4: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啊？你是摘得越快，它长得越快。
3: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4: 若干轮。
3: 那这个植物就一直种在这就可以了。
4: 小半年以后呢，就得摘新的辣椒苗。
2: 那我可以尝一个吗？
4: 没问题。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它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还原男人不会，
2: 不会，
0: 不会。
1: 淮安村干部，甜，
3: 甜，
1: 淮安辣椒，准备，
3: 准备。
0: 咱仨一人一段，行。
2: 啊，
0: 好，那我先来。
2: 来吧，我先给你拍一段扭屁股的了吧。
0: 来吧，从屁股起拉起来。
2: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别扭，先别扭。好，来，
0: 一二三，开始。
1: 还辣椒，不辣，不辣。
0: 我被玩坏了！
2: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都演不出来。我给你看一下。
4: 我不想看。
2: 哎，神来之笔。OK， 就到这卡啊。
0: 好。
2: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
0: 来，不坏。
2: 哈哈哈
0: 所以我想甜。
2: 对啊，
0: 好好好，前进男团，甜。
2: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鸡皮疙瘩。再来一招，
0: 前进男团，甜。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1: 好羞耻啊！完了，
0: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2: 我对不起我的粉丝。
0: 小鱼，爱你，有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3: 早餐辣子鸡，绝对。
0: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3: 早餐辣子鸡，绝对。
1: 这视频我不剪，
0: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2: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0: 对。
4: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的吧。
5: 对，
6: 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3: 哇，闻到草莓味了。
1: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0: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3: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一样，把一些农作物啊养在太空舱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咱们整个园区的用工的话大概是200多人，咱们这个草莓温室是去年2024年，这是第一茬草莓，
1: 这是第一茬哦。
0: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哦。第一个是咱们这是无土栽培，第二个是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4: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3: 对，
4: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很重。
3: 对哦。
0: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4: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0: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4: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拍点视频。
4: 对，拍点视频。

0: 可以，简直完美了。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辛苦了，
0: 拜拜，谢谢。
1: 好。
2: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3: 这是真漂亮啊！
2: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
1: 是这个吗？
2: 是。
0: 哇哦！哇哦！
2: 我不信，
3: 我不信，
2: 我不信，
3: 我也不信。
2: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3: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2: 是哦，这你像以前的房子。
3: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1: 我们打给他。
4: 好。
1: 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4: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3: 哎，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4: 啊，好来，快来，快来。
3: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走。哟，你看人家步道。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哦，
1: 差别很大的。嗯。
4: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0: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2: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0: 十号院民宿。
2: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3: 太棒了，哇塞！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1: 你们挑，你们挑。
2: 这个可以吗？
3: 就它了。哦、oh.。
0: 哇，这么大一盘，
4: 差不多了。
1: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会蛮好卖的。嗯。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5: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1: 嗯。要遇到网不好，立刻断播。
0: 哦，是哦。
5: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
1: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0: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 B 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1: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在线人数多少。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1: 没错。
0: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哈，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1: 对，
0: 反正也要宣传的嘛。
1: 对，
0: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1: 对，
0: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1: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0: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就大概15分钟，
5: 一个品15分钟。你就即使给他半个小时，这锅鸡都不一定炒得好。
0: 不是啊，我说这个品先过啊，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随时可以推翻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制，直接就可以直说的。
1: 锅，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钟，记得。听到了扣一。
0: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6: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哦，
7: 那你行吧。
6: Hello， 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7: 行，先忙
6: 。哎，行。
8: 拜拜。
6: 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我怎么退出去？
7: 我帮你。
6: 哦，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0: 时间来不及了，
1: 走。
0: 哇哦，哇哦，哇塞哟，
1: 哇塞哟，
0: 这个是我们的
1: 选品，
6: 地瓜干、
1: 粉条、
0: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1: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0: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的最好的。
1: 看一下他辣子鸡卖的一个特点，没有？
2: 来啦，我来啦。
0: 我们今天是这场直播2个小时，
2: 几点到几点？
0: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2: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0: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一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1: 那这样我们要卖喽，我们就变成
2: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
1: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2: 可以啊，
0: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2: 就大家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啊，如果你喜欢的可以。

0: 对啊，
1: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好。
2: 那么我们的顺序从哪来？
1: 就是我们昨天灌过的那四个，你就先放四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3: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4: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
1: 酱菜，
3: 我觉得咸鸭蛋吧。
1: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3: 现在也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1: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3: 不行吧？
1: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3: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2: 是这边特色是吧？
3: 对啊，
2: 好啊，好，在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1: 可以放后面，
3: 我可以放后面。
2: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印中国，还有这些早中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3: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1: 好的，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加油！加油！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4: 把有形的先摆进来。
2: 厉害啊，
4: 先走吧。
3: 没问题，时间很紧张啊，超哥。行进中国，加油！三、二、
1: 一
3: ，Hello。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6: Hello， 大家好
3: ，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1: 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更莹，我是一个成员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3: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嗯、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7: 是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我好不好？
4: 好。
3: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的支持。
2: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啊，谢谢，
7: 谢谢小七。
4: 啊，谢谢小七。
3: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都是宝哈。这个包括莲藕啊，那个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然后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7: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中国山海篇”，
4: 对，
7: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喽，3、2、1，截图。
4: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3: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25啊。
2: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1: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过播的号，你上来的直播竟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继续，
3: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2: 咸鸭蛋怎么样？
3: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哇塞，
4: 我跟你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3: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啊，
2: 为什么？
3: 富得流油，咸得要命。嗨。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咸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7: 嗯，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3: 来准备，
2: 1、2、3，截。
4: 哎呀，好，截到了。
3: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4: 再努力，心。
3: 恭喜你

0: 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标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1: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0: 热气球。
2: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闯关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
3: 然后呢，
0: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3: 是啊。
0: 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2: 大家好，我是余刚阳。
3: 一个好食噶，
4: 好味。
3: 昨天怎么说？
4: 寻日。
3: 寻日。
0: 什么？
3: 我同超哥、贪哥、嘉杰、
4: 千哥，
3: 一系食呢个粉条。
0: 粉条是？
3: 粉条啊。
0: 粉条啊。
3: 粉条就是粉条啊。
4: 粉条。
3: 粉条。哎。
0: 你在台湾人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3: 粉条。
2: 你叫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4: 好嘞，
5: 农家叶子的
2: 这个普通话一下忘记怎么讲。
0: 有人说坏人吧，
2: 红薯，
0: 换个主播吧。价格48.9，
3: 48.9，好。
0: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来。
4: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是郭文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山药粉来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0: 切换一下闽南语，
4: 今日咧做欢喜嘅，嚟个大家诶，大家介绍咧，即个山药粉59.9啊，
3: 29.9啊，
4: 唔系啦。
0: 59.9啊，我听懂了，59.9。
3: 对，那我说的短的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0: 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
3: 哦，谢谢。
4: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3: 我们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0: 直接送吧。
6: 3、2、1，截。第一位是叫齐罗香，
0: 齐罗香呢，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6: 恭喜恭喜恭喜！
3: 哇塞！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7: 欢迎大家品鉴一下枣庄辣子鸡。哇！你看这个原材料里面呢，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3: 是的，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7: 对，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哎，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0: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2: 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巨香，而且
3: 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2: 对，
0: 一只鸡炒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4: 塞，你尝尝我们这炒鸡。
0: 好好好。
2: 要有一碗饭就好了。
4: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
0: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3: 谢谢啊。
2: 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0000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0: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2: 真的很好吃。
0: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4: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0: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
2: 啊。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0: 你不要烫到手啊。
2: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啊。
4: 它是这种
1: 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形。

0: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1: 哦，真的。
2: 烤咸鸭蛋。
1: 零分。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0: 怎么回事？
1: 我们要鼓掌一下。
2: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000-3000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3: 最重要的草莓，
4: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块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块的一个价格，这个59.9块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块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块，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使用。
3: 谢谢我们小姐姐，然后我们现在对上一波我们最厉害的福利，
2: 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1: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3: 感谢旺旺，祝你继续旺旺旺。
1: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箱，好不好？
5: 好，
3: 3、2、1，接龙。
1: 登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一箱，恭喜你！哇，
5: 太棒了！
1: 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平时咱们在一袋咸菜哈，就是要9.8块，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块，拍一发3，
3: 哇，拍
1: 二，对，拍二发7，拍两袋，到手是满满的7大袋哈，咱们打开看看有多大，咱们家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哇，
2: 哇，刚好等于小天哥的脸，
0: 什么？
6: 我们的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1: 价格就是9.9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只香。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7: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5: 室内养。
7: 对，
8: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7: 对，
8: 他们会把这个花放到老人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7: 对，每半个月。
8: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7: 叫陪你养老，一生共赴一个项目。
8: 对对对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
5: 也
8: 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7: 对。
8: 就是要
7: 把这红枝子。
8: 对，把这红枝子呀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枝子，
7: 对，
5: 剪掉，
8: 剪掉，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7: 是，知道。
2: 哎，老师傅可以啊，
8: 你看老师傅吧。
1: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哎呦！哇！
8: 再看得到吗？这样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3: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8: 不是，它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5: 这样可以吗？
2: 这样可以。老师你剪。
8: 好。这个16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7: 对，相当于就把我们的那个一棵石榴树就买回家了。
8: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7: 对。
1: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耶。还有其他的
5: ，那我们看看。好，来，小心哦，
2: 小心来节目。
1: 但是这个要怎么记呢？
7: 我们要打木箱的。
1: 哦，打木箱。
7: 打木箱的，好的。
5: 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着？
7: 299。
8: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7: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1: 人数到5422了。哎，
3: 5000，我们直播间5000了啊！哇！
1: 谢谢大家。
3: 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那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1: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5: 助农直播，
1: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

0: 哈。我们拖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1: 是挺开心。
2: 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她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两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3: 谢谢姨们，
1: 谢谢姨。
0: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4: 是的，
0: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听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3: 谢谢大家。
4: 觉得好像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2: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0: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1: 是的，
2: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的变化。
5: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2: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这石榴的玉也好，红红火火，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6: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张海滨，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7: 等你来到我身边。
3: 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特别快。
8: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3: 这叫空中草莓哈。
2: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3: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0: 好的，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3: 好，
2: 拜拜拜 拜。
0: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2: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8: 有点担忧哦，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3: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0: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2: 太好了。
0: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3: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走。

0: 下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神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1: 啊，人数到5422了，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1: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接下来你们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2: 行行行，
3: 哇，好大这画院，
4: 觉得大半年，
5: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6: 对呀。哇哦，
2: 老师我也学学。
6: 来来来，
7: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哇
2: 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1: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3: 好困难。这姐今天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8: 我行吗？
1: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2: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8: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
1: 就一半的人没有来，
3: 主要就是另外那8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这是芍药了，好漂亮了。

0: 可是现在总结。
1: 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0: 很多花，
1: 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2: 菏泽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3: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弟弟忙的时候我们都帮弟弟忙去了。
4: 他弟弟忙了还？
3: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
4: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3: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便于以后的创作上。来来，上车。
0: 好，
3: 随意坐吧，
0: 随意
3: 坐吧。
0: 巨野的书画院啊，
3: 工笔画，我们巨野是最牛的一个书画之乡，上河峰会啊的那个都出自巨野的工笔画。巨野画工笔画的80%以上全是女画家。哇！到了巨野岭，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
0: 今天估计我们的任务跟画画也有关系，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汉服中心嘛。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3: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的画。这是我们的墙绘。
0: 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儿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3: 对。哇，
0: 好大这画院。
3: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0: 哇，他们也在作画了。

0: 哦，哇哦，绝了，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2: 对呀、啊，哇哦，
0: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就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万多人，嗯。
3: 那这真不少，
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副媒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70年代有个老工艺美术厂，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富农乡村的试点县。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独立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还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2: 厉害厉害！哇哦哇！
3: 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哦。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0: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因为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有点困难。我们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哇哦！
2: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现在就可以。
4: 老师，我也学学。
1: 来，
2: 就把所有的花瓣，
5: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笔。对，
1: 就是我们先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3: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1: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对，
3: 是。
0: 咱这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6: 压下去。哎。
7: 做啥工作？
6: 我是歌手。
7: 哦，你是歌手。
6: 对。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7: 对，
5: 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2: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5: 我干了也10年，
2: 10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
5: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2: 带孩子啊。
5: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2: 对。
5: 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巨野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2: 是，
5: 然后还能挣钱啊，
2: 对，
5: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2: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5: 而且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哇，
2: 太棒了，
5: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这个是粉染，
2: 粉染就是
5: 叶这个层次的是种，上这是上层叶子是吧？种的你这样。
2: 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不是？
5: 对，
2: 就是两种颜色，
0: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
5: 这样，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2: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
5: 咱别找这画面人照线了，白压线就行。对，别这个花边线，拖，让水笔拖，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就这样，对，这样做自然是颜色。对，很好耶，挺好的，你们学会了。这个长一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
2: 这就自然多了，
5: 这自然多了吧？
2: 您来，我不行，我拿着这个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6: 压下去，
2: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5: 可以，
2: 真不错。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你，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4: 来，我来看一眼。
2: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
6: 就跟握书毛笔一样。
5: 跟把毛笔一样垂直。这都不错。还行，是吧？不错。
4: 比我厉害。
5: 差不多。

0: 都挺厉害。
1: 嗯，他勾的细啊，
2: 但是手抖，我跟你讲。
0: 手抖吧。
2: 嗯。
3: 周哥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2: 收工钱了。
3: 这一半都是了。
1: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
4: 画的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一五六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2: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4: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2: 啊，牡丹画幅。
4: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画牡丹和我们巨野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2: 啊，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4: 也有绣的，也有画。啊。

0: 其实我们其他也有，去年我们搞了个世界五洲同春世界国画展，就是我们不仅会画牡丹，世界各国的画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真
0: 的。可以了。
2: 好，走吧。
3: 走，下车。
0: 来，欢迎到我家来。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先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2: 啊，
0: 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0: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3: 哇，这真厉害，这个
2: 厉害厉害。
0: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0: 是，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4: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0: 还好多
1: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嘛。你看，有拿手机，嗯，
4: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3: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一些区别，
0: 对啊，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3: 对，
0: 一个年代，它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5: 哇，这么多啊！
1: 哇，那么长啊，天轩，
3: 太长了，这个哇。

0: 的，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1: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那种大叶子的。哦。
0: 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是整个聚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现在就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1: 因为爷爷是70年代，
0: 对，
1: 有老美术厂，老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
2: 屏风，
0: 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2: 画屏风，
0: 对，
1: 古代的那种屏风，
0: 就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彩蛋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就很神奇。
1: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那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0: 对，哇哦。那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1: 好，来
0: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1: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3: 你好，你好。
1: 这是爷爷，
3: 爷爷好。
1: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一种。
4: 好，
1: 这是我家自己养的鸡啊。
4: 好，
1: 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0: 她在顶上画画。那
3: 好，也是画画。
1: 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
5: 儿子也做美术。哇
3: 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对，
6: 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画具全是画画。人家
3: 哇塞，太厉害了。
0: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样，整个村里。
1: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5: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那时候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1: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美术厂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5: 中国农民画画之乡。
1: 对，
5: 那时候能够7-8千人了。
1: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就是那是老师画的，
5: 80年代，
1: 那学员就是5块6块，像我们这样年代的，就画画工就价格都高了，
5: 价格都几十倍了。
1: 因为他的画整个画风都在改变，
5: 是的。
1: 等我女儿的时候，她的画风又一个转折点。你像他似的，现在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0: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1: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咱现在创办的是金叶子的牡丹。
3: 所以年轻人回来可以带回来一些年轻的想法。
0: 对，包括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刚才楼上那一幅画，其实它是农民画，就不是属于工笔类的，但我想试试牡丹画能不能用别的画风这样去搞出来。有影响力更好，没有的话我就当学习了，就学习不同的东西。
7: 我觉得好哎，因为看的还是偏那种动漫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7: 我们这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动漫。
0: 对，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0: 对，
5: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0: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
7: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
0: 对，
7: 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1: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
5: 是的，
0: 对。
7: 这基本上等于3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0: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3: 哎，好，太好了，谢谢。
1: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画好月圆，这个寓意好。

0: 对，我也喜欢这个。
1: 那你再找看
2: 月亮，
3: 我也要月亮。
0: 就这个画确实好看。
4: 对，
1: 里面三兄弟，
0: 是
4: 三朵花，你最红。我们俩，
0: 你俩干嘛非得长得
4: 最美？
0: 孤立我呗。
4: 哎，对，谁你最红？
0: 小夜雨干了花。
1: 你又说，
4: 来，我们让给哥哥。
5: 哦，它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6: 是、啊。
1: 名字，
4: 郭
5: 品超，
4: 郭品德的品，
5: 品德的品，嗯，
4: 超是超人的超，
1: 超人的超啊。
5: 雅正，张小谦，谦虚的谦，
4: 于
1: 更怡，
0: 子丑寅的寅，
4: 对。
5: 好了，谢谢。
4: 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0: 好了，
1: 三二一，
4: 必须要裱起来。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曹县宇宙中心，
0: 现在曹县很火，汉服之都。
8: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9: 你好，
8: 哎，老师好。
9: 你好，你好。哎，我们是行行中国。你好，
8: 我叫姚驰行。
10: 我是政协委员姚驰行。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挖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4: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8: 对，是。
4: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0: 对不对？
8: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4: 怎么个区分法？
8: 男士穿的叫以撒，有点像非衣服的感觉了。
0: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
4: 裙，对啊，
0: 有点类似这样的。
8: 哇，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布灵布灵的感觉。
4: 这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8: 这个是凤凰的。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5: 呈祥。
8: 对啊，你真棒。
0: 好寓意，好寓意。
8: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24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还有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0: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24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8: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带你们去这个展厅，您看看吧。
5: 好。
8: 这些都是我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5: 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8: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5: 好看，好看。
8: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0: 哇塞，哇，好震撼，
5: 好多，
0: 感觉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8: 对对，
0: 挺壮观的。
5: 同时看到那么多汉服矗立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0: 每一套都不一样，对吧？
8: 对。
0: 它有编号。
8: 编号是我们仓库的编号，因为我们每天会来全国各地来批发商很多。我们一会儿要有个小任务啊，小游戏。
0: OK， 好。
8: 20分钟内，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出来6个图案。
0: 哇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

0: 咱们分一下吧，我找中间两张，涛哥找前两张，
1: 我找最后两张。
2: 首先呢是红色的，然后要有龙，
3: 绿色，绿色，

0: 哦，我这个像不像？我看一下。嗯，感觉很接近了。我一定是这种服饰的，我得去找一下这种服饰的。真的很不好找。
1: 去找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些细节都太小了。满面裙它是一种折叠式的，其实你很难看清它的这个细节，你不仔细揣摩你是根本看不完的。
0: 找不到。这是红色的，但为什么看不到我要的呢？
2: 你们可能小朋友呢。不像不像。好，我会在这一区。
3: 好。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2: 你这么迅速呢？
3: 那我先把它抱过去好了。
0: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真的很不好找。哦耶，
4: 我找到一个。
2: 恭喜，
3: 找到了一个。
2: 酷啊，超哥你好快啊！
4: 真的吗？超哥已经找到了。
2: 超哥你可太强了，
0: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没想到张小仙这么弱。
2: 我看你都找出了什么？这个你找出来了？
5: 这三个都找出来了，就剩这三个。
3: 嗯。鹤找到了吗？
0: 鹤没有。
2: 鹤在一个绿色的像纱一样的衣服上。
0: 牡丹鹤，牡丹鹤，牡丹鹤，
2: 这太难找了。这个
3: 飞的鹤，哦，不太像。好，不是这个鹤，找别的鹤吧。哇，
4: 我找到了！
0: 哇，这个位置怎么找？天哪，原来是个女生的衣服，我以为是个男生的衣服。这个就这么不显眼的位置，居然给我瞄到了。
3: 嗯，哎，鸟，哎，看一下这只鸟，哎，
2: 哎，找到了，
4: 超哥找到了，呜，
2: 鸟，
0: 酷酷，超哥你是一个都没找到，
2: 我一个都没找到，
0: 不行吧？
2: 可以，
5: 倒计时五分钟啊，哦，
2: 这么快？
5: 对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的天哦。
2: 就是那个花是吧？
0: 对，就剩那个花了。你可以按照颜色找，哥。
2: 我是按颜色找的。我觉得那个花应该是某个裙子上的，或者是某个垂摆下方的一个花色。
0: 你找吧，你分析的都对，一个没找到。
2: 是啊。
0: 啊，我的成就感就差那么最后一丝丝了。来吧，来吧 ，everybody。
2: 这套找不出来，今天。节目就别录了。
0: 啊！我现在看哪样感觉都一样。
2: 我跟你讲，就看金线，我就看金线。这不是带金线。
0: 哦哦，就他！哇
2: 哦！走过那么多次了，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厉害了！
1: 这个好难找，天哪，曹哥太牛了！
2: 给你眼睛。
3: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4: 好漂亮哦！
5: 到了季节营，你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6: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
4: 太长了，这个哇，
5: 太迷了！
0: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2: 哇塞，哇，好震撼！
3: 一场走秀，
7: 马面裙 ，Showtime！
3: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8: 菏泽站小站成功！耶、yeah, ，
2: 谢谢大家，谢谢。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1: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喂，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到达新龙潮的青岛，
1: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3: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
4: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5: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6: 快！好冷啊！
4: 太多了。
6: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7: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
4: 下一家，
6: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
8: 好，
6: 好，
8: 好，好。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6: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Hello，Hello，Hi。
1: 好久不见，
0: 这是我朋友。
2: Hello，Hello，Hello，Hello。
3: 老板好，
2: 你好。
1: 小鱼，
4: 你好，小天，你好。
2: 天翔，
1: 你好，小郭。
5: 你是天翔？
2: 对，我是。这个弟弟呢，跟我也是有一面之缘，
0: 我们见过一次。
2: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0: 来冲浪啊。对啊，
2: 所以老板是玩了冲浪玩了很多年是吧？
6: 对，我是国家级冲浪裁判。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4: 对，行，
6: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0: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4: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6: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1: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了，都是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啊。
6: 对。怎么样？
4: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6: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4: 我得拍个照去。
0: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4: 不会冲，反正没事儿。
6: 那我可以教你们。哎，
1: 好，
0: 对吧？
7: Go go go！

板子横着放。喂，非常牛！停！停！

0: 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1: 好，
0: 不要犹豫。

0: 这次来青岛，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1: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2: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对。
0: 所以王老师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吗？
3: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
2: 那是帆板。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那个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就爱上了，
2: 每天中午午休两个小时
4: 都要去冲，
2: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
5: 楼上绿茶拿铁，
0: 有绿茶的味道，
3: 得去验证。
0: 我觉得有点
1: 涩涩的感觉吗？
5: 是的，有点涩这样啊。
1: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5: 这些很可以，
1: 可以啊，
5: 可以，
4: 可以好，
0: 是，可以。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1: 看这个，
4: 两倍的，
1: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
5: 可以吧？
0: 给他喝喝看。

0: 好了，来。哇，谢谢。
1: 谢谢你。给谦哥，他不是说要一杯吗？是。你给点。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2: 哎，嘴巴挺刁的，对，它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1: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嗯，我觉得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2: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嗯嗯。
1: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3: 对，
2: 是吧？嗯，
1: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
2: 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1: 这个真好，
4: 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5: 对啊，多方便，
2: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1: 对
2: 啊，
6: 那干杯，感谢老板的，
1: 谢谢。
2: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1: 嗯，农场好，走，我们去看看。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2: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
1: 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还有窑炉呢。
2: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
1: 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儿。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2: 啊，我知道这个。
1: 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2: 对，
1: 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2: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
1: 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好。
2: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
1: 咱
2: 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

0: 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1: 所以就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0: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2: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0: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嗯，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嗯，
1: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它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着一个小牌子。
3: 可以啊，
0: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2: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0: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1: 好，
0: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2: 超哥选种子去吧。
1: 好好，我选种子吧。
2: 你画山，我画海。
1: 好。
0: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1: 这个好漂亮，紫美玉油菜。
0: 对。
1: 好，我们就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2: 螺丝菜，可以。
1: 给它画粗一点。
2: 对啊，跟我们种的种子是一模一样的，
1: 蓝绿红，
0: 完美。走
2: ，Go go go！
0: 这是我们认领菜地的地方。
2: 好，可以。
0: 我先演示一下，就是用这个锄头把这个露出一条沟。哦，这个沟不弯就行。
2: 好。
0: 这一边在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一边的沟的水给它滋润进去了。哦。把这一排浇好了，你们可以一起
2: 撒种子。
0: 对。
1: 这个怎么个种法？我们
0: 往手指这个方向去撒一些，这样基本上就这个密度就可以。
1: 好的。
0: 对对，就是这样。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
1: 我跟你说，咱背完这个诗更像小学生了。
4: 它这每一颗种子，它都有长出来吗？
0: 80%-90%的出芽率。嗯。哇，完美。
1: 咱们蹲在那个农场的牌子那儿合张影吧。
4: 好的。
0: 收工。
2: 烤披萨。
0: 还要蘸蘑菇。
1: 好。
0: 这边就是菌菇大棚。这位是菌仙道城市农场的负责人董斌，董总。
5: 你好，你好，早上。你好，小鱼。
0: 可以来体验一下咱的菌菇大棚。哇，
2: 是这样的。
5: 这个是鱼黄膜，这个是刚发芽，那边是长出来的。哦，
1: 这是牛肝菌。
5: 不，这个是活体菌菇。
1: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5: 今天晚上我们
0: 品尝一下。
5: 对，
2: 应该是摘着走，这个还是放在这儿的？
5: 直接

0: 都带走。
1: 那就选两朵吧。
0: 好，然后再来一个鱼黄膜，好吧？
2: 好，
3: 这是我们再不拿走，它就老了。
0: 是的。
3: 哦，那好，那就它
0: 丢了它。
3: 我第一次见种蘑菇的地方。我下面什么东西来着？
4: 这是一个菌棒，咱用的是苹果木的碎屑。哦。然后注入到菌丝之后，在工厂要90到120天的时间，在一个恒温、恒湿、恒光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长到这样。差不多准备要出菇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工厂端到咱现在的这个仓库。
1: 明白。
4: 相当于前期的培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哦。
1: 那这个东西我们摘完之后呢，又重新进入了休眠期，又开始重新商业吗？
0: 对。
3: 那些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是吧？
0: 啊，那些是在休眠期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蘑菇工厂开到城市周边，然后把这么新鲜的蘑菇直接搬到食客的餐桌上。哇，
1: 你看现在的乡村种植已经远远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想象中的认知里的那样。
0: 对，农业要想带动老百姓致富，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好的商业模式才可以。
1: 这话讲得好，商业模式很重要。
0: 是的，
1: 就像我们乡村振兴沉淀了10年才有如今的景象。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呢？真的有感而发。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饭了
2: 呀！哇哦！来，各位，哇哦，蘑菇披萨，哇，
1: 看下去，哎呀，哇，
3: 哎呦，哇，这么长，
4: 回去烤的好好吃，嗯，厉害
3: 我们这个蘑菇还有个口号，叫做先涮菌菇再涮肉，鲜活滋味翻两倍。
2: 那我们怎么直接摘？
1: 对，这样直接摘掉就可以。
2: 这样吗？
1: 对对对。
2: 菌菇我们都要涮多久了？
3: 三分钟
4: 就可以生吃是吧？
3: 可以，你可以尝一下，
4: 生吃就很好吃，
3: 因为它是活的。
1: 我们一般吃的是干香菇比较多。
5: 对，
1: 因为鲜的它不太好储存，不太好运输，所以说活体的香菇它的口感就比较好一些。
3: 对，因为我们要把大棚放在整个城市的周边，让我们的真鲜食材直接以活体的形式呈现到食客的餐桌上，让大家感受到100%的真鲜活，100%的全营养。
2: 我就蘸了巧媳妇这个酱油，特别鲜甜。
4: 你一尝就知道是巧媳妇古法酱油，
1: 鲜上加鲜。
4: 对，
1: 巧媳妇的酱油是蘸料的点睛之笔，它只有4种原料，所以非常健康。
5: 山东人民真的是好滋味儿啊！
4: 我跟你说，今天来这儿一看，就觉醒了山东人种地的基因，你知道
5: 吗？血脉觉醒。
3: 实际上中国的食用菌是在世界上现在是非常厉害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5%以上。哇哦！而且香菇的种植技术是由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吴三公在南宋年间啊。
5: 哇，真的
3: 8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砍花法和精菌术，彼时的欧洲还要靠猪鼻子和狗鼻子去寻找这个可食用的食用菌。但是更近代一些，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菌种技术被国外远远地甩在身后。
6: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全世界香菇需求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像意大利他们的披萨也是我们的蘑菇来的。
6: 是的，是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国的蘑菇。
3: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站到这个食用菌的之巅？那其实

0: 就是靠我们这些设施农业，靠国家的大力的推动啊。就像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大棚，它就解决了肉的成本，几乎就可以提前算出来，一年四季供应价格都是一样的。哦。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喜欢这一种有技术比较好的理念的这一种合作伙伴加入到农场这边。
0: 实际上，我们是把菌种、种植技术、还有销售方案和商业模式带给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2: 就我觉得，就是你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观念啊，很多认知啊，你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像我们之前了解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改变。
1: 对，
2: 更技术化了之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其实也能做这件事情。
0: 对，
2: 然后带动了产业之后，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0: 对，
2: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推动。
1: 是的。农场现在就像一个小生态。
3: 对，在山东走了那么多地方，你发现所有的模式就是百花齐放。
2: 对，
3: 什么样的种植理念，然后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来吧，非常感谢今天的那个蘑菇啊，还有菜都非常好吃，自己种的就是不一样的。
2: 来，祝你们各自的事业旺旺。
3: 哦，哎，你会讲话，你会讲话，你会讲话，
0: 赞赞赞。
2: 哇，乡村小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4: 对啊，悠闲，空气又好，
2: 这叫乡村节奏。
3: 对啊。
5: 怎么样？感觉今天
3: 太快乐了！我是第一次冲浪冲起来，哇，
5: 这体验感满满。那刚才哥哥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了解到了青岛设施农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得知了像我们全球75%的食用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2: 对。
5: 其中的这个菌包的出口量就占了全国菌包出口总量的20%以上。哇哦！而且呢，还获评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哇哦！所以说，这个传统的农业啊，它是靠天吃饭。
2: 是的。
5: 现在的这个设施农业呢，是靠脑吃饭。
3: 说的这个话，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2: 对。
5: 所以，明天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3: 就跟菌菇有关系。
5: 对，
6: 你们需要前往莱西的食用菌产业领头公司，完成菌棒的搬运和切割任务后，配送至城市农场，抵达城市农场获取活体菌菇，完成5家餐饮店的订单配送，见证活体菌菇直达10克餐桌。
2: 哦，明天当外卖员。
5: 对，而且你们需要把它很新鲜的送到
4: 食客的嘴巴里。
5: 对，
2: 要这么送吗？这样
4: 我也是啊。
5: 好吧，那三位哥哥，你就准备一下，明天可能需要早起哦。
2: 那我们今天就早睡吧，
5: 早点休息哦，拜拜，
2: 再见。
5: 我在微风中一个人再吹一回。
3: 好困呐。
2: 我们现在去那个厂啊，菌菇厂。
3: 我都不知道青岛的蘑菇产量那么高。
2: 海带你知道，蘑菇你不知道吧？
3: 不知道。好困呐。今天还要干体力活。
4: 可以看到这个山东爱泽伏击。
2: 哦，我们到了数字智能工厂。
3: 走。
0: Hello， 早上好。Hello。谦哥，你要不要换个长裤去？今天可是有很冷的。
3: 我的所有的裤子都是夏天非常薄的裤子。
0: 有没有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工厂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3: 对啊，说数字工厂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哦呦，哇吼！

0: 这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叉车。哦。这些叉车都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工作。
1: 哦，无人驾驶。
0: 他们把菌棒挑到这个增氧设备上，然后给培养基进行穿刺增氧，让我们的菌丝顺畅的在我们的培养基里面进行呼吸，让它能够长得更快，长得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有这种工作环节呢，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工厂的工作服，那大家换一下。因为我们是做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培养间。
2: 是吧，看。哇哇哇，这里面有点帅，这里边。哇塞。
1: 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科幻，你看着好像就一排架子，然后但是小鱼往那个缝里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直到里面很深，全都是插着一个一个培养基，挺酷的。哇吼，
0: 哇塞，这边呢是我们的培养基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呼吸，让它的菌丝能够成熟。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给大家摆出来了每10天一个阶段，然后菌丝的一个生长过程啊，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它的菌种的接种点啊，然后菌种在这里形成菌丝，然后慢慢
1: 长出啊，
0: 然后在这里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你看它形成了染色，
1: 也是、啊，
0: 然后这里形成了实际上是菌皮，类似于树皮和人皮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菌皮，然后到第90天它完全的成熟，那它的菌皮就比较的结实，那它就可以保护里面胶内的菌丝不受外界的杂菌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模拟了户外的补光转色，整个过程需要长达90天。
3: 哇，这里面还有。
0: 对，每一个菌棒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房间，它在这里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光线，又可以自由的呼吸。所以说，设施化农业确实是非常厉害。是的。这一个车间是15万包，
3: 一包等于4个，就等于60万个活地菌布。
0: 对，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菌丝菌棒都培养到它的成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休眠区把我们的菌棒给拿出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任务，需要在15分钟之内在这里搬运100根菌棒到我们那边的设备上。
1: 100根的话，我们是用人力吗？还是用它的
0: 人力？
1: 用人力抱着这样子，没有刹车什么的。
0: 没有。在那个位置，一排16根，6排加4根，正好100根。好，现在开始。快！发现了一个道具，
1: 发现道具，
2: 布的棒会放得更多一点。
4: 让你摆，我来拿。
2: 好，
4: 真快。
2: 走，好好重。
4: 然后哥，你直接拉过去。
0: 走。
2: 好冷啊！
1: 24、68、10、12、11、12、16、18、20、22、24。
0: 好，哇哦，
4: 好，可以，
2: 出来暖和暖和，
1: 换我，
2: 好，
0: 来，
4: 我们多搞一个，一次性给他搞完，我们总共要抽6排多4个，这些都是
0: ，OK， 这边是24。
2: 对，这也是24，
0: 这也是24。好，
4: 4、5、6，
0: 多了，
1: 多就多了，喜欢做超量的事情。

0: 这是一下就都结束了吗？
1: 应该是一下就结束了吧。
0: 好好好，太优秀了，来，
1: 超过了对不对？
2: 对，
0: 好，数一下，
1: 97、98、99、110，对，过了，
0: 过了，
3: 过了，
1: 100多了。
0: OK。然后有一个人在这里把菌棒这样放上，一定要卡到这个位置，卡到这个边上，然后它就自动的过去就切成了。哦，再有两个人在这里把它放到箱子里，放到箱子里之后打包封箱，我们就可以运输了。
2: 好，好，我来放吧，你那飞扬
0: 啊，没事，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1: 好。
0: 这个一列是4个，然后一共一个箱子要摆48份。
2: 好。

0: 就是在这个工序里还挺轻松的，因为现在开的还挺慢的，这个正常的位置哗哗的还挺快的，
1: 人家快一点，
0: 要快一点。

0: 看。
1: 太多了。
0: 我操！不这就快完事儿了，这就。
1: 要几箱来的？
0: 四箱。
1: 刚才五箱了。

0: OK， 做完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都封上。不用不用不用，就一道一道直接这样过来。
1: 哦，对。
0: 我们运输距离特别短，那边拆这个包装的时间会很快。
1: 哦，也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搬到我们的货车上。哇，
2: 哎，你挺像模像样的，像一个工人。
1: 对啊，
3: 来，
0: 师傅，
3: 我来，我来。
0: 啊，
1: 门关起来吧。
4: 去小吃农场是吧？
0: 对。
4: 好，
0: 开慢一点，然后安全第一啊。
4: 好的。
3: 小雨给我导航啊。
5: 大概只走7.6公里。
1: 好嘞。今天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挺酷的？我拍了照片了。
5: 就刚进去，我觉得有点惊到我。他那个门开出来一瞬间，我以为是个舞台。
1: 灯巨多。
5: 对，
1: 我觉得是挺震撼的。我一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怎么就那么一小点儿，每个都那么一小点儿。结果一进去一看，我的天，真是厉害呀！我挺喜欢这样的挑战，
5: 我也
1: 就很有体验感。
5: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感这个东西，就真的你得实时操作，实时看到了你才有感受。
1: 对的。
5: 哇，一股凉风，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啊。
3: 果然当司机也不容易啊。哇呵，
0: 搬货搬到这辆车。
3: 好的。哎呦，
1: 穿少了。
2: 哇，还差不多跟那边。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第一次见人穿短裤在冷库里？
5: 那我们怎么搬呢？
0: 这一列不慌，时光，
5: 一二三，走。
1: 得注意腰啊。
0: 对，对，是的，
3: 真凉啊！

0: 还差一个哥。哦，
1: 我来，我来。
0: 哦，一共十箱。
2: 谢总的，
3: 一个火锅店两个是吧？
0: 我看啊，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哎呦，
4: 潮汕鲜牛火锅。
3: Go go go！ 我来开。走呗，
4: 走吧。
0: 我先导个航，我看看远不远。
1: 因为我们这个是活体菌菇，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0: 加油！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是分秒必争，要抢先
6: 顺利到达目的地浓汤里潮汕鲜牛。
0: 今晚我们在这吃饭了。饿了饿了，
1: 哎，我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自己的香菇。
3: 对，这样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你要找到那个菌者，那泛黄的，嗯，比如说这个，超哥你可以尝一下试试，这三个都可以了。
1: 泛黄的。啊，
0: 对，蘸一点。啊，哦，
1: 吃它原汁原味，蘸点盐就可以。
0: 对。嗯，
1: 哇塞。
0: 嗯，好香。
1: 哇，我从来不知道香菇可以这么好吃。
0: 哇，只有活的才有这么鲜的感觉，
3: 好鲜。这个真的好吃。
0: 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如果给它滋味太多，它实际上
3: 过了它原本的味道，
0: 对它的鲜味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了。
1: 用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做着最传统的农业，然后想把这些最新鲜的食物呢送到食客的餐桌上。
0: 我们今年又开发了相对脆一点的活体的鹿茸菇，然后我们可能在东部还会再加一点活体的虫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活体的银耳，来适应东部一些食客的一些当地的口味需求啊。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肯定能在整个中国大有作为啊。逗你们一个我们的小宝贝，
1: 谢谢。
0: 这个是我们的商超款，刚刚开发出来，这个基本上都是手工打造的，现在正在开模具，这个就是一个样，这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个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种出来，然后能够看到其实农业人的不容易。

0: 走到全国各地。哦，
1: 谢谢，谢谢小董，
2: 谢谢，
3: 谢谢董哥，
0: 谢谢，
2: 谢谢董哥。
4: 三位哥哥今天辛苦了，听说你们完成的非常好。
5: 嗯，完成的非常，
2: 那叫非常好吗？
4: 那是相当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嗯，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亮灯环节，三二一，请亮灯。恭喜完成了我们青岛站的数字挑战。今天感觉我们的这项任务怎么样？
5: 今天我觉得体验感很深，就是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但是很多人真的没有实质上改变自己对乡村的认知，但是我们实地接触完之后发现现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
6: 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
5: 让我感觉到了乡村的欣欣向荣。
7: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1: 在青岛呢，我们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设施农业的一个环节，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现代化，同时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面。
7: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祝你们用餐愉快。
8: 他们是用最创新的想法和思维去做的一个最传统的产业，然后保持着农民的初心。
4: 然后你们的奖励就是卢南村的豪华套房一晚。下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东济南，要回到了谦哥的老家了。好，那咱们就柳步打击见了哈。
5: 好，柳步打击见。
4: 好，再见。
5: 拜拜。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敢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人均6等一系，是天皇府检阅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见红了！
0: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他们！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2: 这，
1: 弟兄们，
2: 跟我！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
1: 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强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啊，敌人。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起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3: 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

0: 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1: 借船出海？
0: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 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
2: 走，
3: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
4: 小宝，
3: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给来几个。
4: 什么？
3: 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嘞。
3: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4: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3: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4: 对，那我干啥？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3: 一天一个馒头。
4: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3: 半个也不行。哎，小祖宗们，我真没有活给你干。
4: 我这馒头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傻了？你是？

0: 桶。
1: 哎，干啥去？你捡的时候磨着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井什么井啊？
1: 井在镇西头。哦。
0: 你，
1: 哎，你回来。哎。哎
2: 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要热馒头，
6: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6: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6: 好齐了，现在。
4: 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7: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7: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7: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哎呦！
7: 别动！
8: 好，快跑！

0: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
2: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0: 怀疑你是西直军的探人，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2: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4: 全部带走。
0: 走。
2: 好，走，走。
5: 走，
2: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哈哈哈哈。

0: 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来了！
1: 那边！
2: 你去那边看。
3: 那边！
4: 你醒醒！
3: 天，
4: 木马，等我杀了你！我不！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
0: 这边！过来！
4: 狗日的！
5: 要害死我们！
4: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4: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5: 拼，怎么？

0: 你没事了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干什么跑啊？
2: 举手榴弹，还举手榴弹炸他们！
3: 拿着。

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
1: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0: 小宝，还有路吗？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点呀！快！小宝，

0: 快，
1: 老汉，这边走。
2: 好。
0: 快走，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着！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你们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1: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是。
2: 真像他妈妈！
3: 这边全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桌子也搬过去。
2: 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曹东不行，得先下办法。
1: 你们有机枪、机枪、一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2: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请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红星了。
0: 哎呀，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0: 轻机枪伙伴，两百，掩体海。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

0: 你是辛思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哎，那边院子怎么又枪声了？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班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

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报道！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了。

你没法活了，娘，对不住你了。哎。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没事了。
2: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4: 啊啊！
3: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4: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我娘，见我！他说他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4: 那你不能死，
1: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4: 那你咋不回家呢？
1: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4: 你是干什么的？
1: 打铁的。
4: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0: 嘿，走走走。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哎，给我。来，走。
0: 这，慢点。
3: 林长，三方没买都准备好了。
4: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5: 上。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7: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8: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

0: 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1: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网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网，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网，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元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4: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 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

都市现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真的。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这么抢夺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杜总，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规划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
2: 爷，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有个疙瘩。
1: 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你干嘛？

0: 哎，卡中了！他哪儿了？
1: 卡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钩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快！

0: 拍一下，哈口口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哎呀，咱们走吧。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看，哎。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儿，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胳膊扎，没勾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你忍着点啊。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着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1: 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1: 这。

0: 没事，赵虎女，好，我上，撤！爹，枪给我，
1: 别抢了，没生命，
2: 伤口处理一下。
1: 对，
0: 快！
1: 荣华在胸膛，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3: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4: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5: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
6: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7: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聚焦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嗯，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聚焦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0: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聚焦代理商、经销

0: 招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

0: 爱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

0: 山峦叠嶂，群峰耸峙，150多个村落星星点点的散落其间。因为山多地少，当地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邱桂明小时候，父母种了2亩水稻，地里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饱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格外疼惜两个女儿。秋收时，看见父亲抬稻谷，年幼的邱桂明跑上前帮忙，可刚搭上手就被父亲支开了。
1: 我要去抬他，没事，他自己来。一般都是他们，你一边去吧。他说你这样帮倒忙，好像我也没干多少重活。小时候因为都是爸妈护着，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说种田不容易，做庄稼什么不容易嘛。
2: 他如果想今天下午要去田里你管也好，他会来帮啊，他也会帮你啊，我都不让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一点机器，都是一肩膀挑，我一年干5-6千斤也不要他干嘛。
0: 日子再穷也舍不得让女儿吃半点苦，父母肩头的重担，一边挑着家人的生活，一边是对女儿的厚望。酿黄酒是山里人家的老手艺，父母平时也会酿些，卖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村。
2: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村干农活了，不要把农活学会了又赚不到钱，人家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我的女孩子肯定也不行，也要让她读书跑到城里去好啊，我的一生任务就完成了。
1: 我爸爸的底线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让他们念书，一定要走出去，能给我们念书其实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很难了，因为那我心里是有想走出去，想多学点东西出去多闯闯。
0: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邱桂敏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他一路读书，考上了合肥大学，学习国际贸易。在学校，邱桂敏加入了文艺社团，是同学眼里能歌善舞、才艺出众的姑娘。毕业后，又在厦门创办了传媒公司，写歌、编舞、演出。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越来越有文艺范儿。平日里承接些商业演出，最高时一场能拿到10几万元的酬劳。女儿在城里站稳了脚，父母在老家走路都带着风。可这样的日子没几年就戛然而止。冬至前后，正是闽东人家酿黄酒的时节。每年邱桂敏和妹妹都要回家给父母帮忙，一缕酒香曾使她在外闯荡时对家里的一份牵挂。在厦门工作那几年，家里的黄酒销量越来越大，酿酒的原材料常常不够，当地人酿酒一定要用当地的米，于是邱桂敏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想找几亩地请人来帮着种。可2019年，当他看见南湾村的梯田时，年轻的姑娘有了更大的野心。
1: 哇，现在的夕阳多美啊。
0: 那一天邱桂敏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夕阳，身后的南湾村依山而建，连绵的丘地伸向远方的山脊。但与这幅美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村里700多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这一切让邱桂敏浮想联翩。
1: 当时就是想整片包下来，那会200还觉得少，因为那边有1000多亩，还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有游客来田间演出，可以按人头收费，想一口气通过这片田来撬动很多东西，包括周边的旅游。

0: 可以增加一些溢价的产品。
1: 年轻姑娘头脑一热，用前几年演出挣来的钱一口气租下了200亩地。稻子还没种上，她就邀来朋友描绘了一番文艺梯田的打造计划，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唱出了她对诗意田园的美好想象。

0: 那会儿我就写了一首歌嘛，一梗一甜五谷香，燕儿双双把家还，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男耕女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会儿是愿景比较大啦，想的很多啊，真的策划书都写了一整本的。
1: 带着野心勃勃的计划，邱桂敏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回到农村种起了田。刚开始时他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秧苗下了田，父亲才从旁人那里得知女儿干的大事，气得一年没跟他说话。
2: 我说你大学跑过来干什么？我火气带着跑进来了一气，田都开荒到这个地方了，好像都开到这里了，一看一下我就不管了，我说你再干我就不理你。他有点傲，我们做大人的肯定，我想加一点压力，你回头知难而退，他不退，他不退反进，他就干了一年，我就没来这里，来一下都没来。
3: 出这去了，
1: 进入冬闲，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了，但邱桂敏还闲不下来，打算趁这段时间再开垦些荒地，种一轮蔬菜，把地养肥。
0: 你看，以前都是像下面那样子，一点一点开。我觉得现在是有伯伯他们帮忙嘛，现在感觉没觉得难了，就当时会觉得难。
2: 有两个女孩子才种田，读大学毕业的，在外面干的还不错的。
4: 我看着是脑子一热了，
2: 干了他以为可以的，插秧他方法都是错的。
1: 那个时候父亲的念叨邱桂敏听不进去，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早就落伍了。2020年，他跑到湖南江西等地的粮食产区考察了一圈，又仔细算了笔账，只要亩产达到600斤，种田就亏不了。于是雇来村民先复垦了50亩地，可没过几天村民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大学生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管理，竟在地里瞎指挥。
0: 那会想的很简单，那就不是都是按季节来的吗，不就好了。撒种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海拔高水冷嘛，可以再缓两天，我觉得不行啊，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让农民撒了。农民其实又觉得你好傻，怎么会这么傻，不懂瞎指挥呀。
1: 村民指出了问题，邱桂敏也不听。第一年没有一个村民觉得这个阿妹是来踏踏实实种地的，大家只把她当田老板。
5: 他就刚来了村里面，我来看不起他，人家都是看不起他，我们也是看不起他。你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搞这个田啊，农田啊，这样的那黄当野连的你会做得来呀？肯定你搞不来，想知道你骗你。
0: 包括我在村子走，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老人家都是这一车老兵，田老板嘛，不是什么好吃的，在他们认为就是一个老板嘛，小姑娘，这顶多玩玩一年就走了，一听就知道有距离感，他肯定是不认可你的那种语气。
1: 看小姑娘半桶水叮当响，村民们也干得不痛快。第一年地里的烂秧虫害就没消停过，直到秋收完，邱桂敏一核算，赔了个底儿朝天。
0: 就整个看着不像我想象里面那种金灿灿的那种稻谷丰收的感觉，那就有的甚至有一小片都很荒凉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收成，产量可能一亩才200多斤，那很可怕。我本来就是顶着一股劲自己要做出一番事。

0: 质疑的那种心态来的。那结果做成这样，那难怪那些农民看不起我，这不就完嘛？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冲动去做这种事情，这条路可能走不通。
1: 忙活了一年，宏伟的计划在第一步就被现实击碎。前面的路怎么走？年轻人有些迷茫了。苦闷的时候，邱桂敏常常会在村里走走，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让他觉得亲切。历经风霜的石板路，在这方山水纵横交织，镌刻着人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2: 郑文舍三，
3: 这个人是捐了3米的路，应该是这样子。
4: 这个是有科研的吗？
1: 平南大山出产的茶叶质优，宁德沿海地区盛产海盐。自唐宋起，两地茶盐互市，这样的羊肠小道被一代代人凿进了平南境内的山脉褶皱中，当地人称作茶盐古道。
0: 哇，你看着，这里看到这个山真的是很陡啊！
5: 樵夫凿了石头，运到这里来，铺了这条路面，
0: 一步一步铺上去。
5: 对呀。
1: 苏维邦对于茶盐古道研究多年，也常常把祖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5: 茶盐古道的形成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探路探出来的。原来本身就没有路，然后行在一个羊肠小道，那后面还要进行拓荒修建，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的一个过程。
1: 闽东大地自西向东连接着山海，历史上挑夫翻越重重险峰，把茶叶等山货运往沿海码头，再把海盐等货物带回山里，在山海间踩出40多公里的通道，
5: 经过村庄的一条路，这非常拥挤，这磨中擦肩。
1: 祖辈们把茶盐古道视为生命线，沿途的许多村庄都设立了护路日，每年这天，村里大户出资，老者出力，大家修补损毁的石阶，清理路上的障碍。得益于这条经济命脉的畅通，大山里建起一个个休息的驿站，一座座村庄也兴旺起来。
5: 就我们从唐朝开始开辟这条茶盐古道，一代接着一代去拓展、去保护，所以这个是几代人的努力，体现的就是滴水穿石这么一种精神，不是说一时之功、一己之力，有这个目标、有这么个韧劲去攻坚克难。
1: 如今，铁路与高速公路贯通闽东南，但祖辈们走过的路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2021年，种水稻的第二个年头，邱桂敏决定继续复垦50亩梯田。可这一次，许多村民对年轻的田老板没了信心，没人跟着干，他就自己来。不服输的小姑娘憋着一股劲儿，她请来农业专家指导技术，又跟在老把式后面一点一点学。柜子里最喜欢的高跟鞋再也没穿过，夏天打着光脚，秋天一双胶鞋下了地。等到谷粒一天天饱满，稻穗慢慢低垂，她才真正懂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那份牵绊。
0: 以前我是不懂，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小守护的那片土地，你没耕耘好，他们总觉得可惜，觉得辜负了这片土地。其实我们只要沉下心来，真正的是说认真的去耕耘这片土地，从心底，像他们一样，从心底爱护这片土地，先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才能说 我们在原来的基础

0: 上再做串心。
1: 哦，把水放下来，这里也做成田哈。哎，咋哎咋，叶狗娘这里种黑米。
2: 那一年，因为人手不够，邱桂敏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坐在田埂上，一身泥。父亲嘴上说着不理女儿，却还是偷偷来了。
3: 就是看见他个子又小，啊，人瘦了，腰都弯了，我看一下真的很难受吧，拗不过他，怎么会拗得过他呢？因为他是我女儿，是吧？就你爸爸也拗不过你，都拗不过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看每个人父母对女儿都是那样，你要干我就陪你干。
1: 老爸歇会儿。
2: 父母最心疼孩子，虽然不理解，但老两口还是搬到了南湾村，陪着女儿一起干。有了父亲这个老把式把关，邱桂敏干起农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种出好的稻米。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每天都会出现父女俩忙碌的身影。就像小时候，女儿依然像个小尾巴一样追随着父亲，感受田间的快乐。但不同的是，如今田里的收获也饱含着年轻一辈的奋斗和汗水。
0: 这个土都很干净，很平。
2: 曾经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文艺姑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脸晒黑了，雀斑也长出来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也更加笃定。
1: 我他妈开玩笑，我说这是都是我为妹妹打下的嫁妆，前提就是要会种田。
0: 是好吧好，
1: 女婿要会种田吧。
3: 这个如果再支持下去，这样。
2: 一天的劳作结束，山间的小村回归静谧，灯火里升起炊烟，温暖着冬日的夜晚。老邱和女儿拎着六年的黄酒又上老郑家去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喝酒。
5: 今年还好有你了，谢谢伯伯，今年收成还不错，然后工也很省。
4: 他刚来的时候都是你们支持啊，他们怎么都不知道。
6: 就一个老人领外卖的。
2: 邱桂敏刚来这里种田的狼狈，老郑记得很清楚。看着年轻人瞎指挥，他也不痛快，索性不干了。后来，老邱带着女儿拎着老酒上门道歉，老一辈掏心掏肺，几碗酒下肚，大家成了自己人。
6: 有那人情况，那个，谁让你做那工？你外面那土地上几样来着？
4: 嗯，
6: 那里没有地方。你看看那一年么，那么光光人家种五百个人，一个人亏了不少钱。
5: 我去买了，哎，去买了，
0: 狠狠的搬好，继续加油。
4: 不是，加油了。
6: 我们那给了。哈哈。
2: 有了父亲做桥梁，年轻姑娘很快就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这两年田间的事，邱桂敏和大家有商有量，母亲也来到村里负责伙食，很快就复垦出了150亩地。如今这片梯田一年能产8万多斤米，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村民们有了土地租金收入，一年地里的工钱还能挣2万元左右。
7: 很厉害，给村里面变化很多，就是一定要帮他，他现在做的不一样了。
2: 曾经撂荒的坡地，一丘一丘的绿了，活了。当初横冲直撞的姑娘，也一点点成长为踏踏实实的新农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邱桂敏当成了自家闺女。
7: 那走我就不行啊，走到我村里面就坏掉了。肯定我不能跑了，要帮忙他，增强他，叫他多做一点，多做几年。年轻人有能力，会做事情，希望明年就

0: 再叫两个几个来呀，就会变化了，房地产不开了，哎，就不要了，打工的人也有工作。
1: 2022年，政府投入资金，把这个藏在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小村修缮一新。对面的梯田就像流动的乐谱，起伏在山间。邱桂敏又捡起自己的专长，办田间音乐会，拍短片宣传推介村庄。曾经的空心村火了，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惊叹这里发生的变化。
2: 你看这个变化可大了，这个原先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
3: 这变废为宝。
2: 对，
1: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村民住了进来，新颖的创意与传统的人文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曾经离开家乡的人也回来了。蔡姐外出闯荡了20几年，原本打算在外多攒些钱再回村养老，这几年家乡的变化让她提前回乡，开启了茶馆和餐厅。
4: 在外面其实没有生活，就是生存。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既求生存，更追求这个生活，就是我希望回来了能够在农村做我们农村的事业。
2: 你看这个是鲁冰花，到来年它又开的这一整片花海，
5: 打卡点搞几个，然后把人流吸引过来，做一片共享田园。
1: 这两年学金融的妹妹邱桂英也从杭州回到家乡，负责文旅策划。因为年轻人的回归，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5: 好像变黑了，又变黑了，
6: 斑点越来越多了。
5: 这个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懂吗？
6: 农业是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个链接。
7: 嗯，对。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农业它不再是以前的苦，它可以又能谋生活，又能变成诗和远方。
8: 月光淡淡就像

0: 夕阳下，梯田上，再唱起那首自己写的歌，旋律中的山水，词境里的田园，多了一段新农人的故事。
1: 我们只是站在这边想，不去做的话，它永远是荒山，而且会越来越荒。如果我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虽然说很累，手上会茧，被荆棘给它割得满身是血，但是呢，开启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一片片的荒山都会开成一片良田，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

0: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0: 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就是唇枪舌剑，
2: 无惧一惧，台词没有，
1: 完全够肢体。
2: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国家提倡移出逆途。
1: 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3: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4: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5: 低碳、环保，
3: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5: 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6: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山东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最高补12000元，济南5000万汽车购新补贴5月25号开抢。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多地将迎强对流天气。中超第10轮，克雷桑上演帽子戏法，山东泰山4-1战胜上海申花。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大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中西部、青海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山东大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今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创出新高，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非常可观。未来几天气温将呈现北方偏高、南方偏低的总体格局。那今天降水的范围也会迅速的扩张，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陕西的西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都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雷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一起来看16时具体的天气预报。
2: 济南雷阵雨，15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15到28度。聊城小雨，15到29度。泰安小雨，18到30度。菏泽小雨，18到31度。枣庄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济宁阴，19到3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青岛晴转小雨，16到20度。烟台小雨，12到26度。威海阴转小雨，13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4到33度。淄博阴转中雨，14到32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14到31度。东营雷阵雨，14到32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4.0%。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447.27万人，同比增长9.51%。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

0: 持续火热，出行选择日趋多元，多地跻身全国热门目的地前十。
1: 这个假期，山东各地重点景区热度攀升。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打造五一游园会，融合精品演艺、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引得游客纷至沓来。青岛栈桥人气满满，各地游客凭栏远眺碧海蓝天，在回栏阁前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滨海的浪漫风情。台儿庄古城紧扣节日主题与本土文化特色，推出主题演绎与非遗民俗展演，以非遗活化市井烟火。
2: 演出特别有正能量，看完之后心里特别振奋，很有意义。
1: 古城古村有新韵，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肥城五步岭火大门景区推出非遗体验、红色寻访等特色活动。蓬莱水城实景演绎丝路情缘，还原了古登州街景，游客们跟随 NPC 的脚步，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瞬间穿越，再现了千年前的登州盛景。
3: 就仿佛当年那个盛唐时期这个海上贸易交流的这种场景在我面前就重现了。
1: 从演唱会到地方 IP 赛事，现场的热度正在直接转化为目的地的人气。东营市河口区飞跃槐林、相约花海、孤岛槐林赏花季上，电音节、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热闹开展。日照市举办中国第19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多支中外管乐团队开展行进吹奏街游和管乐快闪等活动，让市民游客与管乐艺术不期而遇。
4: 音乐很棒，每个人都很开心，这确实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1: 五一假期，亲子家庭偏爱宝藏小城，在东平湖亲子营地、淡水鱼博物馆与昆虫馆形成水陆联动的沉浸式研学场景，孩子们在近距离观察中学习自然知识。云蒙景区举办五一魔法奇遇主题活动，精灵召唤、山谷里的小小魔法师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出间隙还有儿童 NPC 市集等互动。
5: 来这儿感觉非常好，这个环境也很好，这个空气也好，尤其带着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
1: 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泰安入选热门目的地 TOP 10，稳居山东热门景点第一，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5.6%。青岛位列五一入境热门城市 TOP 10，济南分别入选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和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10。
0: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6: 昨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济南火车站预计发送7万人次，济南西站预计发送8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杭州、青岛、烟台等方向。
7: 铁路部门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等方式，精准投放运力。济南三大站共安排加开北京、杭州、临沂、菏泽等方向临客20对，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公路方面，中长途返程车流与短途返程车流叠加，迎来返程高峰，部分时段出现拥堵。京沪高速临沂南收费站通行总量预计较平日增长近2倍。当地通过路网服务一键通小程序推出快处快赔功能，交通事故处置时间大幅缩短。淄博依托智慧路网监测和 AI 智能告警系统，实现突发事件秒级发现。
8: 针对枢纽立交，我们创新启用了反光色标定位标识，有效解决司乘人员说不清报不准的问题，救援力量能精准锁定位置，快速到达现场，全力守护平安畅通的回家路。
6: 民航方面，昨天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旅客约1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约800架次，整个假期预计保障旅客约51万人次。随着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落地，今年以家庭式、组团式入境的外籍游客逐步增多。五一假期，山东边检总站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8.6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5.6%。
9: 针对大规模旅游团团体入境，我们提前启动通关预案，主动对接旅行社，开设团体专用查验通道，安排业务骨干引导帮扶，全流程高效有序，大幅压缩旅客通关等待时间。
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

0: 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截至昨天18时，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假期里，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一线，抢抓黄金施工期，保障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达效。
1: 我现在是在京潍高铁东营南站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经纬场及测试站房共计1.7万平方米钢结构精准提升就位，钢屋盖施工全部完成，正式迈入金属屋面及幕墙施工的新阶段。
2: 五一假期期间，200余名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促进度、守安全、提质量，以高标准打造精品站房，以实干冲刺项目节点。
3: 作为京潍高铁全线的核心枢纽，东营南站以东方白冠起舞东营为设计理念，结构复杂，跨度大，施工精度要求高。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先后攻克钢屋盖滑移、线路改移等多项难题，按期完成进度。这个假期，济南黄河体育中心游泳馆项目2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开展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作业，
4: 提前统筹资源，优化工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通过深度运用 BIM 技术，精准规划管线的排布，有效破解管线施工的冲突难题。日前，钢结构屋盖吊装已圆满完成。
3: 黄河体育中心游泳馆及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属甲级大型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米，总坐席数约4000座，主要涵盖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蓝雨中心和商业配套中心，是当前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水上赛事场馆。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济南及周边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水平，有效带动旅游、文化、商业等相关产业发展。
0: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15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5: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
6: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1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5: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归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
7: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腔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5: 广饶电力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对关键参数进行精准调试，并进行定期巡检、状态监测与预防性维护。最终，项目提前3个月投入运行，共配套建设了8舱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
8: 对于重卡司机来说，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降低了约6毛钱。更重要的是，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
5: 运费低廉、绿色环保，近年来山东新能源重卡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保有量已达2万辆，仅2025年就新增1万辆，同比增长190%。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443座。不仅总量不足、布局不均，高速公路服务区更是没有专用充电。

0: 设施，因此目前新能源重卡多用于封闭园区和中短途运输，补能难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刘金涛在临沂经营着一家专跑西北五省的物流公司，80多辆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超过了3000多万元，就是因为补能问题，迟迟不敢更换成本更低的新能源重卡。
1: 我们最近的距离都在1500公里以上，你想一下，每天都在补能的路上，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了。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0: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制定了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将利用2年时间，在全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建成155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山东高速集团承担了其中21对服务区、42座示范站的建设任务。
2: 第一批选取了京台、京沪、沈海、青银、日兰高速上的9对服务区，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18座示范站的建设，助力形成覆盖济南、青岛等7市的绿色补能环形廊道。
0: 与此同时，普通国省道示范站建设也将于5月底前启动，8月底前将建成60座，预计到明年年底，山东将建成107座示范站。
3: 用2年时间，构建覆盖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宁德时代计划再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昨天公布，数据显示，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5月4号，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济南市2026年一马当先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已正式启动。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完成上牌后即可申领补贴。本次活动资金补贴额度为5000万元，5月25号10时起一次性释放，资金额度用完则活动结束。补贴标准根据购车发票金额不含税价分为5档，15万元以下的可获1000元现金补贴和2000元消费券，15万元至25万元的可获2000元现金和3000元消费券。25万元至35万元的可获3000元现金和3000元消费券，35万元至50万元的可获4000元现金和4000元消费券，50万元以上的可获5000元现金和7000元消费券。本次活动不限户籍和上牌地区，全国消费者均可参与。个人申领人活动期间限1辆车可成功申领补贴，企业单位限4辆车。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购新补贴不可与2026年济南市汽车以旧换新、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每辆新车仅可享受一次补贴。来关注天气。昨天，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地将迎来强对流天气。

0: 起。受高空槽影响，预计6号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菏泽、聊城、德州、济南、淄博和泰安局部有小冰雹。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6毫米左右，雨量分布不均。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此次对流过程有利于增加土壤伤情，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但雷雨大风和冰雹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海上生产、文旅和户外活动等影响较大。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有倒塌或坠落风险，请做好防范。
1: 春夏之交，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2: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微恶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2: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10轮上演鲁沪大战，山东泰山坐镇主场对阵上海申花，最终泰山4-1大胜申花，拿到近3轮首胜。上一轮上海申花遭遇了本赛季联赛首败，主力外援盖伊也因跟腱断裂基本上赛季报销。本场比赛刚刚20分钟，申花右翼员大将特谢拉意外伤退。比赛第24分钟，山东泰山率先迎来进球，克雷桑送出妙传，泽卡顺势将球顶入球门，山东泰山取得1-0的领先。2分钟之后，上海申花传球失误，山东泰山再次抓住机会，随着克雷桑将球攻入球门，场上比分改写为2-0。比赛第42分钟，申花打入一球，但很快因手球被判定无效，刘成宇吃到一张黄牌。一边再战，山东泰山状态依旧火热。比赛第52分钟，克雷桑再进一球，山东泰山取得3-0的领先。比赛第63分钟，申花利用定位球机会扳回一球，谢鹏飞将球开出后，被防守遗漏的拉唐头球破门，场上比分来到3-1。比赛第72分钟，申花再度出现传球失误，克雷桑趁此机会完成帽子戏法，最终山东泰山4-1大胜上海申花。 昨晚青岛西海岸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迎来6连平。开场仅3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球员陈哲轩对青岛西海岸队球员杨展鹏犯规被罚点球，主罚的戴维森冷静施射，无奈天津队门将严炳良精准预判，将皮球扑出，化解了危机的天津金门虎此后一直在寻找进球机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的任意球机会，黄家辉用头一蹭将球打进，天津取得1-0的领先。不过天津的领先优势只保持了3分钟，第43分钟，彭新立送出妙传，内尔松卢斯及时跟上，一蹴而就，场上比分来到1-1。一边再战，青岛西海岸一直在寻找进球机会，他们的射门不是被天津队门将化解，就是被门框拒绝。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哨响，青岛西海岸连续6轮收获平局。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国际乒联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男团对阵澳大利亚。经过3盘较量，国乒3-0横扫澳大利亚，晋级16强。接下来将在1/8决赛面对罗马尼亚。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王宇给大伙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对媒体说，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进行医疗处置。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5号对媒体说，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3: 我们正在与西班牙当局合作，他们已表示将欢迎该邮轮靠港，从而进行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并评估船上现有乘客的风险。
2: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

0: 安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美军四号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拽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
1: 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韩国外交部还表示，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期尚未确定。
2: 我们正严肃看待当前局势，其他船只也担心可能会遭袭，大家都感到不安。
1: 另据韩联社五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两人被打死。
1: 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四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地时间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称，法令草案已于14号提交国会。
1: 阿努廷五号称，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该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
0: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东战事推动能源价格飙升，影响着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位参与者。
2: 由于中东战争，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能源价格上涨会影响欧洲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他们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1: 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下整体经济影响将取决于中东战事的演变，特别是其对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他指出，由于欧盟国家 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以及更高的利率和迫切需要增加国防开支，欧盟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欧洲央行四号发布调查预测，欧元区通胀率今年将大幅上升，达到2.7%。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期。

0: 下降。欧洲央行另一项企业调查警告称，中东战事持续可能加剧供应中断，并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2026年内的第三次加息。
0: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6%，高于澳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该行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各位观众，明天见。
0: 各位，明天见。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生抽，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
0: 那报价多高啊？
1: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嘬牙花子呀。这个比黄金都贵
1: 啊。对呀，
2: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啊。
1: 是
2: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1: 啊，
2: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1: 的？别长什么样了
2: 啊！
1: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0: 我带来了，
1: 带来的，就这个，
2: 准备好了。
1: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哦，
0: 细粉，
1: 对呀，啊，
2: 这个是啊，
1: 对呀，这个就是。就
2: 我们也不懂哈，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1: 看不出来呀，啊啊，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0: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1: 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哦，不是冻干粉。
0: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
1: 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嗯，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0: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1: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0: 对，
1: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0: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1: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二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二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二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三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1: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二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0: 是啊，这二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二杠茸。
1: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百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哎，
0: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

0: 于水了。
1: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液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冉老师，
1: 哎，
2: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1: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1: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1: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1: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1: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1: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哎，
1: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2: 对，
1: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2- 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2次，每次一对啊，就是一对大点的2- 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1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也就是说，一对大的2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3: 那真贵呀。
1: 嗯，
2: 对。
1: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6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6大再生因子啊？
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1: 还是里头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6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2: 哦，是不能碰。
1: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最起码你胆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呢，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2: 对
1: 啊，
2: 你看我妈也是哈，
1: 啊，
2: 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啊，
2: 老寒腿，
1: 哦，老寒腿，
2: 这个关节呀，啊，疼的都走不了路。
1: 嗯，
2: 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1: 插秧水里，哎呀，
2: 对，就是露水太大，
1: 是，
2: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1: 啊，对，
2: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1: 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2: 啊，对，
1: 但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2: 是
1: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呢。
2: 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

0: 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1: 嗯，
0: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1: 嗯，
0: 它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对，
2: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1: 嗯，
0: 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1: 嗯，
2: 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0: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3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
2: 哦，
0: 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
1: 嗯，
0: 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1: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0: 对，
1: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0: 那不及时呢？
1: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0: 哦。
1: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菱汁、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菱汁粉，这个才更好。
0: 袁老师，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1: 哦，
0: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1: 嗯，
0: 他呢就怕妻子哈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
1: 嗯，
0: 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1: 嗯，
0: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对抗不友好的问题，特别有帮助。
2: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的，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0: 是呗，
2: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还不离不弃。真的很难得了。
1: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6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
1: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
1: 啊，
0: 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啊。
1: 很怕什么？
0: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1: 啊，
0: 忘这忘那
1: 啊，
0: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1: 啊，
0: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还僵硬，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1: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0: 害怕。
1: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0: 这位友他还说哈，
1: 啊，
0: 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1: 干粉，啊，
0: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呢

0: 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
1: 嗯嗯，
0: 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
1: 嗯，
0: 都不知道。
1: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选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嗯，差不多呀这包装啊，
2: 嗯，
1: 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年年有余，他说，嗯，阮老师啊，
1: 嗯，
0: 我太想要您说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了，
1: 嗯，
0: 这个半年前吧我身体还算不错，能送我的孙子上学，现在呢我也接送不了了，
1: 嗯，
0: 我只能在这个窗台上我看着他往那学校走
1: 啊。
2: 啊，半年的时间接孩子上学都难了，
0: 嗯，
2: 身体状况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这位友说呢，去年哈就是偶尔觉得吧半边身子麻酥酥的，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早上呢起床发现呢坏了，起不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儿子呢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大夫说呢梗住了一块，
2: 哎呦
0: 得亏呢是送的及时，
1: 嗯，啊，
0: 不过呢钱花了不少，整个人呢，嗯，都消瘦了，恢复的也慢，
1: 嗯，
0: 就是说得想快点恢复恢复。
1: 鹿茸血里我告诉你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呢，特别是其中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因为这些大量的干细胞生物活性因子的存在，可以促进我们身体新的细胞的再生，替代那些衰老的那些细胞，然后促进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修复再生。
0: 张老师您说的没错哈，
1: 哎，啊，
0: 但是这位微友呢他
1: 怎么了
0: 着急的
1: 着急，
0: 对，他说孩子哈，
1: 啊，
0: 就是为了带他这个康复锻炼嘛，
1: 啊啊，
0: 经常请假，然后给孩子呢也是添了很多的麻烦
1: 啊，
0: 所以就特别想您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哟，
0: 嗯，
1: 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那既然是这样，您直接吃那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我昨天说了一嘴，他今天就来问了啊，
0: 嗯。
1: 这个市面上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告诉你很多。您要是想要好的品质高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您要看产地，第一是不是双阳鹿乡的梅花鹿，其次呢，您要选二杠的鹿茸的这个鹿茸血，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最后一个呢，就是冻干技术，这样不仅锁住了营养，而且还能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要是能满足这三点，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了。您可以到市场上去看一看，找一找。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嗯，好，云淡风轻。云淡风轻说，阮老师啊，跟老伴儿哈，终于是闲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上个月呢去旅游，
1: 嗯，
0: 女儿呢很支持啊，把这个行程啊车票啊，
1: 嗯，
0: 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我们呢玩了两天挺高兴，
1: 嗯，
0: 但是第三天
1: 怎么了，
0: 就折腾到医院打点滴去了，
1: 哈哈哈哈，
0: 嗯，
1: 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好风景这心情啊放松愉悦，
0: 嗯，
1: 他怎么就病倒了呢，
2: 就是水土不服啊，
1: 啊
0: 不是，这位友说了，
1: 嗯，
0: 他说更年期以后啊身体素质就比原来啊就感觉差了好多，
1: 嗯，
0: 经常呢手脚冰凉，
1: 嗯，
0: 然后觉得身上呢凉飕飕的，
1: 嗯，
0: 这次不是旅游吗，
1: 嗯，
0: 舟车劳顿呢挺累着了，
1: 嗯，
0: 前两天就感觉呢这个嗓子发紧，嗓子一紧呢你到了第二天保准就发烧，
2: 嗯，
0: 提前吃了药了都没顶住，
1: 嗯
0: 嗯，阮老师您说那鹿茸血它既然这么好， 我也想给老伴儿用一点。